0: 三百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呀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大型的直播节目。我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呢，大伙儿都知道石老师的原则，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呢都争取让大伙儿花最少的钱就能把咱们身体当中啊这些个疑难杂症，这些个久治不愈的疾病呢统统治好。所以大家呀家人亲人，包括呢新听到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的身体当中出现有一些个久治不愈的一些个陈年旧疾，那也包括无论是疾病上的还是心理上有结的，您呢都可以走进我的节目，跟老师来说一说你心中的苦、身上的病、生活当中的难。没人管的我来管，我来帮助大伙儿呢化解这些个难题。这几天呢，自从呢老师跟大伙儿讲了我们用三通五活治疗的方法能够解决我们身体当中这些个久治不愈的疾病之后呢，大伙儿纷纷来和我通话。我们这几天呢来的朋友是非常非常多啊，问我说，石老师，咱们这个国药五活康寿灵奇方这么灵的药，大伙儿用的都这么好，那么我们要治这么多年的老病重病，真的只用一块钱一片药吗？大伙儿在怀疑这个事儿。其实呢我在这儿啊再次的郑重的告诉大家啊，一块钱一片药的价格呢是千真万确的，而且小病微病咱就一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通过我们灵奇方的服用，各位大伙儿身体当中啊这些个疾病一般呢有快的当天就见效，慢一点的三五天也开始改善了，胸不闷，气不短了，头不晕了，有个十天半个月的您再量量血压、血糖、血脂、尿酸这些个指标都开始往下走了，一副药的时候呢症状表现几乎就没有了。您等两副药，那甚至呢我们讲有很多中风偏瘫的，原来呢抗吃抗拉的也都能够呢下地扶着墙来回的挪一挪，走一走，屎尿自个儿送厕所了。三副药之后啊，各位几乎是完全康复了，效果都是非常好，个保个，没有一个说不行的。我们目前为止啊，用句流行话讲，咱们是零差评。所以有的新朋友啊说咱们这个发酵老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真的一块钱一片药吗？是真的啊。别看咱们说了这个反馈率非常高，药效非常好，那么好药就得天价昂贵极了，不会的，因为石老师在这儿，我坚持着让大伙儿只用一块钱咱们就能买到咱们的灵奇方。好，那么这时候新朋友会提问了，因为新朋友的关注点不光是价格呀，还有什么呢？哎，这个发酵老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它怎么这么好呢？它为什么这么好？里面有什么治疗的方法？又是用什么呢？对吧，你看这一连串的问号。所以今天咱们就来给大伙儿揭秘这段。我刚才给听众朋友讲了，我昨儿也在说这个话题啊，我说我的讲课可能

是全网，所以您从我这儿你了解的健康知识，乃至于说你治疗你的慢性疾病，你了解是最透彻的。甚至于说将来某一天您可能遇到同样类型病症的患者，你都可以给他讲一讲这病怎么来的，咱们怎么可以治，你都可以讲一讲。哎，这就是咱们老朋友喜欢石老师讲课的原因所在啊。所以咱今儿啊继续给大伙儿细致唠，大伙儿来听。哎，咱们来看他怎么这么好。因为呢，灵气方啊，我们是唯一能真正通人体三大通道老患者嘴里最灵的最奇的那个药。那么从药效来说是无可挑剔的好药。那但是呢，有人问过我啊，说这个话题啊，说哎呀这么好，它有没有什么缺点呢？这个药啊人无完人嘛，是吧，金无足赤啊。有啊，什么缺点呢？我认为目前最大的缺点就是它的数量太少了。那我们插一句话，您看自从咱们一块钱一片药这个福利开始啊，全国各地呢都出现了抢购五活抗寿灵气方的热潮，因为大家伙都能用得起了呀，对吧，都想通过咱们的药把自个儿这老万病好好治治，订药的人就多了。所以说你看就出现什么呢，某某地区脱销了，某某地区订不着了。所以各位啊，缺点是太少了，没办法，所以咱们从昨儿开始都开始限购了。限购的目的，各位，我们是想让更多的患者都能用上咱们五活抗寿灵气方，这是不得已的事情，不得已。每个人每个电话号目前最多只能订三副药，所以说大伙儿问我呀，老师啊，是不是我们只能订三副药，不能多订了？说实话，问到这儿啊，我心里边挺难受的，因为打电话进来不容易。那打电话进来，很多人都想给自己的家属啊、亲属啊多订上一份，但是呢，订不着，只能限购三副药，我挺难受。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啊，没有什么比挽救生命更崇高。所以我在前两天我也讲，我说我一定想办法，有朝一日呢，老师一定让人人都能足额的来订药，真正的通过灵气方把三大通道治好，五脏活起来，把病从根源上彻底治好，这是我的心愿，是我的发心。但是咱回头看，为什么这么多人，有的用完一副药马上回来订第二副，有的用完三五天回来就订，有的人三副药用完好的利利索索，还替亲友来订，原因在哪儿？这药好，对吧，好在哪儿？咱来看原因啊。咱说过去啊，之所以呢咱们的老慢疾病久治不愈，原因有且只有一个，你甭管哪儿的病，也甭管咱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其实呢追溯它的根源，这病哪儿来的呀，都是咱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五脏功能下降所导致的。那说到这三大生命通道都是什么呀，各位，这里面包括脾胃通道、血脉通道，还有肝肾通道。五脏说的就是咱们肝心脾肺肾啊，这个不难理解。好，那么咱们来看这三大通道啊，咱们第一个，您先别小瞧这脾胃通道。有人拿胃病不当病，但是十人九胃，胃肠病是半条命啊，其实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活一天咱就得吃一天，因为只有吃饭了才能转化食物，哎，成为水谷精微供给给五脏。那如果说您的脾胃通道淤堵了，脾胃不和了，当您吃什么也消化不了，你不吸收利用不上的时候，那么你的脏腑组织器官就会挨饿。因为脾胃是什么呢，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人之后天之本，你时间长了，您琢磨吧，那五脏能不得病吗？人能不得病吗？这为什么中医所讲说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啊。各位您记着吗，中医有很多门派，补肾派呀，啊，扶阳派呀等等，您记着吗，脾胃是单独可以立宗立派的，老祖宗是李东垣，人创立是脾胃派，你看专治脾胃就能治大病，原因就在这儿，很重要的。而且还有什么呢，现代医学证实了脾胃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为什么你说脾不好，人容易得肝炎，容易得皮肤病，容易得风湿类风湿呢？因为免疫力低下呀，对吧，类风湿不是免疫打仗了吗，对不对，你无法抵御外邪所导致的呀。所以正因为如此啊，你真正想好病，你真正想康复，你得遇到好大夫。好的中医大夫其实不管
治疗任何疾病，尤其是咱们老同志这样的一体多病的久病不愈的这样的患者，你看开方子的时候一定会先开脾胃，那脾胃通道您得通啊，否则呢咱说了您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你食物不转化，你药物就能转化吗？到胃里头那食物也好药也好都跟那一日游似的，昨晚吃点韭菜今儿早拉韭菜，昨天吃了一碎苞米今儿早全是苞米粒出来了，那您想想你都不吸收不转化啊，对不对？那你药也一样，你不论吃呀人家嘴里面多么多么好的药，人家一吃就灵的药，但是到您这儿也跟一日游似的，咋吃咋拉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说呢这脾胃的通道你必须要调整，能吸收能利用能转化，这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首，你这块好了各位病好一半。那咱们五活康寿灵气方第一步做的就是这个，所以很多人说了一用就见效，一用就开始好，一用就觉得哎呀这身体轻松了，各项指标也跟着往下走了，特别好啊，因为咱们做对了呀，对吧？这是第一步啊。那么人体第二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毫无疑问这一定是遍布我们全身给全身供给营养的运输通道，叫血脉啊。血脉大伙儿可以把它理解成为血管和经脉两个部分，你看咱第一步先做好了脾胃生成气血了，之后这气血来了咱们要通过什么途径运输给我们的五脏六腑啊，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呢？那一定是要通过血脉运输给各大脏腑器官，你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身体正常的运动，保障我们的思维啊！你说你是举手你是拿杯子你是投足是吧，全靠咱们这血脉畅通才能确保咱们各大脏腑协调运作。如果说这血脉堵了，各位咱想想啊，什么情况啊？你是不是首先感觉这病没来之前啊，没有说倒下那段呢啊，咱们是不是先身上没劲儿，对吧？然后就觉着身上哪哪都不太舒服，随后呢哎出现麻疼这种情况，再来什么呢？严重了，手啊脚啊关节膝关节肿胀了，是不是啊？下肢浮肿了僵硬了，对不对？这都血脉不通的典型表现啊。那么再来你放任它发展，你就会出现什么呢？相应的梗塞了，心梗脑梗肺栓塞下肢血栓，对吧？静脉曲张等等等等，那有的就是直接要命，直接就要命，心梗脑梗要不要命？各位想一想，对吧？所以保障脏腑的营养供血供氧的充足，那咱们这血脉通道必须是畅通无阻的。你堵了你淤了出现这梗了，告诉各位没个好，所以只有通我们才能活，它通了我们才能保障咱们的健康，所以这血脉必须通啊。那咋通咱一会儿讲，别着急啊。最后一个生命通道呢是咱们人体的排泄通道，那对呀，你进来的好营养你是不是得转化呀，转化完之后肯定有垃圾呀，垃圾怎么排呢？叫排毒，对吧？这个通道，这个排毒的排泄的通道，那就是由咱们的先天之本的肝肾来负责了。哎，你看肾一棵大树的根子，是不是啊？咱们根深蒂固才会枝繁叶茂。肾干嘛的？藏精滤血，排除血液垃圾毒素。哎，肝是专门解毒的。那如果说身体这三大代谢通道都是存在着淤堵，那咱们身体有个好吗？五脏的功能有个好吗？没有好啊，最后什么心衰呀、肾衰呀、啊说肺的肿瘤啊、肝硬化呀，是不是都找上身来了？对不对？所以说你看这三大通道其实是咱们人体唯一的病根啊，你把它通了没有病，没有病怎么呢？大家回想一下，你看咱们身边的人是不是有人一辈子呀抽烟喝酒饮食无度，人家没得肺癌没得肝癌活得挺好，而且不得病人还长寿呢，那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告诉各位，根本原因是本身人这三大生命通道人家是畅通的，对吧？你看有很多抽大烟喝大酒的人，你问问他第二天早上变得好不好？很好，对吧？你一问人家血象指标高不高，人不高，为啥？这个通道通，指标就正常，五脏能得到足够的营养，能正常的工作。有人说呀，那人天生的体质就好，那我这天生体质就不行。各位哎，有没有这原因？有，是咱天生可能跟人家差一点，但是我们后天是可以弥补的，我们是可以用药物进行治疗的，这也是什么呢？得了病之后的选择。

现代人有一句非常好的话，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你选择方向对了，你的结果一定是好的。你选择的方向不对，你治病，哎呀，这个方向不对，你还拼命走这条路，是不是啊？哎呀，得了这个什么什么病了，拼命的吃抗生素，你发现了，哎呀，这抗生素吃了这么长时间，菌群都紊乱了，你的病也没治好，咋呢？你方向不对呀，你努力是不是白费？抗生素哪个便宜？就包括您现在吃的药，您拢吧拢吧，算吧算吧，哪个月不得大几百呀？没有便宜的，但是好了吗？没好。那这就是我们说到什么呢？方向没对，努力白费，没找对治疗老慢病这个方向和根源。那我告诉各位，咱们选对药其实是最省钱的啊。那么怎么去选对呢？老慢疾病你得抓住一条线，一个根儿。我常说啊，叫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这是经过我们临床我们科学来验证的。你走这条路，各位是捷径，一致就好，那才快呢，那才快呢。所以啊，咱们饱受各种慢性疾病困扰的朋友，我问问大伙儿，你是不是还在一把把的吃药？咱们是不是应该想想换换方法了？你问问您自个儿，你吃西药多长时间？你病好了吗？是不是不但没好，身上的毛病还越来越多了呀？说句掏心窝子的话，石老师遇的人多，你看我们这些老人家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喝，从牙缝里边生，攒点钱都搭在错误的治疗上了。其实我每每听到这样的咱们的病例啊，这样的患者给我来电话，我心里特别心疼，特别心疼啊！我行医30多年了，患者的难，患者的苦，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的。其实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因为我是一个医者，关键呢，可能跟我的出身有关啊。我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从小呢，虽说啊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但是我的养母对我非常好。最后我是眼瞅着他活活是疼死的，死在肝病上头了。我下定决心一定要行医，一定要学好医。但是您知道吗？有那么话讲，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呀、啊！学医承受的痛苦，你用10天10夜你能说完吗？说不完。我知道自己一生受过多少的苦，遭过多少的罪，受过多少的冷眼儿。我还知道我们的患者有多么的不容易。我遇到的患者的穷和无助，各位，有的时候你连想你都想不到。你知道吗？一分钱没有，扑通跪你面前了，大夫救救我吧，什么心情？所以我觉得，我希望啊，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来帮助这样的患者一把。这也就是说，有很多人问我啊，老师，你得顶了多大的压力呀，能够让我们用1块钱一片药去问是这么好的灵药？压力很大，是这样的。但是我说了，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我研发的、我传承下来的我们这五活康首灵奇方，咱们这又灵又奇的好药，成为有钱人医药的福利。毕竟咱们有钱的人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是困难的，我们是需要救命的。即使是中等水平家庭，是不是也想省点儿，在别的刀刃上地方用上？哎，我更想的是给咱们这些个这个中低产的家庭一次公平的治疗机会，特别是穷困的患者。有钱人用的药，我们普通老百姓大伙儿也能够平等的用得起用得上。咱们也都来试试这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各位讲啊，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的光环很多很多呀，很多奖项荣誉，其实我在这不想列举。其实我觉得给予我们最高的荣誉是我们在1个月内就获得了国家药监局的批准，我们成为了国药准字，成为了 OTC 用药。我们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跟过去是完全不同颠覆式的老慢病的治疗方法。我想让大伙儿用用啊，这么好的药一用就好，一用就行，那您用不上是不是啊？眼睁睁的跟健康失之交臂，这是我们最难受的、最不想看到的地方。所以我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我跟药厂说了，国外你是卖到9美元一片药，那我不管，你创汇是吧？但是国内定价一律，我们只卖1块钱，我只管我们的老患者。我想让咱们的国人都能用得起，咱老百姓能用得上。而且还有一个，我们五活康寿灵

方啊，效果奇好啊。你只要是老慢疾病的患者，各位，我跟你讲，你尽管来用，一分钱老师都不让你们错花白花。三个周期也是三副药，如果吃不好的，厂家也在加免药费跟踪治疗。你看看，咱们是有这种信心和承诺保障的，让大伙儿呢放心用药。你看看咱们老慢病，你是不是找到方向了？好，那么这个时候聊到这儿啊，说一块钱一片药可以，这个药价我能接受得了，正好啊，这个效果呢，哎，听大伙儿说都不错。老师，你讲一讲吧，是不是啊？它怎么这么好？用什么来解决咱们三大通道淤堵的问题？怎么来通咱们三大通道？怎么来活我们的五脏？好，这个问题太好了啊！我们下面就要说这个话题。我们来看啊，用什么来通三大通道？用什么来活五脏？那聊到这儿，第一个我们就要讲原料。没有好原料就没有好疗效，而且还有什么呢？制备工艺，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同时呢，治疗的方式也很重要，没有好方法同样也没有好疗效。所以你来听这几方面，我没说吗？我讲的一定是最细的，全网全媒体最细的，你来听啊。先说原料，我们方中的有两味中药我特别要提，一是什么呢？六色灵芝，另一个是八年黄芪。哎，这两位啊，这是我们能公布的，剩下的保密配方我们是不允许讲的了啊。说这老药引怎么做不允许讲啊。我们来看啊，首先大伙儿知道灵芝是什么，是仙草，对吧？药王孙思邈有史料记载常年吃灵芝，历史记载他活到了108岁。我们用的是什么呢？是六色灵芝，我们采撷天南海北六色灵芝啊，青芝补肝，赤芝补心，黄芝补脾，白芝补肺，黑芝入肾，紫芝能强三焦，强五脏。我们国家有个特色，什么呢？地大物博，六色灵芝分布在天南海北，你要把它集齐，大伙儿想得有多难。而且还有一点，灵芝它不像别的草药啊，你很多草药，你像那个白芍，我们一种串根子啊，一种你看看吧，满园都能长根子。这灵芝是什么呢？是仙草，它的产量非常少，即使是培育也非常少，它不会做到遍地都是。更何况我们大部分什么呢？是原产地核心产区用自然条件下生长的这个灵芝，集天地日月之精华。全国的 90% 的六色灵芝全是归我们鼎恒生所有。90%， 六色灵芝是供应不上我们的生产的。为什么？我们创汇任务很重，出口在世界各地好多个国家啊，所以说呢，你想想原料很珍惜。再有什么呢？咱们的漠北高寒地区的八年黄芪，我师父经常讲一句话，说三年芪入方配，五年芪可疗疾，八年芪赛人参。八年的黄芪啊，这根子扎下去2-3米深，为什么呢？它要把土地的地气都吸饱了。你这样的黄芪，你嚼一口，满嘴都是豆腥味和回甘淡甜味，你品品，咽下那一瞬间你就感觉有股热气儿，干嘛？顺着喉咙眼儿往下走。为啥它能通三大通道能通？为什么呢？气药之祖为黄芪啊，气不动则血不行，气是带着这血带着营养往前走的，对吧？它得开道，有很多地方血过不去，但气能过去。气为无形之物啊，各位，所以气药之祖，对不对？那还有什么呢？咱们把原料那加入咱们药方的灵魂，传承了381年的老药引子，那么进行什么呢？九蒸九窖，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而且发酵中药有个特色，胃肠再不好的人都能用。好多有的听众是吃完这个药，哎呀，这胃扎不约的疼，哎呀，吃不了这个药，太难受了，是不是？这药太难受了，为什么呀？大伙想，哎，那药硬，哎，咱们说普通的硬面卷子你可能都不行，但是发面馒头你可以吃。中药发酵，我经常讲这道理，能明白吗？啊，虽然说是咱们制作跟这个不是一个道理，但是呢，哎，咱们讲这是很贴近的，大伙一听能明白。那同时呢，还有什么呢？利用咱们鼎恒生2亿美元引进的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讲到这儿，这两天就有听众问我，老师啥是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
啊，问得很好。其实这个您不用特别细致了解啊，我简单说两句，您知道就行。五 D 打印仿生技术啊，是仿造出各种慢病人体的五脏系统，特别是胃肠系统。先把通过仿生系统呢进行共生发酵，这个发酵中药对应相应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什么东西能治这种病，把这物质提取出来。所以说你每用的一片咱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每用的一片都是浓缩了各种的有效成分的，包括六色灵芝有效成分，包括啊，漠北八年黄芪的有效成分，包括我们在从中提取出899种多肽多酶，还有900多种致癒因子的有效成分，这一片就浓缩了很多很多。要不然怎么这么起效？有好多人用两天效果就很好了，是吧？这个血压呀、血糖啊都在往下走，尤其是什么呢？有头晕的，哎，迷糊的，心脏不舒服的，就像开两扇窗似的，特别舒服。你听大伙儿反馈。其实这不是我说啊，就是各保各咱们患者朋友反馈回来的都很好，都很好。那么这里头我们来看致癒因子肽酶啊，中药的有效成分干嘛呢？它是能到细胞内细胞核当中，重启细胞自我修复自我复制的功能，恢复细胞的年轻态。而且呢，咱们通过这些有效成分可以迅速的通我们的三大人体的通道。哎，你看这一下子咱们病就好。为什么能这么快？因为咱们这个技术把药物分子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我们人是100%能吸收和利用，也没有任何的药效流失，因为我们提取出来的已经是药物的核心有效成分了，无用的渣子糟粕已经被排除了。你这样一来，药效药劲儿整整提升120倍不止。一片顶普通中药120片，你吃一天顶过去吃120天，对吧？所以说你看这就不一样。咱们呢这个生产周期很长，但是药效很好。我们用古法发酵和现代工艺相结合，我们的药力很绵长，吃完之后不复发不反弹。还有一点，我们的鼎恒生各位知道是中华老字号。有人要问我啊，就是说你看有很多的健康讲课讲完之后哎，老师讲的东西他找都找不着。那各位，你拿到我们的药药盒，你第一眼你去瞅药盒上就写着中华老字号的字样，看看吧啊，这没有敢不敢印的药盒上，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企业它是不同的，为什么我们选择它？我要选择这个方向一定是对的。刚才我讲了，方向都不对，努力不白费吗？我这边再努力弄个什么都不是的药厂，生产出来的东西肯定不行啊。您知道吗？我们是在国际医学界都引起了巨大轰动的第五代发酵中药。我们药厂是什么呢？在国内是顶尖的，我们是中药的新秀，而且也成为了各国抢购的对象。您知道啊，电视网络上大伙也瞅着了，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比国人要高，对吧？你像咱们知名的这个安宫牛黄丸的片仔癀啊，每年出口量非常惊人，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片药炒到好几百，供不应求，药缺的时候一片上千，何况咱们这药一药治多病，能够真正起到治病益寿延年，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了。你知道吗？国外9美金一片，合着60多块人民币也是供不应求的。我告诉各位，有赖于什么呢？好原料、好制作方法、好药厂的生产工艺，对吧？所以说啊，你看我临床这几十年，我看过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最后人财两空。作为一个医者，那为了学医我是饱受欺凌和无助，我特别理解我们患者，我特别理解大伙的心情，那种无助的心情，真的。所以我坚持着要把咱们的好药推荐给各位，我们用好原料，用好提纯的物质，真正的去帮助你通咱们的通道，从根上把咱们疾病治好。老慢病的根源有些只有这一个，我们就从这儿从根入手，对不对？医院坐诊的时候，我是用微薄的工资，我想了就是能帮一个是一个。那么从我们上市推广，从咱们广播有声电视有影的时候，我是想帮助更多的患者，不管你是有钱人还是普通百姓，或是低保户或是孤寡老人，我想的是人人平等。我们想让
人人老慢病的人人都能用上。

0: 的五或抗受灵气方。所以我跟各位讲，我无偿捐献了配方，无偿捐献了技术，不收专利费。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律只卖1块钱。只要你是慢性疾病患者，你尽管来用啊，一分钱咱们都不让大伙去白花，用一片有一片的效果。所以说呀，各位，你看咱们治疗的方式方法，我们用的原材料，我们用的提纯工艺，包括我们的发酵老方，我都原原本本的给大伙摆在桌面上了，不藏着不掖着，咱好就是好，对吧？好哪儿我都跟你讲，所以你对号入座就行。而且咱们自从1块钱一片药的福利开始，全国各地不开始掀起了抢购的热潮了吗？对吧？都能用得起了，当然都想通过好药把自个儿的老慢病好好治治。订药的人多了，哎呀，咱们最近这阶段为啥出现限购？因为很多地区陆续开始脱销，一脱销脱销10天半月，好多人受不了呀，这个病啊，我不想再脱了，10天半个月疼得我呀，实在是没法没法的了。10天半个月有可能一瞬间就要了一个人的命啊，心脏病还跟你商量吗？你等我10天再发作啊，那老风湿老骨病，这10天你先别疼了，过10天来药了你再疼，能吗？不能啊。所以没办法，我想让更多的人都能公平的都能够用上咱们的这种五活抗受灵气方，又灵又奇的药谁不想用？不得已，所以说我们开始限购，每个人每个电话号最多咱们订3副啊。当然了，是这样的啊，我希望呢，就是久病的患者，咱们各自有各自的群，是不是啊？有个小群体，有周围的老伙伴，你可以相互转告。当地有药的呢，咱们把握住机会，把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 OTC 的五活抗受灵气方给用上。你试试通通三大通道，你看这病好不好，对吧？你试试用咱们的这个灵芝黄芪的原料，试试咱们的老药引子的老发酵药，381年的药，我告诉各位，指定让你感受不一样的效果，保证不一样。小病微病咱们1副药，大病重病3副药，指定让你的老慢病完全康复。好了，各位，咱们今儿啊不多唠了。
1: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国法中医结合现代发酵科技，开启全民康养新时代。他30年潜心深耕3通5活中医康养疗法，为无数大病重病久治不愈的患者带去康复新希望。他是发酵中药五活康受灵气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
2: 自古良药需淬炼，不发酵则无奇效。中华老字号灵气方是我深耕30载的重磅科研成果，像诸多慢病久治不愈，根源在于周身淤堵，五脏失活，疏通本源，激活脏腑机能，才是去病康养、延年益寿的根本之道。
1: 中华老字号灵气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6种产地的640枝，青枝入肝，红枝入心，黄枝入脾，白枝入肺，黑枝入肾，紫枝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3通5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3通5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640枝运良方，惠民价1片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

0: 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1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1: 石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呀，石老师终于能跟您连上线了。石老师
2: 好。哎呀，连上线就说明咱有缘呐。啊，你好啊，这位朋友。哎，
1: 是是是，我们啊真的很有缘。
2: 哎，
1: 自打能听到石老师您这个节目，我是受益匪浅。
2: 是吧？
1: 您是把这个慈悲和爱都洒向人间的人。你看听您的节目哈，我这个心境啊心灵都升华了。
2: 嗯，
1: 我呢就想什么，我也要做一个像您一样有温度的人。
2: 嗯，
1: 您说无私奉献是为病人，患者就是天，患者就是地，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了。
2: 嗯，
1: 没有什么比挽救生命更有崇高的。你看，
2: 对
1: 您所有的话语哈，真的都深深的感染着我，石老师。
2: 哎，好，
1: 是啊，要不我说，你看你有慈悲、有大爱的精神，我真的是非常敬佩您啊，石老师。
2: 嗯，哎，
1: 我呢就是一个老患者，我现在这不用了两副药了，这回啊，真是总算是感觉看到希望了，我这回。
2: 太好了，太好了啊！
1: 嗯，
2: 也感谢您对我的极高的评价。啊，另外一个呢，见到效果了，这是我们最开心，最高兴的啊。好，咱们别着急，说说您情况吧，好不好？我们了解了解啊。
1: 好，好，
2: 哎，
1: 哎呀，我原来就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2: 嗯，
1: 在医院这不救过来了，这就留下了后遗症，
2: 嗯，
1: 半身不遂，这半边身子啊，没知觉，就是那种冰凉冰凉的，而且什么，
2: 嗯，
1: 我那胳膊腿吧，他也不听使唤的胳膊腿儿，
2: 嗯嗯嗯，就是比较典型的这个脑梗后遗症，是不是啊？
1: 嗯，
2: 脑神经受损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人体三大通道里头的血脉不通了，对不对？堵了嘛，啊，堵了之后了，半边身子没知觉，哎，没有温度，是冰凉的，
1: 嗯，
2: 对不对？哎，
1: 对，
2: 嗯，
1: 是。
2: 嗯，
1: 哎呀，自从得了病以后，生活不能自理。那时候哈，啊，
2: 嗯，
1: 说话也说不清，你半天他说不出来一个字儿。
2: 嗯，
1: 我是越着急是越说不出来话，哇哇，
2: 嗯，
1: 就那时候以前就是这样乌拉乌拉，
2: 嗯，因为
1: 别人还听不懂我说什么，可我那时候我自己就干着急。
2: 嗯，
1: 有的时候我跟您说急得我那说不出来，我就开始直哭。那时候。
2: 没错，
1: 但是哦，我就想什么，你说这个样子要活着有什么意思啊？都不如死了，自己真的是太遭罪了。那时候，
2: 哎呀，老姐姐，我特别理解你心情，
1: 嗯
2: 啊，特别理解你心情，就是你想说什么的时候，对方听不明白，你越着急越说不明白。
1: 是，
2: 是不是啊？这对面的也跟着你着急。哎呀，这俩人碰话，你都觉得哟，特别烦躁，特别焦躁，
1: 嗯，
2: 是不是啊？
1: 嗯，
2: 啊，心里委屈，哎，
1: 对，
2: 就是，
1: 对对对，
2: 嗯，
1: 就是这样。
2: 嗯，
1: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我年轻的时候吧，
2: 嗯，
1: 也做过买卖，开过饭店，
2: 嗯，
1: 那时候人们都夸我是女强人。
2: 哦，
1: 可是老了老了成这个样子，你心里真的特别特别的憋屈。那时候。
2: 嗯，对，是这样的，越是这样心里落差越大啊。
1: 嗯，
2: 您不要说咱们之前被别人称为女强人了，就是普普通通老百姓突然一下子生活不能自理了，连话都说不清楚了，您琢磨琢磨，心理上他也是接受不了的，对不对呀？
1: 对，是。
2: 哎，嗯，
1: 呀，我当时真的就是接受不了，就到处去治啊。
2: 嗯，是吧？
1: 其实我跟您说，我啊不怕花钱，因为你看我们家两个孩子过得也都挺好。
2: 嗯，
1: 他们呢，
2: 哎，
1: 也都支持我去看病。
2: 哎，
1: 要是去外地呢，两个孩子就开车带我去看病。
2: 嗯，
1: 什么西医呀，啊，中医呀，啊，还有那苗医呀，啊，都看过了。
2: 嗯，
1: 治来治去最后， 只有一个老中医啊。

0: 他呢给我针灸，反正这个针灸怎么说呢，多少能见到一点效果。之前大小便不是不知道吗？后来针灸了一段时间以后，哎，能好多了。
1: 哎
0: 呀，我跟您说，我也用过不少的偏方，用完以后都不行，所以说我就感觉啊，那时候都看不到一点希望了，
1: 是吧？
0: 哎呀，是有的时候真的也想自暴自弃，就想什么呀，不治了，不治了，就等死吧。
1: 嚯，
0: 是施老师，我真的没想到什么，我这辈子还能再走路，还能再站起来。
1: 哎，
0: 我说呀，
1: 好，
0: 这都是五国康寿灵奇方给了我的希望。
1: 好的，
0: 要不是我自己亲身感受到效果，我跟你说，我怎么也是，我跟你说实话，我真的不会相信的。
1: 对，
0: 哎，一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你说过去我花那些钱都是白花了，真的白扔了。
1: 没错，没错。其实啊，我特别想说两句话，一个是什么呢？你发现没？过去是针灸可能会稍微好一点，见效一点，对吧？因为古时候啊，咱们老中医留下的说，药不到必久之，啥意思？你药力到不了的地方，咱用针灸，你看效果就出来了，对吧？为啥？因为过去没有那好的提纯工艺。哎，它的药物的东西啊，你熬不出来。你现在咱用的是啥？那都到5D打印技术了，是老药引子，叫发酵技术，对不对呀？所以说它跟过去是提高了一大截儿，这药力比那针灸力量大，所以一用你看看它不一样，对吧？另外治疗的方向，这也不一样。你看看它灸的目的什么？是为了通。通啥？通经络，通血脉。而我们五合康寿灵奇方，我们最大的特点是三通，不仅给你通血脉，还有通脾胃，还有通我们的肝肾。你里面由块化成水的那个栓子，它要通过肝肾脾胃的代谢给你排出去，那讲话了，这是彻底的，不会在你身体里再游走。你久下来的东西可能还会游走，还容易出现脑栓塞。啥叫栓塞？它就块的随着血走就卡到那个细的地方了，是不是啊？它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咱们这个它不会。而且还有什么呢？一块钱一片药，这是属于咱们国人自个儿的福利。我就是想让大伙儿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国外那合着$960多块，对不对啊？我没收专利费，无偿的捐献了配方技术，我们换来的一块钱一片药。我就是想让咱们所有患者众生平等，都能用上咱们的平价药，都能用上咱们的好药，多好，对不对？
0: 是，
1: 太好了，你治的不错啊。
0: 对对对，施老师，你看啊，刚开的时候，你讲你那会儿我说话不是乌拉乌拉的，说话说不清，但是我一直在用心听你去讲。
1: 好，
0: 虽然说说话慢了点，但是，哎，这两副药用下来，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我说话现在比过去清楚了吧？
1: 可以，
0: 而且我还想什么呀？我现在这叫我想什么，我自己能说出来了。还有就是，我现在听了，我已经听得很明白，很明白了。现在
1: 好些了啊，好些。你现在其实语言表达很清楚啊，挺好。你其他还有改善吗？我再听听，还有吗？啊，
0: 有，因为现在这不两副药马上用完了哈。
1: 嗯，
0: 我现在也能站起来了，而且慢慢的都能走了，就是走的，咱说实话，不是还那么太稳当啊。
1: 嗯，
0: 可是。原来那胳膊腿啊冰凉冰凉，现在你摸着吧，它有热乎气儿了，
1: 不错，
0: 慢慢的，也有劲儿了，我也能拿住这筷子，端住这碗自己吃饭。我现在就感觉什么，一天比一天强，一天比一天强。另外还有就是，你看，我得了这10多年的高血压啊，血压的时候总是不平稳。自从得了脑梗以后，我的血压一直也下不来。高压都在160，低压在100，现在降下来了。昨天这不老伴儿给我量了一下啊，高压是130，低压85，血压降下来以后，我现在我跟你说，我也不怕什么，不怕再得二犯了。我以前就怕在二犯，以前。
1: 对对，你现在就是血压稳定，你心里有底儿，对吧？标志什么呢？咱们血脉是通的。啊，而且呢，我们讲了这个肝肾的通道通了，你血液是干净的，那肾几分钟就能滤过一遍全身的血液，就这样的话，你还会二犯吗？那不能了，对不对啊？非常好。

0: 哎，
1: 是，现在不光血压稳定了，吃饭也能吃出香味儿来了。我自己也能穿衣服、脱裤子、上厕所，这些事儿自己都能了，都能干
0: 正
1: 了。
0: 好，正好，正好，
1: 基本上生活自理是没问题。不
0: 好，
1: 过我的药呀，快没有了，我就想问一下老师，
0: 哎，
1: 那接下来你看我这个情况，我再用多少能够让他完全康复？我好这回
0: 好，
1: 呀，一气儿把这药给他买够、买足了。
0: 是的，是的啊，因为咱们现在限购了啊，因为药不多，每个地区咱们的患者朋友就是最多能限购三副药，但你不用这么多，因为三副药你生活是完全能自理的，说话呢会更上一层楼，而且还有一点，咱们治好不复发不反弹，因为我讲过，你像脑梗患者，像您这样的啊，最难的就是梗，梗是啥？梗是堵啊，对吧？不通了，
1: 对，
0: 而我们治疗方法是叫三通，你看看，脾胃通、血脉通、肝肾通。我刚才讲了，咱们血脉通了之后，你堵的东西它就没了，对不对？咱们就通掉
1: 是。
0: 了啊。咱这里面有什么灵芝？那叫仙草，药力极强，也是我们还是提纯的，我们还用发酵技术提纯，5D 打印技术提纯。所以我们就用这种技术加持之后，药效和药力呀达到顶，那整个咱们是通的，通了之后，我们脾胃你现在吃什么都感觉香了，因为你所有的水谷精微，包括你别的，哪怕是一片什么普通的芦丁，你都能可以转化的非常好，哪怕是一片阿司匹林，你转化的也会非常好。这是什么呢？咱们通道通了，还有什么呢？肝肾，刚才我讲了，你能代谢掉，不在里面游走了，就防止二反。所以你看，四肢有力，语言得力，大小便没问题了，这有赖于什么的？就是三通的效果。我跟你讲，三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所以你再来一副就行了，不用多买啊。听明白了吗？一副就
1: 明
0: 行。
1: 白，
0: 哎，
1: 明白，明白，听明白了，那就是再有一副药，我就能彻底好了，对吧？
0: 哎，对对对，再有一副药完全可以康复。你就问问当地400吧，啊，把一副药备齐了。啊，因为你各地有的就脱销，现在，你这样及时联系，要没有你打电话给我，我给你想办法，不能让你断药啊，好好用，好不好？
1: 哎呀，好好好，真是太
0: 哎，
1: 谢谢，谢谢施老
0: 好，
1: 师，谢谢，谢谢，再见
0: 好，
1: 了，谢谢
0: 那
1: 你
0: 咱们不
1: 啊。
0: 多聊了，就到这儿。我也祝您更健康，挺好，治得不错啊。我们再会
1: 对，
0: 吧，哎，
1: 好，施老师再见，好，
0: 好，再见，
2: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近日起，凡是患有三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美金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石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您请讲啊。
3: 哎呦，我就觉得呀，你是天下顶尖的慈善的大医呀。慈悲为怀呀，我也是天天听你节目，不仅能修心，还能学养生长寿的知识，真是太好了。
0: 哎呦，太好了啊！感谢您认可啊，这位朋友，欢迎你啊！您请讲，我听听您情况。
3: 哎，石老师，我现在是服了，当时吧，我还怀疑啊，这一块一片的五活康寿灵奇方，能把我这么多年的病治好吗？我呀，就抱着试试的想法买了一副药。真是没有想到啊，这效果能这么好。第五代发酵中药就是厉害呀。现在药也没有多少了，我就想问一下石老师，接下来吧，还再用多少啊？我的病能彻底治愈啊？你说现在这个社会哪还有1块钱一片药的呀？没有了。
0: 对，
3: 只有你石老师啊能做到。我想啊，一次买够它。
0: 好好好啊，这也是咱们的受益者。特别好啊，其实您可能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的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是不是啊？其实这样的做法啊，我能理解，因为有很多患者跟您一样，哎呀，以前买的太多了，上过太多当了，用完没效果，是吧？所以说呢，我最开始也不太相信你这药，是不是啊？您讲的那么好，能不能做到那么好？但是咱们实际应用之后就知道了。

0: 能，是不是啊？正好，
1: 嗯
0: 啊，
1: 对，
0: 咱们药啊是第五代发家中药了，通过九蒸九窖，还有呢五帝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最后通过什么呢？超低温液态提纯，药物呢一个是分子转化的好，小分子百分百能吸收不浪费，起效还快，药力还持久，而这里面全是提纯物，所以一片的比过去120片中药都好使。那所以你用了一副药，相当于你过去用了120副药力了，是不是啊？你说这效果，哎，能不行吗？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这样，我也了解了解您情况啊，您说说怎么样的这个好转了啊，什么样的见效了，跟我介绍介绍好不好？
1: 我吧是老糖人的，得糖尿病嘛，都15年了，这降糖药吧没少吃，但是这血糖控制的不好，并发症啊一大堆呀、原先嘛换了好几种降糖药，这血糖还是降不下来，
0: 是吧？
1: 我血糖都得在9点多10点多那样吧，那餐后更高，得15个多。
0: 哦，
1: 哎，头几年的时候吧，哎呀，能吃能喝的吧，也没当回事儿啊，没觉得怎么样。但是最近这几年呢，这并发症越来越多了，而且吧，我特别排斥这个胰岛素呢。一个是吧，我不愿意天天把这身上扎呀。再一个，说实话，我也不怕你笑话，我就是这个嫌贵呀，不舍得用嘛。
0: 嗯。
1: 后来吧，老爸就给我弄那个苦瓜水儿。配点玉米须子喝、也没有什么效果啊，这、血糖嘛没控制好、哎呀，这近些年嘛，这眼睛又出问题了，得了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呀、就像雾里看花那种感觉似的呀。
0: 嗯，
1: 对面要是来个人啊，你就能看个1米多远吧，
0: 是吧？
1: 啊，他要是远点吧，哎呀，就模糊的辨不出来是谁了。
0: 嗯嗯，
1: 所以吧，那时候我就挺害怕的，我就担心呢，你这到最后这眼睛要是瞎了可咋整啊？
0: 嗯，
1: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呢，最严重吧，就是我这大拇脚趾头都烂掉了。
0: 哦，
1: 啊，前年吧做手术给截下去的嘛。
0: 哎呦，哦，
1: 哎呀，当时是不管怎么消炎，是抹的呀，还是消炎药啊，还是吃的消炎药、都不管用，就一直流黄水。上医院整也不行，大夫没招了。说你不截肢啊，那控制不好，容易得败血症啊。
0: 是
1: 啊，我那脚溃烂伤口比较大，没有办法。最后把整个脚都截了嘛。
0: 呦呦，你这个挺严重啊，而且呢，这并发症是挺多的啊。上头来看，白内障是不是啊？这讲话了，能让人瞎呀，能让人失明啊。坏疽也是截肢了。哎呀，老话讲，老姐姐是不是那句话？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这挺可怜啊，挺可怜。但是呢，并不会因为你可怜就截肢。你看还有一个就是你要选对方法。好多患者朋友也问过我，哎呀，我弄点苦瓜水配点玉米须子，你看这大小伙都说好。但是您想过没有，普通我们这么去熬制的东西，它是把药力70%都在那里头原料里头扔掉了，就药渣子里头都扔掉了，你是熬不出来的，明白吗？哎，你钱可能咱说虽然没多少钱，但是说心里话你都是白花的，你吸收不了什么，这点微薄的东西对你来讲那可能就是一点点啊，用我小孙子话讲那叫一丢丢，你看都不起啥作用，是不是啊？所以对我们医生来说，哎呀，我觉得啊，功夫是没小下，但是呢这病却没怎么治好啊。
1: 是，
0: 我还是这句话，就是甭管你有钱没钱，咱们用好药是正确的啊，这个是用对药才是正确的，是不是？咱们这回选对药了，不一样了，对吧？
1: 嗯，
0: 哎，
1: 真是石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1: 哎呀，真的也是不能得病啊，这得了糖尿病，这把我折磨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0: 那可不，
1: 哎呀，说实话呀，还是老天照顾我呀，让我遇到了石老师的，让我用上了五国康寿灵气方啊。
0: 哎，
1: 啊，我用上3-4天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下来了。
0: 10-12天
1: 的时候吧，这血糖啊就正常了。
0: 好，
1: 这血糖啊正常了，我这身上啊有劲儿的呢，有劲儿的不说吧，这吃饭呢，这胃肚子啊也不胀了。
0: 好，
1: 等吃完一副药的时候吧，看东西眼前那个雾散开了一些了，感觉亮
0: 了。不错，
1: 啊，
0: 不错不错，
1: 降糖药我都减量了。
0: 哎，
1: 血糖嘛也保持的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空腹血糖是4点多、5点多那样，餐后也就是7点多那样吧。
0: 也正好，那你治疗的非常好啊，是不是啊？
1: 我现在吧，最后悔的就是啊，当初我买的少，现在。

0: 听讲现在本人吧，只能限度啥是要的。哎，我就有点着急了，我就寻思啊，我这病挺多的，挺重的，是不是应该比别人家啥多巩固一段时间？
1: 是这样的啊，因为啊，咱们第五代发家中药，咱们是国药，而且是 OTC 药，我们有什么呢？大量的临床验证，所以老师可以用大量临床验证的数据告诉你，小病微病咱们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绝对够用。啊，您是怕哎呀，我自个儿病重，我想多来点，但是临床来看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啊，因为你三副药之后呢，三大通道是通的。你的五脏是活的，尤其是什么呢？糖尿病是五脏皆损，就五脏都有问题，而我们这个方法恰好就是治这个的，你能好的利利索索，就以后连饮食都不用太节制，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你血糖也不会高，你这个通道通了，消化吸收已经开始形成良性循环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一通脾胃打好基础了，二通血脉，我们把已经存在的糖毒可以代谢掉，输送走。另外一个呢，有效的营养，这个经络通了，讲话的高速公路不堵车了，刷刷刷营养全来了啊，到眼睛上面了，白雾慢慢散了，哎，这一下子输送到了。其实如果早遇到咱们的药，是可以避免截肢的，对吧？这是通血脉。还有什么呢？肝肾，我们把身体里垃圾毒素全要代谢掉，以后再存在的糖毒我们也要代谢掉，没有这种糖毒侵蚀，没有它影响我们方方面面，你就会没有任何并发症啊，就并发症就不会有影响。那么同时五脏得到足够营养，再加上咱们可以活细胞，对吧？我们提纯出来的，咱后续还有800多种多肽多酶，900多种治愈因子。所以说你想想，我们细胞都在活跃，那么临床来看不用说反反复复治疗，接下来您可能用到三副药我们就完全可以停药啊，你糖尿病，你并发症这些方面是完全可以康复，饮食都可以放开，听老师的啊，不用说是反反复复用，再用两副够了，好不好？哎，
0: 我明白了，石老师。
1: 哎，
0: 别人那谁说的我都不信，现在呀，我看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了，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呀，就去订上两副药。
1: 对，好好啊，实实在在的效果摆在眼前，所以说咱们看效果说话，对吧？谁说啥那没用，咱好才是真的好，病在身上无人替。啊，好，那就抓紧联系400，在这儿老师祝你啊早日康复啊，就到这儿，这位朋友我们再会吧。
0: 哎，再见，石老师。
1: 哎，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健康中国建设是每个人融入日常的点滴行动，
5: 坚持科学养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均衡膳食、科学防病，
4: 主动学习健康知识，重视疾病预防与早筛早治。
5: 人人参与健康行动，全民健身，同心聚力，
6: 共筑健康中国。

0: 要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2: 您的外卖已送达。
1: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2: 善待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4: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着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儿，晒了之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跟您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详情关注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5: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
6: 在线。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如果说起了白血病啊，不少人呢管它叫做血癌，总觉得这是一种不治之症。那么到底什么是白血病？白血病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又能不能治疗和预防呢？那么关于这些问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诊疗中心副主任医师万江伟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万主任您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把您请进《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啊，和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以及我们的网友共同度过。那么有的朋友呢，可能对万主任比较熟悉啊，也有不少的朋友对万江伟主任还比较陌生。接下来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万主任。
0: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万江伟，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东院区血液肿瘤科一病区副主任，中国药文化研究会中医药慢病防治分会副会长，中华中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血液病分会青年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青年委员，嗜血细胞综合征中国专家联盟河南分中心委员，河南省中医中西医结合学会血液病分会委员，河南省抗癌协会血液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分会委员。
4: 可以说呢，现在啊，随着我们的这个健康意识逐渐加强，那么越来越多的朋友对于肿瘤的关注度啊也在提升。但是我发现啊，有一点，就是相对于传统的我们所说的那种实体肿瘤来讲，很多的血液肿瘤，可能我们一些这个听友啊，或者我们的网友说，只是知道这个名字啊，但是具体的了解可能相对来讲就比较少。那么咱们今天呢，也是以白血病为例。那么说起白血病，很多的朋友可能都说，哦，我是听说过了，但是一问，为什么它叫白血病啊？今天我就问了问我的同事啊，我有的同事说， 是不是这个血会变白呀？啊，大家对它的了解真的非常少。我觉得今天节目一开始，想先请万主任和我们的朋友们，咱们先来介绍一下啊，到底什么是白血病啊？为什么它会有这么个名字？难道真的啊，是因为血会变白吗？万主任，
7: 好，是这样。首先来讲的话，这个白血病呢，它是起源于咱们造血干细胞的一种这个恶性克隆性的疾病。所以说，首先定性呢，它属于一个恶性的疾病，是处于这个血液系统的一个肿瘤性的疾病。那么这个患者的这个在这个骨髓当中啊，或者是这个外周血当中呢，会出现大量的这个叫原始釉质细胞，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这个叫白血病的细胞啊。所以说它是这样。那为什么它叫白血病而不是这个红血病或者是叫黑血病？那主要还是因为它是这个白细胞系统的一个疾病。那么咱们知道啊，咱们正常人的这个血液啊是这个红色的，它主要是这个红细胞和血红蛋白的一个颜色。
4: 是。
7: 那么如果正常人抽一管血，抽一管血在离心分层之后呢，咱们会肉眼的看到它会分三层。那么最上面一层呢就是一个淡黄色，主要还是一个血浆。那么最下面一层呢是一个这个红色，它主要还是就是红细胞。
4: 红细胞。
7: 那么在中间这一层呢，就是这种蛋白色或者是奶白色，这一层呢就是白细胞。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这一层薄薄的一层可以看到，但是不是太明显。但是如果发生白血病的时候，这个异常的细胞啊大量的增殖，那这一层呢就会看得非常的明显，非常的典型。
4: 是这样。
7: 所以说呢，其实是根据肉眼所观察到的，哎，所以说它就叫白血病，而不是其他的一个颜色，它是这样。
4: 好的，好的。哎，其实呢，咱们很多人啊，一听到白血病这三个字儿，当然刚才你也提到了，说它是一个恶性的，咱们说是血液肿瘤，是吧？这么一种范畴，恶性疾病。很多人一听到这三个字，就会觉得非常的恐惧啊，甚至觉得得了白血病就等于宣判了所谓死刑，是吧？那么白血病在我们现在这个条件下啊，或者在当今，它到底是不是所谓的不治之症呢？
7: 是这样。要是在这个过去的这个旧时代来讲的话，白血病呢，因为受到这个医疗条件的一个限制，它确实是这个死亡率比较高啊，会被人为这个认为是一个绝症，是个不治之症。但是呢，随着医学的进步来讲的话，目前来讲，这个医疗条件好了，白血病的治愈率也很高了。所以说它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认为它也是一个可以实现治愈的一个疾病，并不是绝症，并不是不治之症。你像很多这个类型啊，白血病类型，比如像这个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我们又叫 M3。它整个来讲的话，早先的这个这种传统的这个治疗来讲的话，可能早期的死亡率会比较高，但是呢，现在以这个维 A 酸和这个砷剂为主的这种治疗模式，它整体的这个治愈率都能达到90%以上。再比如说这个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就是之前我们有一部电影叫《我不是药神》，讲的就是这个疾病。那么在这个靶向药问世之前，它的确实这个治疗难度比较大，死亡率高，但是在这个靶向药问世之后，它确实大大改善了它的预后，大部分的患者呢，通过口服这个靶向药就能取得比较好的一个效果，而且在这个治疗基达标，也就是基因转阴持续转阴之后呢，还可以实现这个彻底的停药，也就是实现了临床的一个治愈。那还有一部分呢，可能不能实现彻底的治愈、彻底的根治，但是呢，也不影响这个长期的带病生存，是可以实现正常的工作生活。那只要可能通过一些维持治疗就能够实现长期的一个稳定。当然了，就是仍然有一部分确确实实，比如说高危的这部分白血病的患者，治疗难度确实大啊，最终也会走向这个死亡。但是这一部分的话，通过这个积极的治疗也能够改善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期。所以说大家也不必过度的去恐慌焦虑。
4: 好，咱们这个知识也是不断更新的啊。其实呢，通过刚才万主任给我们的这个讲解，我觉得啊，我总结一下可能不太恰当，就两条信息。那么首先第一点，可能呢咱们再往前翻100-200年，这伤寒也是会取人性命的疾病，对吧？
7: 对。
4: 但是呢，随着我们的这个科技的不断的进步，随着我们的医学的不断的发展，那么现在白血病啊，其实您又提到很多分型的白血病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对吧？
7: 对。
4: 那么由此呢，也得出第二点啊，很多朋友觉得白血病就是白血病，那其实通过万主任刚才的讲解，白血病在这个种类之下，可能又分成不同的很多的类型。
6: 对吧？
8: 哎，也希望我们的朋友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能够对这个白血病呢有一些初步的了解和认识。那么之前呢，我们听说过这么一个比喻啊，我也觉得挺形象的，就是说人的正常的骨髓，它造血呢其实就像一块良田，而白血病啊就像地里长满了杂草。我也特别好奇啊，能不能请万主任和大家啊，咱们来讲一讲啊，这个白血病细胞是怎么挤占我们正常的这个造血空间的？当然了，这个如果说特别深奥的话，我想请万主任就尽量的咱们用这种科普的或者说比较大家能听得懂的语言，是吧，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好吗？
7: 那正常的咱们的血细胞的发育啊，就是来源于咱们这个造血干细胞，就相当于是这个造血干细胞呢就是一颗种子，咱们的骨髓呢就像在咱们的这个土地啊，正常的这个土地啊，这个造血干细胞正常的发育就能长出来这个种子。那正常的这些细胞呢，它有正常的一个功能，它比如说咱们说它能够这个分化发育成熟，正常的衰老死亡啊。但是它如果是这个发生这个白血病病变之后呢，这些个细胞它就是异常的一个细胞，它这个整个成长的过程奇形怪状的啊，或者就是它不能正常的衰老死亡啊。然后呢，这些细胞呢，坏细胞呢，它比着正常的细胞，它有增殖的一个优势。所以说呢，骨髓这个空间呢，它是又有限的，它的能容纳的细胞的总量呢，又是一定的。那坏细胞呢，比正常细胞有增殖优势的话，它就大量增殖之后呢，它就会挤占正常细胞的一个生长的一个空间。
8: 是。
7: 另外一个就是细胞。这个生长就像这个种子生长，它需要这个养料营养一样。
8: 对，
7: 坏细胞它也需要营养，但是它有增殖优势呀，它就把正常细胞所需的这个空间占领了之后，还把它的营
8: 养
7: 都给抢掉了。所以说坏细胞一直在长，正常细胞它就长不起来。就这样慢慢的，这个骨髓就被这个坏细胞所占据，所以说呢，骨髓就成了这个坏细胞的天下了。这样的话，就导致了咱们一系列的这个临床症状的一个发生。
8: 好，哎，其实说到这儿呢，咱们刚才也谈到了像这个白血病，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啊，我听说过这白血病也分不同的类型的啊，我听说过有急性白血病啊，还有慢性白血病。哎，这急慢性呢，可能是大家最早听说过，是吧？白血病的不同的类型，那么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是吧？这普通人如何去区分？我也想请万主任简单的啊，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啊。
7: 对，咱们最常听到的就是这个急慢性白血病之分。那急慢性白血病其实要从医学上来讲，主要是根据这个原始幼稚细胞，也就是白血病细胞的一个比例。我们一般认为来讲，如果这个白血病细胞的比例大于等于20%，我们就可以诊断急性白血病。那慢性白血病一般这个比例是小于20%。当然了，随着现在这个医学的进步，检测条件的一个进步，比如说基因呐、等等这些细胞遗传学、分子遗传学的这个检测技术手段的一个进步啊，如果这个白血病细胞的比例小于20%，但是呢又出现了和急性白血病明显相关的一些基因的突变，那我们也是可以直接诊断的。那么对于咱们普通的这个患者或者是老百姓来讲，你怎么去区分的这个急慢性的？一般它有几个特点。那比如说像急性白血病，它一般起病比较急，
8: 起病快
7: 啊，这个临床症状比较典型，而且就是发展进展会快啊，然后整体的这个预后呢相对会差一些啊。但是慢性白血病它为什么慢呢？就是起病相对慢，临床症状不太典型，可能就容易被忽视，可能临床这个只是轻微的一些症状。再一个，它发展会比较缓慢，预后整体的预后相对急性白血病会相对要好一些。
8: 好的，好的。哎，其实呢，说到这儿啊，有一句话大家都知道，这个早发现早治疗啊，对于任何疾病来讲，哎，这样呢往往比较容易取得一个更好的治疗的效果。那么对于我们很多普通人来讲啊，可能大家最喜欢问的问题就是某某某疾病啊，它有什么早期信号啊？那么白血病啊会有哪些报警信号啊？有哪些比较典型的症状？这个问题稍后呢，我会请万主任啊和大家来详细的介绍。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诊疗中心副主任医师万江伟主任。 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说咱们的听众啊，或者我们的网友，你有关于血液疾病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9: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0: 健康中国建设是每个人融入日常的点滴行动，
11: 坚持科学养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均衡膳食、科学防病，
10: 主动学习健康知识，重视疾病预防与早筛早治，
11: 人人参与健康行动，全民健身，同心聚力，
12: 共筑健康中国。
1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今天健康便利店要为您推荐的是又香又好吃的茶叶蛋。说到茶叶蛋，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零食，因为一个茶叶蛋虽然没有办法让人有吃饱的感觉，但是也能够填填肚子，让我们暂时不会感觉很饿。而且一颗茶叶蛋的热量只有80卡，价格也很便宜，所以无论是早餐加在面条里，还是嘴馋的时候，茶叶蛋都是拿来当点心的最好选择。那么我们要如何才能选到一颗好吃又新鲜的茶叶蛋呢？既然想要享受它特有的茶叶香，那在选择的时候就要找蛋壳上面裂缝比较多、颜色也比较深的茶叶蛋。不过蛋壳的颜色深也可能代表茶叶蛋卤的时间久，新鲜度当然也就会大打折扣了。健康便利店，谢谢您的光临。
3: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1: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阴虚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3: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1: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历史的芳华，
3: 不如走出去，面对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惬意。美丽河南，美丽中国。
14: 掌声，掌声！
3: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1: 喂，您好。
3: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15: 哎，我想咨询一下。
3: 不必等待 ，Docto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8: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诊疗中心副主任医师万江伟主任。那么刚才呢，万主任为我们介绍了关于白血病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啊，特别是关于这个急性白血病啊、慢性白血病它们一些区别。但是啊，我们节目一开始万主任就讲了，白血病其实它是一大类疾病，是吧？分成不同的种类。你像我们普通人能想到的啊，急性慢性这样的分类。那么我也很好奇啊，除了这个急性慢性之分之外啊，白血病还有哪些其他具体的类型，或者说哪些人比较容易得其中一种类型？这个简单的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好吗？
7: 嗯嗯，好，首先呢，就是咱们按这个急慢性之分呢，可以分为这个急性、慢性。但是根据这个细胞来源呢，我们这个又分为淋巴细胞白血病和这个急性粒细胞白血病，叫髓系这个白血病。然后呢，根据这个，比如说像这个急性髓系白血病，我们根据这个细胞形态啊等等一些它的一个特征呢，又可以分为这个 M0 到 M7，一共是这个8种亚型，
8: 还挺多的
7: 啊。对，然后那个淋巴细胞白血病呢，我们又按这个具体的细胞来源可以分为 T 淋巴细胞白血病和 B 淋巴细胞白血病、
8: 哦、
7: 啊，完了呢也又可以根据这个基因的一个状态，比如说这个 BCR ABL 这个融合基因是否改变，可以又可以分为这个 pH 阳性的吉林和 pH 阴性的这个吉林、
8: 哦、
7: 啊，具体就这么些个分情的一个办法。
8: 好的好的。
7: 那么另外就是对于这个哪一部分人高发，你比如说像这个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那可能各个年龄阶段的人都会出现。但比如说这个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大部分是这个40岁以上的成年人为主，像这种青少年呢相对少见，那么儿童呢就极少见了。
8: 嗯，
7: 那比如说像这种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它就是一个好发于老年人的一个白血病、
8: 哦、
7: 啊，基本上都是在60岁以上，大概是这个样子。
8: 好的，哎呦，刚才听您这么一讲啊，就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啊，原来这个白血病真的它的这种这个细致的分类还是很多的，而且专业性非常强，是吧？
7: 对，
8: 普通人可能一听，哎呦啊，这听上去脑壳疼，哎，不过好在啊，我们普通人对它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就行了，那么具体的问题有咱们的这个专家去解决。那么说到这儿啊，有的朋友可能会说，我去了解它，我们怎么去了解一种疾病？往往都是通过症状，刚才您提 M0 啊到 M7， 这个可能对我们很抽象啊。
7: 嗯。
8: 那么，咱们刚才谈到了像这个白血病啊，我们比较典型的、比较常见的这种所谓的啊报警信号或者说这个警示症状有哪些啊？这个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7: 嗯，那其实呢在这个白血病早期还是有一些信号的，只不过可能大家容易被忽视。
8: 哎，
7: 那么第一个呢最常见的就是这种发烧。
8: 发烧
7: 啊、
8: 哦、
7: 它这个体温这个会升高，超过38度甚至会更高，对于急性白血病来讲这个体温呢会比较高一些。
8: 嗯，
7: 另外它就是会治疗起来的话相对的难一些，但不像普通的这种感冒发烧、
8: 嗯、
7: 你稍微吃点感冒药吃点退烧药，
8: 对，
7: 一般来讲普通的感冒也就1周左右、
8: 啊、
7: 基本上也就好
8: 了。
7: 但是对于这种白血病的这种发烧来讲，因为白血病它的持续存在，它一般的这种抗感冒的治疗退烧药它可以短时间的退下去，但是它这个发烧一定是持续的反反复复的，这是第一个信号。
8: 好，
7: 那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它恶性细胞白血病细胞过度增殖之后，它影响了这个正常细胞的增殖，那咱们就会出现什么，出现贫血
8: 乏力、
7: 啊、那贫血严重了之后呢咱们机体缺氧呀，缺氧之后就头晕乏力心慌吃不下饭消化不良便秘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哎就出来了。那咱经常的患者朋友说，我这个腿拉不起来，腿软啊，就是因为贫血太严重。另外一个很直观的就是咱们说脸发黄脸色白，这个手上指甲看不到血色啊，就是贫血的这些表现。那第三个来讲的话，可能这个部分的这个白血病呢可能会累积到这个肝脾啊淋巴结啊，会出现这种肝脾肿大，有的这种明显的话咱们甚至在上腹部这个肝区脾区会摸到这个肿大的肝脏脾脏。
8: 嗯，
7: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淋巴结肿大，像咱们的浅表淋巴结颈部腋窝还有咱们的腿弯这叫腹股沟，如果有累积的情况下也会出现这种淋巴结的肿大，浅表的这一部分淋巴结肿大呢咱们就是可以摸到的。
8: 嗯
7: 啊，另外还有第四个呢就是这种骨痛，因为这个白血病细胞它疯狂的增殖，大量的增殖之后它会刺激咱们的骨膜，刺激这个神经会感觉到疼痛，那一般来讲会有这种胸骨痛或者是这种关节痛啊，类似于感冒的这种啊疼痛，然后出现这几个信号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咱们就要高度怀疑白血病了，所以说这些呢基本上就是白血病的一些早期的一个信号。
8: 好的，其实您这么一讲啊，我觉得这个白血病啊还是一个非常狡猾的疾病。为什么这么说啊，刚才我们谈到了它是一个比较严重的这种恶性的这个血液肿瘤，对吧？但是它可能一开始所表现出来的这些症状，它和我们平时的那些感冒啊和这些小问题是吧非常的相似。哎，所以说呢可能有一些这个朋友如果说没有重视的话，往往可能会忽略了他的一个怎么说呢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治疗或者发现白血病的机会。那么另外我也想到，就刚才您谈到了像有一些这个分型的白血病是老年人比较容易得的，对吧？那么我也特别想要了解，像老年人如果他有这种白血病的话，他所表现的这个症状会不会有比如说自己的一些特点呢？啊，
7: 那其实这个老年人白血病从之前咱们讲到的这几个早期信号来讲的话， 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老年人在这些早期或者是得了白血病之后，基本上出现的这些临床症状呢，也是前面提到的
8: 相似的，
7: 发热呀、感染呀、贫血相关的一个症状，或者是这个血小板减少导致的出血这种表现，或者是肝脾淋巴结肿大，还有这种骨痛关节痛。
8: 嗯，
7: 当然了，就是这些症状呢有相似之处。那老年人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老年人他毕竟年龄大了，各个身体机能、脏腑的功能呢都比这个年轻人要差一些。另外一个，他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可以说是一天不如一天，逐步在退化。所以说呢，他可能这种有点弱不禁风的意思啊，打个不太恰当比方，有点这个弱不禁风的意思。就是年轻人能扛，可能老年人对于以上的这些表现来讲，可能他就会表现的可能更为明显一些，所以说症状可能会更重一些。
8: 好的
7: 啊，这就是他的一个特点。
8: 好的，其实咱们说到这个症状啊，以前经常有很多专家讲，因为咱们这个普通人特别喜欢问，哎，万主任，你看这个白血病它有哪些早期症状？但是以前我听说过这么一种说法，就是人家谈到，如果说特别像这个恶性肿瘤这样的一些疾病，真正的早期。啊，医生认为的早期，其实很多人可能是没有症状的，是吧？一旦等症状出现了，这可能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早期。就为什么这么说？很多大家就要强调，是吧？我们只靠症状是很难做到对疾病的真正意义上的早发现的，对吧？
7: 对。
8: 那么问题来了，啊，如果说有一些朋友，我说想要查一查，是吧？通过这个检查，通过一些相关的这种体检呢、检查的手段来及早的发现白血病，或者说做相关的筛查的话，那么这个通常咱们是用什么样的手段比较好呢？
7: 就是说如果大家出现了就是像之前咱们提到的这些比较典型的早期信号，
8: 或者说有一些类似的症状，对，
7: 对，有这些症状的时候，怎么样做一个简单的筛查？其实非常简单，
8: 嗯，
7: 到这个医院咱们去门诊啊，做一个血常规，
8: 哦，常规
7: 啊，做一个血常规啊。如果这个血常规有明显的异常啊，这在早期是可以发现的。
8: 哦，
7: 如果有异常之后，如果怀疑有白血病的可能，可以再做一个外周血的白细胞分类。
8: 哦，
7: 啊，这个外周血白细胞分类呢，咱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异常的一个细胞。
8: 嗯，
7: 啊，如果这个外周血分类又有这个白血病的这种倾向，那咱们就要尽快去住院，住到血液科，然后呢，进一步去做。骨穿呢再送检一些项目的话，这样就可以定性了。
8: 好的，其实您刚才谈到啊，这是比如说有些朋友出现了一些不舒服不适的症状，是吧？咱们想要看看到底是不是白血病，可能首先第一步通过一个常规的这个血液的化验，
7: 血常规
8: 啊，就可以给我们一些提示，
7: 对
8: 吧？
7: 嗯，
8: 哎，那么由此想到啊，那么如果说咱们想要早发现，那平时其实只要定期的进行体检，我想体检当中就包含血常规的，对吧？
7: 对，常规的话，为什么叫血常规呢？
8: 对，
7: 就是常规的一些检验项目。
8: 是是是，那也就是说，咱们平时可能像经常体检的这些朋友，可能就怎么说就可以避免就真正出现症状才发现问题，是吧？
7: 对，
8: 哎，那么说到了这里啊，有很多的朋友一旦怀疑或者说啊，通过相关的检查咱们确诊是白血病，可能第一反应很多的患者也好家属也好特别不理解，是吧？就觉得晴天霹雳，怎么会，为什么是我呢？这为什么，这到底什么原因呢？我不知道万主任平时您在工作当中会不会也有很多的朋友会问啊，那白血病它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
7: 是这样，确实有这样的问题啊。我们刚才像您所提到的，我们在这个跟患者交流或者家属沟通的时候，确确实实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是我
8: 病因？
7: 我这个家里面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疾病，他为什么会得呢？那其实的话，跟这个很多因素有关系，他并不是这个病因，并不是唯一的，
8: 不是单一因素。那这样啊，
7: 单一的，
8: 由于这个。病因，您说不是单一病因，那确实可能比较复杂。那么这个问题呢，稍后啊，我再请万主任和大家呢来详细的解答。那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88，03716588988依然为您开通。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诊疗中心副主任医师万江伟主任。因为接下来呢，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啊，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6: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 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7: 还记得小时候，爸妈第一次把家里的钥匙交给我，告诉我不要弄丢，不要把钥匙借给别人，别轻信陌生人的话，等等等等。他们说家业不大，平安最重要。现在我教爸妈上网用手机时，也告诉他们密码别太简单，定期要更换，别把密码给别人，也别轻信网络促销和金融广告，等等等等。多年辛苦积蓄不易，安全最重要。全民共同关注网络安全，提升网络安全意识，多给家人提个醒。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1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今天健康便利店要为您推荐的是酸酸的话梅。你知道吗？饭前来一颗话梅可以增进食欲，帮助消化。精神不好昏昏欲睡的时候也可以来一颗话梅振作精神。如果想要预防晕车，第一个想到的当然还是话梅。话梅的滋味虽然酸，但是经过人体消化之后会形成带碱性的物质，可以平衡米饭以及肉类等食品所形成的酸性物质，让我们的血液保持中性到微碱性，帮助身体的健康。而且呢，话梅还含有丰富的铁质，可以同时预防贫血以及便秘，再加上它可以帮助止吐，也就理所当然成为了准妈妈们的最爱。好的，健康便利店，谢谢您的光临。
18: 服务员，点菜。
1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9: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9: 啊。
1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9: 哦，得嘞，
2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0: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8: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诊疗中心副主任医师万江伟主任。那么咱们接下来啊，要回答一个灵魂拷问啊，对于很多的这个患者包括这个家属来讲，可能经常会问到啊，就是这个白血病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啊，为什么是我会患上白血病。那么刚才呢，万主任也谈到了，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综合的原因，是吧？
7: 对， 对，
8: 这个我们给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吧。
7: 对，它就是它不是某一个原因，它是多种因素综合的导致的一个结果。那么第一来讲，大家比较这个熟知的肿瘤的一些发病的原因，比如说像这个物理因素。那物理因素呢，可以分具体点呢，就是这个射线，过量的射线它是可以致畸啊，致畸形，
8: 对，
7: 可以致导致染色体基因的一个突变，这样的话就会导致这个白血病的一个发生。另外就是核辐射，其实也算是射线嘛。你像这个。这个核泄漏，它就会导致这个肿瘤啊、白血病的一个高发，还有一些可能过去啊从事这个核工作的一些人员，可能
8: 接触，
7: 接触了之后呢，可能就会导致一个发生。第二呢，就是这个化学因素，
8: 化学因素
7: 咱们身边呢就比较多了，比如说身边的像这些苯、铅，这些个东西呢，
8: 超标的这些有害物质，
7: 有害物质，还有这些生活当中的这种啊劣质的染发剂，染发剂，还有这些油漆，
8: 对，
7: 咱们装修房子的这种甲醛，这些
8: 不合格的产品，
7: 这些都会有影响。另外很重要一个就是还有药物的因素，某些药物的因素，比如说像这个抗癌的、抗肿瘤的某些药物，因为它是细胞毒的药物，
8: 对，
7: 它是也是可以这个导致这个 DNA 啊修复这个障碍啊， 这一些药物呢，它是有可能会在治疗肿瘤的同时，可能会导致这个血液病、白血病的一个发生，
8: 算是这药物的副作用。
7: 哎，对，相当于是一个副作用。但是这个的话，大家也不必过度恐慌，它的发生率呢是有限的。
8: 哦，
7: 啊，是有限的。啊，第三来讲就是一个这个遗传的因素。
8: 嗯，
7: 啊，遗传因素怎么说呢？就是哎，家里面如果有白血病的这个患者，他的直系亲属啊，一级亲属，他的发病率会比普通人群、比正常的人群要高一些，当然也不会高的太多，所以说大家也不必说过度的去这个恐慌。
8: 对，
7: 啊，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咱们的这种生活工作的方式，咱们说不良的生活饮食工作的习惯呢，也会增加发病率啊。你比如说，哎，过度的抽烟、饮酒，啊，过度劳累。长期的熬夜，还有这种长期的这种说的情绪不良，不良情绪，
8: 哦，
7: 长期的焦虑、
8: 抑郁、哦
7: 这种不良的情绪对身体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这样呢也会导致这个疾病的一个发生。
8: 嗯，
7: 啊，所以说这几个因素呢，一个或者是多种因素叠加到一起，哎，就会增加这个患病的风险。其实也不光是这几个因素，不光是增加白血病的一个风险，其实肿瘤啊、其他疾
8: 病
7: 啊，也会增加。
8: 是
7: 啊，
8: 是
7: 这样。
8: 所以呢，也提醒大家，是吧？我们呢，现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吧，我们尽量的养成一个良好的这种生活习惯，对吧？
7: 对。
8: 而且呢，现在的确啊，这个大家的这种生活工作的节奏都是越来越快，那么在工作当中可能也会有一些压力，是吧？也会有一些这个摩擦，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找好方法，是吧？及时的开导。那么另外还有一点非常的重要啊，就是定期的这种体检。是吧？
7: 对，
8: 对我们非常重要。那么说到这个检查了，对于这个疾病来讲，很多的专家都谈到一种疾病，我们想取得好的这个治疗效果啊，有哪些这个前提因素呢？早发现早治疗啊，这肯定是有帮助的。那么另外有一点啊，明确诊断非常的重要。包括刚才说这个白血病，它这个分的类型也很多。
7: 嗯，
8: 啊，那么一提到这个诊断的方法，有朋友可能就会想起，哎，我听说过了，是吧？像这种这个病人可能要做这个骨穿，啊，
7: 对。
8: 有很多这个普通人可能一听，哇，这一听这个名儿，骨穿听着就疼啊。那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检查？它这个是不是破坏性很大呀？是不是像我们有一些朋友所想的，就很可怕的一种检查呢？啊，
7: 是这样，骨穿呢，其实就是，吃亏在它带了个骨字儿，又带了个
8: 穿
7: 刺，一听骨髓穿刺。
8: 是，
7: 咱们老百姓一讲，就是一句话，俗话说嘛，伤筋动骨一百天。
8: 嗯，
7: 一提到这个词儿就觉得特别的厉害。那其实骨穿呢，就是一个很简便的一个操作，它并不是什么大手术。
8: 哦，
7: 很多患者说我要几个家属来陪，它不是什么大手术，不进手术室。咱们在这个操作间，咱们的

0: 局麻之后这个部位进行穿刺的话，整个的过程可能就十来分钟，而且穿刺完之后呢，局部的按压止血啊，基本上凝血功能大概正常的话，5分钟到10分钟，10分钟足够了。啊，另外一个就是说，哎，会不会把骨髓给抽干了？其实咱们做骨穿的过程当中呢，会抽取这个骨髓液去化验，这抽取的这个标本的这个量啊是很少的，对机体没有什么大的危害啊。另外，即便是做活检，所取的那种骨髓的组织也很少，抽取的骨髓液的量相比咱们整体的这个量来讲呢，都是微不足道的，所以说对身体不会伤筋动骨，也不会抽干骨髓。啊，所以说相对还是比较安全的，希望大家不要这个害怕。
1: 就是这个名字听上去吓人，
0: 对，
1: 是吧？
0: 主要还是一个听起来吓人，心理上畏惧，但是其实经历过的人都会觉得 so easy。
1: 好的，好的。那么说到这里啊，有一些朋友可能不太理解，就是说你其实我到医院去是吧？医生说这白血病啊也确诊了是吧？那可能也做了这个骨穿了，但是呢，做完了之后，那下面不是该治疗了吗？没有啊，还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检查，比如说有一些可能需要做像基因检测，是吧？染色体分析啊等等。有些这个患者或者说家属呢，可能本身心情就不太好啊，那么另外也不太理解，是吧？你在做这些检查还有什么意义呀？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被问到过这个问题啊？
0: 这种问题太常见了。像刚刚咱们聊到了，说确诊需要哪些手段？血常规、外周血分类、骨穿，对吧？那很多患者家属问了，你为什么还要给我抽其他那么多的血？
1: 有什么用
0: 还要做心电图，还要做彩超，还要做 CT，其实各有各的一个用处。你比如说，咱们在确诊的时候，我们要了解是否影响了咱患者的肝肾功能，是不是影响了电解质，有没有凝血功能的异常？你同时呢，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甲状腺呀、心脏啊疾病啊、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些可能影响到咱后续白血病治疗的一些基础疾病。另外呢，还像这个心电图啊、彩超，你比如说心电图，如果咱没有明显的这种这个心律失常，你可能一些就要影响到你这个治疗白血病方案的一个选择。你比如说你化疗你要保证你的心功能大致是一个在符合要求的一个状态。你比如说像彩超，我们要看什么？有没有这个心脏的这个结构和功能是这个心功能怎么样？射血分数啊这些，比如说像这个肝脾淋巴结的彩超，我们要了解有没有肝脾肿大，有没有淋巴结的肿大，到底大多少，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比如说像肺部 CT，我们要看有没有基础的这种肺部感染。因为在严重的感染的情况下，也是影响你这个白血病的治疗。本身白血病它可以导致这个免疫力下降，出现这种呼吸道、肺部的一个感染。那你如果又有基础的肺病的话，那就是雪上加霜。所以说，除了这个血常规、骨穿确诊的这些基础的检查来讲，我们为什么要做其他的肝肾功能凝血、彩超、CT、心电图，也是为了在你治疗前，准确的去评估这个患者身体的整体的一个状态，这样的话，我们就，哎，在后续的这个治疗选择当中，我们可以选
1: 选
0: 择
1: 择
0: 治
1: 最
0: 疗的，
1: 适合他的方
0: 最
1: 法，
0: 适合的一个方案。你身体体质好的，基础状态好的，可能能耐受这种高强度的一个治疗。但是如果你这个基础病比较多，一般状况很差，那你就可能选择不了高强度的治疗，你只能去选择低强度的一个治疗。所以说呢，这些都是为了准确评估，实现一个精准的一个治疗，是这样。
1: 其实说到这里，刚才咱们也谈到了啊，其实不管什么样的病啊，只要是患者，你得病了，心情肯定不会好，是吧？何况是这样的重大疾病。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可能患者或者这个家属有的时候，对一些问题特别还不理解的时候，可能这个语言上啊，什么等等，可能会有一些就比较急躁的地方。那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对咱们这个肿瘤科的医生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因为有时候肿瘤科医生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受一些委屈的，对吧？哎，但是呢，依然要非常耐心的来为我们的患者和家属呢做好这个解释工作。在这儿真的就特别想说一句啊，当我们面临这个某种疾病、这个敌人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患者也好、家属也好，我们要明白，就是医生是我们同一个战壕的战友，是吧？而不是我们的这个敌人。那么当然遇到一些不理解的地方，咱们可以及时的询问，是吧？哎，得到这个专业人士的，怎么说呢，这种指导。但是同时啊，就是那句老话，理解万岁。
0: 对
1: 吧？
0: 对，
1: 哎，本来其实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准备的问题还有很多啊，但是呢，

0: 间的关系，可能我们很难以把这个所有的问题都一一给大家讲完了。我们呢就挑出一些大家比较关心的。你看，我们刚才前面做了这么多这个准备工作，各种各样的检查，其实您也提到了，就是为了给患者选一个最适合他的方案。那么目前来讲，咱们对于白血病的治疗，常规的这个治疗手段有哪些呢？而且您刚才还提到了，就这种强度比较高的手段，或者说有很多朋友可能特别想问，我通过什么方法能达到治愈，是吧？咱们这样的手段，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啊。
1: 那其实治疗手段呢，想来讲的话，传统的治疗就是咱们的基础的一个化疗。
0: 化疗。
1: 那么化疗来
0: 就
1: 讲
0: 是
1: 的话，
0: 基
1: 我们
0: 石，是
1: 认为
0: 吧？
1: 它就是一个基石，它是一个高强度的一个治疗。
0: 嗯。嗯。
1: 那么现在来讲的话，我们说这个急性髓系白血病的这种3+7的诱导方案也好，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一些化疗强化的方案也好，这种化疗它毕竟是一个细胞毒的药物，它没有一个靶向性，它就是种大面积的杀伤。对肿瘤细胞有杀灭作用，对正常细胞也会有影响，
0: 不那么精准
1: 哎，不那
0: 啊，
1: 么精准。这是传统的化疗。那么提到精准了，那第二个就是靶向治疗，
0: 靶向治疗，
1: 哎，我们可以把这个疾病当成一个敌人。那么靶向治疗呢，哎，就是要精准的找到敌人身上的某一个特点，
0: 哎，是要
1: 哎，也就
0: 靶
1: 是这个
0: 点，
1: 基因靶点、基因突
0: 哎，
1: 变，
0: 是，
1: 专门针对这个靶点进行攻击，实现一个精确制导、
0: 是，
1: 精准治疗的一个作用。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造血干细胞移植。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某些难治的或者是高危的这种血液病的一个根治性的一个手段。在常规的这些化疗、靶向治疗，效果不好，或者治疗以后获得了良好的疗效，又在短时间内又复发了，对于这一部分的患者，可能造血干细胞移植呢就是终极的一个武器。当然了，现在随着这个医学的进步，我们有免疫治疗。有细胞治疗所以说咱们手段还是比较多的。当然，究竟选择哪一个手段，我们还要详细的去分析。比如说咱们提到的这个靶向治疗，那你一定得有这个靶点，所以说你要检测基因，有这个基因突变，有这个靶点，我们就可以去用靶向药。那如果没有任何的靶点，没有这个基因突变，那你这个靶向药就无从谈起，是这样
0: 好的，其实您这么一大概的介绍啊，这个治疗的方法有很多，那么有一些基石的这个方法，有一些新的方法，但是刚才您提到了一点啊，就是这个造血干细胞的移植，对吧？您用了一个词儿，它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终极武器，效果特别好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说所有的人都可以做这个造血干细胞移植，或者都适合的话，那可能这种疾病咱们就可以把它消灭了，是吧？哎，那么对于这样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啊，它有没有一些要求呢？就是什么样的朋友可以选择啊？
1: 做造血干细胞移植呢，首先就是看哪一部分人适合。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对于这种高危的。容易复发的，或者就是这种常规治疗手段，治疗效果不好，或者是获得了缓解，获得了满意疗效，又短时间内复发的这部分患者，是要考虑到骨髓移植的另外，你能不能去做骨髓移植？那首先你要找到这个造血干细胞的一个供者我们一般来讲，像这种要做一级的移植，那你要找到这个合适的供者，给你提供这个造血干细胞。另外一个，你的身体条件得允许如果基础病比较多，基础条件比较差，那你可能耐受不了移植这个过程。移植它是一整个过程，那可能要经历这个化疗、放疗、骨髓移植期你可能如果身体太差，基础病太多，耐受不了的话，也不能做移植。那么还有一部分像，比如说像慢性白血病、慢性粒细胞白血病，那么咱们提到了，你通过一个靶向药就能获得很好的一个效果，但是呢，依然有很少一部分患者在服药的过程当中会出现耐药，哎，比如说慢性白血病，它急变了，转成急性白血病了，那在这个时候，哎，靶向药疗效也不好，又耐药了，又不能耐受这种，常规的治疗，常规的这种强化疗，那你也要考虑到骨髓移植
0: 哎，这样啊，因为刚才呢，我也看到这个我们的电话编辑也提示，有一些朋友呢也有一些这个提问，但是确实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因为确实准备了很多问题，想要和大家分享啊，那但是呢，毕竟每一天啊，咱们这个节目直播的时间非常有限，那么我们今天呢，也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啊，同时呢，也非常感谢咱们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诊疗中心副主任医师万江伟主任，其实为了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之前万主任也是准备了很多的问题啊，付出了这个很多的工作，不过也没关系啊。以后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也欢迎万主任可以再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一起讲解这个关于白血病或者其他血液肿瘤方面的一些这个知识，好不好，万主任？
1: 好的。
0: 哎，这样万主任，您平时。

0: 那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1: 平常门诊的话，因为我们现在是医院三区，我的门诊的话是人民路院区，是周三、周五的下午，
0: 周三、周五下午，
1: 还有我们在中牟的东院区，也就是我们的新院区，是周一、周三、周五的上午。
0: 好的，这个如果说咱们的朋友啊有一些相关的问题想要继续咨询，那么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或者有相关的这个疾病吧，我们也可以考虑在万江伟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吧，来找到万主任呢进行一个面诊。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万主任，辛苦您了，万主任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
0: 好。
1: 家。
0: 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名医在线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不过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啊，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因为稍后在12:50依然有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为您准备的惊喜福利，请您一定不要错过。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漯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
3: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呀，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呢，正是一年四季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气色变差呀、精神不足、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中老年朋友呀，明显感觉到身体状态下滑。
4: 说得太对了，秋季养生啊，重在是温润进补，以食养生。既大燥大补，既这个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流传的千年养生智慧里头啊，秋季养肾固本，滋阴养血，是调理全年体质的关键。而黑色食材呢，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能够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
3: 道理大家都懂，可真让大家在家里做呀，还真是挺麻烦的。你看呀，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想吃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呀，就放下了。
4: 所以啊，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11种天然食材搭配在一起，包括这个黑芝麻呀、黑豆啊、黑米呀、黑桑葚呐、黑青稞啊，这5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各种原料，提前帮大家把这食材呀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冲上一碗，这是简单又方便。
3: 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啊。
4: 那必须扎实，这可是汇聚了11种高山田间原生态养生食材的精华，能够润五脏、强筋骨，提升人体基础免疫力，循序渐进地调理身体。而且经过精细的这个工艺加工啊，质地是非常细腻软糯的，入口即化，完全没有杂粮的那种粗糙涩感，早晚来上一碗，既美味又营养。
3: 那价格怎么样啊？会不会很贵呀？
4: 这款黑芝麻的这个核桃桑葚粉呢，市场售价是79一桶，一桶能够冲30碗。
3: 70多一桶，哎，说实话啊，有点小贵，毕竟食补也不是一两天的事儿啊，要坚持吃啊，才能够看到结果呢。
4: 那这话说的没毛病啊，食补是贵在坚持，断断续续呢，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一个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的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9块。
3: 29.9， 这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吧，直接省下了大半价钱呀，这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平价食补。各位听友听到没，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都是原生态醇香。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9，一桶呢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呢直接囤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啊慢慢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4: 而且大家放心呐，咱们这个价格打下来了，品质是一点没缩水。为了贴合咱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款粉专门做了这个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啊。
3: 还是升过级的配方呀。
4: 没错没错啊，首先是这个粉质，11种食材经过这个炒制啊研磨呀、啊、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能冲开喝啊，喝起来非常细腻，对咱这个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是特别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
3: 这个确实符合中老年人的日常习惯呀。还有没有别的特点呢？
4: 还有一点，配方里不含外添的这个蔗糖啊和白砂糖，没有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都能天天喝啊，长期喝没有身体负担。它的配比啊也特别专业，是资深的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十一种食材是相互搭配，互补增益，温和滋养五脏，适配咱们国人的体质，秋燥进补，不燥热不油腻，循序渐进的养好自己的身体底子。
3: 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效果一般，原来是不懂科学配比。这款呢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算下来呀、啊、这一碗还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啊，从初秋呢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能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4: 没错啊，这食养最忌讳是3天打鱼2天晒网，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是接续调理，才能把这个健康的状态呀、啊、慢慢给改善回来。哎，气色精气神体质都会肉眼可见的变好。这桶粉每一种食材呀、啊、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啊，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个个地道，样样优质，从源头锁住纯正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是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那没错啊，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能稳步显现啊。热线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3: 导播提示，好多听友都选择一次性订购10桶20桶的特别多，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挑几条真实下单留言，跟大家一起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先来看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是怎么说的啊。叔叔讲了，年纪大了，应该多吃点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平时单独买核桃啊、山药啊、黑桑葚呢、啊，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这款直接帮我们配比好、磨好了，一桶能冲30碗。现在活动价才29.9，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这直接就订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3: 这位叔叔真是太会过日子了，太懂食补了。 看得明白性价比，也懂得坚持调理的重要性。趁着本次专属的秋补福利啊，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9元就能带走一桶，吃一次呢不到1元，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4: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呢也特别实在啊，阿姨说了，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要小心翼翼，怕糖，怕这个添加剂。这款是零蔗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啊，对咱们这个怕糖不稳、体质敏感的老人是太友好了。现在29.9元就能充30丸，划算又省心，直接订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全食补，慢慢调理啊。
3: 确实啊，这位阿姨特别细心，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儿全都考虑到了，特别靠谱。10桶囤一次，食补不中断，这才是省心的日常调理。限时福利持续进行，29.9元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无糖安全冲泡省心，专为中老年打造。想要常年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4: 最后一条呢，是一位年长听友分享的。他说了，自己年纪大了，牙口不好，脾胃虚弱，啊，粗硬的这个杂粮根本就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跟不上，身体状态呀，一年不如一年。听完节目了，了解到这款五黑粉本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也不噎人，肠胃零负担。老人每天吃啊，天天喝都特别舒服，所以想订20桶。每顿饭前都要喝一点儿，也舒服点儿。
3: 咱们老年人的牙口和脾胃啊，好消化，零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补充营养，难怪大家都主动批量囤货。不管是囤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20桶全家常年食补，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啊，原价79元一桶，限时仅需29.9元，一碗不到1元。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马上截止，错过直接就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呀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大型的直播节目。我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呢，大伙儿都知道石老师的原则，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呢都争取让大伙儿花最少的钱就能把咱们身体当中啊这些个疑难杂症，这些个久治不愈的疾病呢统统治好。所以大家呀家人亲人，包括呢新听到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的身体当中出现有一些个久治不愈的一些个陈年旧疾，那也包括无论是疾病上的还是心理上有结的，您呢都可以走进我的节目，跟老师来说一说你心中的苦、身上的病、生活当中的难，没人管的我来管，我来帮助大伙儿呢化解这些个难题。这几天呢，自从呢老师跟大伙儿讲了我们用三通五活治疗的方法能够解决我们身体当中这些个久治不愈的疾病之后呢，大伙儿纷纷来和我通话。我们这几天呢来的朋友是非常非常多啊，问我说，石老师，咱们这个国药五活康寿灵奇方这么灵的药，大伙儿用的都这么好，那么我们要治这么多年的老病重病，真的只用1块钱一片药吗？大伙儿在怀疑这个事儿。其实呢，我在这儿啊再次的郑重的告诉大家啊，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呢是千真万确的，而且小病微病咱就一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通过我们灵奇方的服用，各位大伙儿身体当中啊这些个疾病一般呢有快的当天就见效，慢一点的3-5天也开始改善了，胸不闷，气不短了，头不晕了，有个10天半个月的，您再量量血压、血糖、血脂、尿酸这些个指标都开始往下走了。一副药的时候呢，症状表现几乎就没有了。您等2副药，那甚至呢

我们讲有很多中风偏瘫的，原来呢抗吃抗拉的，也都能够呢下地扶着墙来回的挪一挪，走一走，屎尿自个儿送厕所了。三服药之后啊，各位几乎是完全康复了，效果都是非常好，个保个，没有一个说不行的。我们目前为止啊，用句流行话讲，咱们是零差评。所以有的新朋友啊说咱们这个发酵老药五合康寿灵奇方真的一块钱一片药吗？是真的啊。别看咱们说了这个反馈率非常高，药效非常好，那么好药就得天价昂贵极了，不会的。因为石老师在这儿，我坚持着让大伙儿只用一块钱咱们就能买到咱们的灵奇方。好，那么这时候新朋友会提问了，因为新朋友的关注点不光是价格呀，还有什么呢？哎，这个发酵老药五合康寿灵奇方它怎么这么好呢？它为什么这么好？里面有什么治疗的方法？又是用什么呢？对吧？你看这一连串的问号。所以今天咱们就来给大伙儿揭秘这段。我刚才给听众朋友讲了，我昨儿也在说这个话题啊，我说我的讲课可能是全网，所以您从我这儿你了解的健康知识，乃至于说你治疗你的慢性疾病，你了解是最透彻的。甚至于说将来某一天您可能遇到同样类型病症的患者，你都可以给他讲一讲这病怎么来的，咱们怎么可以治，你都可以讲一讲。哎，这就是咱们老朋友喜欢石老师讲课的原因所在啊。所以咱今儿啊继续给大伙儿细致唠，大伙儿来听。哎，咱们来看他怎么这么好。因为呢灵奇方啊，我们是唯一能真正通人体三大通道，老患者嘴里最灵的最奇的那个药。那么从药效来说是无可挑剔的好药啊。但是呢有人问过我啊，说这个话题啊，说哎呀这么好它有没有什么缺点呢？这个药啊人无完人嘛，是吧，金无足赤啊。有啊，什么缺点呢？我认为目前最大的缺点就是它的数量太少了。那我们插一句话，您看自从咱们一块钱一片药这个福利开始啊，全国各地呢都出现了抢购五合康寿灵奇方的热潮。因为大家伙都能用得起了呀，对吧，都想通过咱们的药把自个儿这老万病好好治治，订药的人就多了。所以说你看就出现什么呢，某某地区脱销了，某某地区订不着了。所以各位啊，缺点是太少了，没办法。所以咱们从昨儿开始都开始限购了。限购的目的，各位，我们是想让更多的患者都能用上咱们五合康寿灵奇方，这是不得已的事情，不得已。每个人每个电话号目前最多只能订三副药。所以说大伙儿问我呀，老师啊，是不是我们只能订三副药不能多订了？说实话问到这儿啊，我心里边挺难受的。因为打电话进来不容易，那打电话进来很多人都想给自己的家属啊亲属啊多订上一份，但是呢订不着，只能限购三副药，我挺难受。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啊，没有什么比挽救生命更崇高。所以我在前两天我也讲，我说我一定想办法，有朝一日呢，老师一定让人人都能足额的来订药，真正的通过灵奇方把三大通道治好，五脏活起来，把病从根源上彻底治好，这是我的心愿，是我的发心。但是咱回头看，为什么这么多人，有的用完一副药马上回来订第二副，有的用完三五天回来就订，有的人三副药用完好的利利索索还替亲友来订，原因在哪儿？这药好，对吧，好在哪儿？咱来看原因啊。咱说过去啊，之所以呢咱们的老慢疾病久治不愈，原因有且只有一个，你甭管哪儿的病，也甭管咱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其实呢追溯它的根源，这病哪儿来的呀？都是咱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五脏功能下降所导致的。那说到这三大生命通道都是什么呀？各位，这里面包括脾胃通道、血脉通道，还有肝肾通道。五脏说的就是咱们肝心脾肺肾啊，这个不难理解。好，那么咱们来看这三大通道啊，咱们第一个，您先别小瞧这脾胃通道。有人拿胃病不当病，但是十人九胃，胃肠病是半条命啊。其实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活一天咱就得吃一天，因为只有吃饭了才能转化食物，哎，成为水谷精微供给给五脏。那如果说您的脾胃通道淤堵了，脾胃不和了，
当您吃什么也消化不了，你不吸收，利用不

胀的时候，那么你的脏腑组织器官就会挨饿。因为脾胃是什么呢？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人之后天之本。你时间长了，您琢磨吧，那五脏能不得病吗？人能不得病吗？这为什么中医所讲说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啊。各位您记着吗？中医有很多门派，补肾派呀，啊，扶阳派呀等等，您记着吗？脾胃是单独可以立宗立派的，老祖宗是李东垣，人创立是脾胃派，你看专治脾胃就能治大病，原因就在这儿，很重要的。而且还有什么呢？现代医学证实了，脾胃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为什么你说脾不好，人容易得肝炎，容易得皮肤病，容易得风湿类风湿呢？因为免疫力低下呀，对吧？类风湿不是免疫打仗了吗？对不对？你无法抵御外邪所导致的呀。所以正因为如此啊，你真正想好病，你真正想康复，你得遇到好大夫。好的中医大夫其实不管治疗任何疾病，尤其是咱们老同志这样的一体多病的久病不愈的这样的患者，你看开方子的时候一定会先开脾胃。那脾胃通道您得通啊，否则呢，咱说了，您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你食物不转化，你药物就能转化吗？到胃里头那食物也好，药也好，都跟那一日游似的。昨晚吃点韭菜，今儿早拉韭菜，昨天吃了一穗苞米，今儿早全是苞米粒出来了。那您想想，你都不吸收不转化啊，对不对？那你药也一样，你不论吃呀，人家嘴里面多么多么好的药，人家一吃就灵的药，但是到您这儿也跟一日游似的，咋吃咋拉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说呢，这脾胃的通道你必须要调整，能吸收能利用能转化，这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首。你这块好了，各位病好一半。那咱们五活康寿灵气方第一步做的就是这个。所以很多人说了，一用就见效，一用就开始好，一用就觉得，哎呀，这身体轻松了，各项指标也跟着往下走了，特别好啊，因为咱们做对了呀，对吧？这是第一步啊。那么人体第二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毫无疑问，这一定是遍布我们全身，给全身供给营养的运输通道，叫血脉啊。血脉大伙儿可以把它理解成为血管和经脉两个部分。你看咱第一步先做好了，脾胃生成气血了之后，这气血来了，咱们要通过什么途径运输给我们的五脏六腑啊，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呢？那一定是要通过血脉运输给各大脏腑器官，你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身体正常的运动，保障我们的思维啊！你说你是举手，你是拿杯子，你是投足，是吧？全靠咱们这血脉畅通，才能确保咱们各大脏腑协调运作。如果说这血脉堵了，各位咱想想啊，什么情况啊？你是不是首先感觉这病没来之前啊，没有说倒下那段呢啊，咱们是不是先身上没劲儿，对吧？然后就觉着身上哪哪都不太舒服，随后呢，哎，出现麻疼这种情况，再来什么呢？严重了，手啊、脚啊、关节、膝关节肿胀了，是不是啊？下肢浮肿了，僵硬了，对不对？这都血脉不通的典型表现啊。那么再来，你放任它发展，你就会出现什么呢？相应的梗塞了，心梗、脑梗、肺栓塞、下肢血栓，对吧？静脉曲张等等等等。那有的就是直接要命，直接就要命，心梗、脑梗要不要命？各位想一想，对吧？所以保障脏腑的营养，供血供氧的充足，那咱们这血脉通道必须是畅通无阻的。你堵了，你淤了，出现这梗了，告诉各位没个好。所以只有通，我们才能活，它通了，我们才能保障咱们的健康。所以这血脉必须通啊，那咋通？咱一会儿讲，别着急啊。最后一个生命通道呢，是咱们人体的排泄通道。那对呀，你进来的好营养，你是不是得转化呀？转化完之后肯定有垃圾呀，垃圾怎么排呢？叫排毒，对吧？这个通道，这个排毒的排泄的通道，那就是由咱们的先天之本的肝肾来负责了。哎，你看肾一棵大树的根子，是不是啊？咱们根深蒂固才会枝繁叶茂。肾干嘛的？藏精滤血，排除血液垃圾毒素。哎，肝是专门解毒的。那如果说身体这三大代谢通道都是存在着淤堵，那咱们身体有个好吗？五脏的功能有个好吗？
没有好啊，最后什么心衰呀、肾衰呀，啊，说肺的肿瘤啊、肝硬化呀，是不是都找上身来了？对不对？所以说你看这三大通道其实是咱们人体唯一的病根啊，你把它通了没有病，没有病怎么呢？大家回想一下，你看咱们身边的人是不是有人一辈子呀抽烟喝酒饮食无度，人家没得肺癌没得肝癌活得挺好，而且不得病人还长寿呢。那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告诉各位，根本原因是本身人这三大生命通道人家是畅通的，对吧？你看有很多抽大烟喝大酒的人，你问问他第二天早上变得好不好，很好，对吧？你一问人家的血象指标高不高，人不高，为啥？这个通道通，指标就正常，五脏能得到足够的营养，能正常的工作。有人说呀，那人天生的体质就好，那我这天生体质就不行。各位，哎，有没有这原因？有，是咱天生可能跟人家差一点，但是我们后天是可以弥补的，我们是可以用药物进行治疗的。这也是什么呢？得了病之后的选择。现代人有一句非常好的话，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你选择方向对了，你的结果一定是好的。你选择的方向不对，你治病，哎呀，这个方向不对，你还拼命走这条路，是不是啊？哎呀，得了这个什么什么病了，拼命的吃抗生素，你发现了，哎呀，这抗生素吃了这么长时间，菌群都紊乱了，你的病也没治好，咋呢？你方向不对呀，你努力是不是白费？抗生素哪个便宜？就包括您现在吃的药，您拢吧拢吧算吧算吧，哪个月不得大几百呀？没有便宜的，但是好了吗？没好。那这就是我们说到什么呢？方向没对，努力白费，没找对治疗老慢病这个方向和根源。那我告诉各位，咱们选对药其实是最省钱的啊。那么怎么去选对呢？老慢疾病你得抓住一条线，一个根儿。我常说啊，叫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这是经过我们临床我们科学来验证的。你走这条路，各位是捷径，一致就好，那才快呢，那才快呢。所以啊，咱们饱受各种慢性疾病困扰的朋友，我问问大伙儿，你是不是还在一把把的吃药？咱们是不是应该想想换换方法了？你问问您自个儿，你吃西药多长时间，你病好了吗？是不是不但没好，身上的毛病还越来越多了呀？说句掏心窝子的话，石老师遇的人多，你看我们这些老人家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喝，从牙缝里边生，攒点钱都搭在错误的治疗上了。其实我每每听到这样的咱们的病例啊，这样的患者给我来电话，我心里特别心疼，特别心疼啊！我行医30多年了，患者的难，患者的苦，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的。其实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因为我是一个医者，关键呢，可能跟我的出身有关啊。我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从小呢，虽说啊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但是我的养母对我非常好。最后我是眼瞅着他活活是疼死的，死在肝病上头了。我下定决心一定要行医，一定要学好医。但是您知道吗，有那么话讲，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呀，学医承受的痛苦你用10天10夜你能说完吗？说不完。我知道自己一生受过多少的苦，遭过多少的罪，受过多少的冷眼儿，我还知道我们的患者有多么的不容易，我遇到的患者的穷和无助，各位有的时候你连想你都想不到。你知道我们一分钱没有，扑通跪你面前了，大夫救救我吧，什么心情？所以我觉得我希望啊，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来帮助这样的患者一把。这也就是说，有很多人问我啊，老师你得顶了多大的压力呀，能够让我们用1块钱一片药去望是这么好的灵药，压力很大，是这样的。但是我说了，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我研发的，我传承下来的我们这五活康首灵启方，咱们这又灵又奇的好药，成为有钱人医药的福利。毕竟咱们有钱的人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是困难的，我们是需要救命的。即使是中等水平家庭，是不是也想省点儿，在别的刀刃上地方用上？哎，我更想的是给咱们这些个这个中低产的家庭一次公平的治疗机会，特别是穷困的患者。有钱人用的药，我们普通老百姓大伙儿也

能够平等的用得起用得上。咱们也都来试试这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各位想啊，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的光环很多很多呀，很多奖项荣誉，其实我在这不想列举。其实我觉得给予我们最高的荣誉是我们在一个月内就获得了国家药监局的批准，我们成为了国药准字，成为了 OTC 用药。我们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跟过去是完全不同颠覆式的老慢病的治疗方法。我想让大伙儿用用啊，这么好的药一用就好，一用就行，那您用不上是不是啊？眼睁睁的跟健康失之交臂，这是我们最难受的最不想看到的地方。所以我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我跟药厂说了，国外你是卖到$9一片药，那我不管你创汇是吧，但是国内定价一律我们只卖$1，我只管我们的老患者，我想让咱们的国人都能用得起，咱老百姓能用得上。而且还有一个，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啊，效果奇好啊！你只要是老慢疾病的患者，各位，我跟你讲，你尽管来用，一分钱老师都不让你们错花白花。三个周期也是三副药，如果吃不好的，厂家也在讲免药费跟踪治疗。你看看，咱们是有这种信心和承诺保障的，让大伙儿呢放心用药。你看看咱们老慢病，你是不是找到方向了？好，那么这个时候聊到这儿啊，说$1一片药可以，这个药价我能接受得了，正好啊，这个效果呢，哎，听大伙说都不错。老师你讲一讲吧，是不是啊？它怎么这么好？用什么来解决咱们三大通道淤堵的问题？怎么来通咱们三大通道？怎么来活我们的五脏？好，这个问题太好了啊！我们下面就要说这个话题。我们来看啊，用什么来通三大通道？用什么来活五脏？那聊到这儿，第一个我们就要讲原料，没有好原料就没有好疗效，而且还有什么呢？制备工艺，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同时呢，治疗的方式也很重要，没有好方法，同样也没有好疗效。所以你来听这几方面，我没说吗？我讲的一定是最细的，全网、全媒体最细的，你来听啊。先说原料。我们方中的有两味中药我特别要提，一是什么呢？六色灵芝，另一个是8年黄芪。哎，这两位啊，这是我们能公布的，剩下的保密配方我们是不允许讲的了啊。说这老药引怎么做不允许讲啊。我们来看啊，首先大伙知道灵芝是什么，是仙草对吧？药王孙思邈有史料记载常年吃灵芝，历史记载他活到了108岁。我们用的是什么呢？是六色灵芝，我们采撷天南海北六色灵芝啊，青芝补肝，赤芝补心，黄芝补脾，白芝补肺，黑芝入肾，紫芝能强三焦，强五脏。我们国家有个特色什么呢？地大物博，六色灵芝分布在天南海北，你要把它集齐，大伙儿想得有多难。而且还有一点，灵芝它不像别的草药啊，你很多草药，你像那个白芍，我们一种串根子啊，一种你看看吧，满园都能长根子。这灵芝是什么呢？是仙草，它的产量非常少，即使是培育也非常少，它不会做到遍地都是。更何况我们大部分什么呢？是原产地核心产区用自然条件下生长的这个灵芝，集天地日月之精华。全国的90%的六色灵芝全是归我们鼎恒生所有。90%六色灵芝是供应不上我们的生产的。为什么？我们创汇任务很重，出口在世界各地好多个国家啊。所以说呢，你想想原料很珍惜。再有什么呢？咱们的漠北高寒地区的8年黄芪。我师父经常讲一句话，说3年芪入方配，5年芪可疗疾，8年芪赛人参。8年的黄芪啊，这根子扎下去2-3米深。为什么呢？它要把土地的地气儿都吸饱了，你这样的黄芪，你嚼一口，满嘴都是豆腥味和回甘甘甜味，你品品，咽下那一瞬间，你就感觉有股热气儿，干嘛？顺着喉咙眼儿往下走。为啥它能通？三大通道能通，为什么呢？气药之祖为黄芪啊，气不动则血不行，气是带着这血，带着营养往前走的，对吧？它得开道，有很多地方血过不去，但气能过去。
气为无形。

各位，所以气要知足，对不对？那还有什么呢？咱们把原料，那加入咱们药方的灵魂，传承了381年的老药引子，那么进行什么呢？九蒸九酵，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而且发酵中药有个特色，胃肠再不好的人都能用。好多有的听众是吃完这个药，哎呀，这胃扎不约的疼，哎呀，吃不了这个药太难受了，是不是？这药太难受了，为什么呀？大伙儿想，哎，那药硬，哎，咱们说普通的硬面卷子你可能都不行，但是发面馒头你可以吃。中药发酵，我经常讲这道理，能明白吗？啊，虽然说是咱们制作跟这个不是一个道理，但是呢，哎，咱们讲这是很贴近的，大伙儿一听能明白。那同时呢，还有什么呢？利用咱们鼎恒生2亿美元引进的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啊，讲到这儿，这两天就有听众问我，老师啥是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啊，问得很好。其实这个您不用特别细致了解啊，我简单说两句，您知道就行。5D 打印仿生技术啊，是仿造出各种慢病人体的五脏系统，特别是胃肠系统，先把通过仿生系统呢进行共生发酵，这个发酵中药对应相应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什么东西能治这种病，把这物质提取出来。所以说你每用的一片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每用的一片都是浓缩了各种的有效成分的，包括六色灵芝有效成分，包括啊漠北八年黄芪的有效成分，包括我们在从中提取出899种多肽多酶，还有900多种治愈因子的有效成分，这一片就浓缩了很多很多。要不然怎么这么起效？有好多人用两天效果就很好了，是吧？这个血压呀、血糖啊都在往下走，尤其是什么呢？有头晕的，哎，迷糊的，心脏不舒服的，就像开两扇窗似的，特别舒服。你听大伙儿反馈，其实这不是我说啊，就是各保各，咱们患者朋友反馈回来的都很好，都很好。那么这里头我们来看治因子、肽酶啊，中药的有效成分干嘛呢？它是能到细胞内、细胞核当中，重启细胞自我修复、自我复制的功能，恢复细胞的年轻态。而且呢，咱们通过这些有效成分可以迅速的通我们的三大人体的通道。哎，你看这一下子咱们病就好。为什么能这么快？因为咱们这个技术把药物分子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我们人是100%能吸收和利用，也没有任何的药效流失，因为我们提取出来的已经是药物的核心有效成分了，无用的渣子糟粕已经被排除了。你这样一来，药效药劲儿整整提升120倍不止。一片顶普通中药120片，你吃一天顶过去吃120天，对吧？所以说你看这就不一样。咱们呢这个生产周期很长，但是药效很好。我们用古法发酵和现代工艺相结合，我们的药力很绵长，吃完之后不复发不反弹。还有一点，我们的鼎恒生各位知道是中华老字号。有人要问我啊，就是说你看有很多的健康讲课讲完之后啊，老师讲的东西他找都找不着。那各位，你拿到我们的药药盒，你第一眼你去瞅药盒上就写着中华老字号的字样，看看吧啊，这没有敢不敢印的药盒上，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企业它是不同的，为什么我们选择它？我要选择这个方向一定是对的。刚才我讲了，方向都不对，努力不白费吗？我这边再努力弄个什么都不是的药厂，生产出来的东西肯定不行啊。您知道吗？我们是在国际医学界都引起了巨大轰动的第五代发酵中药，我们药厂是什么呢？在国内是顶尖的，我们是中药的新秀，而且也成为了各国抢购的对象。您知道啊，嗯，电视网络上大伙也瞅着了，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比国人要高，对吧？你像咱们知名的这个安宫牛黄丸的片仔癀啊，每年出口量非常惊人，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片药炒到好几百，供不应求，药缺的时候一片上千，何况咱们这药一药治多病，能够真正起到治病益寿延年，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了。你知道吗？国外9美金一片，合着60多块人民币也是供不应求的。我告诉各位，有赖于

0: 什么呢？好原料、好制作方法、好药厂的生产工艺，对吧？所以说啊，你看我临床这几十年，我看过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最后人财两空。作为一个医者，那为了学医，我是饱受欺凌和无助。我特别理解我们患者，我特别理解大伙的心情，那种无助的心情，真的。所以我坚持着要把咱们的好药推荐给各位。我们用好原料，用好提纯的物质，真正的去帮助你通咱们的通道，从根上把咱们疾病治好。老慢病的根源有些只有这一个，我们就从这儿从根入手，对不对？医院做诊的时候，我是用微薄的工资，我想了就是能帮一个是一个。那么从我们上市推广，从咱们广播有声电视有影的时候，我是想帮助更多的患者，不管你是有钱人还是普通百姓，或是低保户，或是孤寡老人，我想的是人人平等。我们想让人人老慢病的人人都能用上我们的五霍康寿灵奇方。所以我跟各位讲，我无偿捐献了配方，无偿捐献了技术，不收专利费。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律只卖1块钱。只要你是慢性疾病患者，你尽管来用啊，一分钱咱们都不让大伙去白花，用一片有一片的效果。所以说呀，各位，你看咱们治疗的方式方法，我们用的原材料，我们用的提纯工艺，包括我们的发酵老方，我都原原本本的给大伙摆在桌面上了，不藏着不掖着，咱好就是好，对吧？好哪儿我都跟你讲，所以你对号入座就行。而且咱们自从1块钱一片药的福利开始，全国各地不开始掀起了抢购的热潮了吗？对吧？都能用得起了，当然都想通过好药把自个儿的老慢病好好治治。订药的人多了，哎呀，咱们最近这阶段为啥出现限购？因为很多地区陆续开始脱销，一脱销脱销10天半月，好多人受不了呀，这个病啊我不想再脱了，10天半个月疼得我呀实在是没法没法的了，10天半个月有可能一瞬间就要了一个人的命啊。心脏病还跟你商量吗？你等我10天再发作啊。那老风湿老骨病，这10天你先别疼了，过10天来药了你再疼，能吗？不能啊。所以没办法，我想让更多的人都能公平的都能够用上咱们的这种五霍康寿灵奇方，又灵又奇的药谁不想用？不得已，所以说我们开始限购，每个人每个电话号最多咱们订3副啊。当然了，是这样的啊，我希望呢，就是久病的患者，咱们各自有各自的群，是不是啊？有个小群体，有周围的老伙伴，你可以相互转告，当地有药的呢，咱们把握住机会，把咱们第5代发酵中药国药 OTC 的五霍康寿灵奇方给用上，你试试通通3大通道，你看这病好不好，对吧？你试试用咱们的这个灵芝黄芪的原料，试试咱们的老药引子的老发酵药，381年的药，我告诉各位，指定让你感受不一样的效果，保证不一样。小病微病咱们1副药，大病重病3副药，指定让你的老慢病完全康复。好了，各位，咱们今儿啊不多唠了。
1: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国法中医结合现代发酵科技，开启全民康养新时代。他30年潜心深耕3通5活中医康养疗法，为无数大病重病久治不愈的患者带去康复新希望。他是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
2: 自古良药需淬炼，不发酵则无奇效。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是我深耕30载的重磅科研成果，像诸多慢病久治不愈，根源在于周身淤堵，五脏失活，疏通本源，激活脏腑机能，才是去病康养、延年益寿的根本之道。
1: 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正宗第5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6种产地的6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3通5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

0: 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1: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元，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0: 发酵中药灵奇方640支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元，1元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1元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元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1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1元，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3: 石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哎呀，石老师终于能跟您连上线了。石老师
4: 好。哎呀，连上线就说明咱有缘呐。啊，您好啊，这位朋友。哎，
3: 是是是，我们啊真的很有缘。自打能听到石老师您这个节目，我是受益匪浅，
4: 是吧？
3: 您是把这个慈悲和爱都洒向人间的人。你看听您的节目哈，我这个心境啊心灵都升华了。我呢就想什么，我也要做一个像您一样有温度的人。您说无私奉献是为病人，患者就是天，患者就是地，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了。没有什么比挽救生命更有崇高的。你看，
4: 对
3: 您所有的话语哈，真的都深深的感染着我。石老师，
4: 哎，好。
3: 是啊，要不我说，你看你有慈悲有大爱的精神，我真的是非常敬佩您啊，石老师。
4: 哎，
3: 我呢就是一个老患者，我现在这不用了2副药了，这回啊真是总算是感觉看到希望了，我这回。
4: 太好了，太好了啊！也感谢您对我的极高的评价啊。另外一个呢，见到效果了，这是我们最开心、最高兴的啊。好，咱们别着急，说说您情况吧，好不好？我们了解了解啊。
3: 好，好，
4: 哎，
3: 哎呀，我原来就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4: 在
3: 医院这不救过来了，这就留下了后遗症，半身不遂。
4: 哦，
3: 这半边身子啊，没知觉，就是那种。冰凉冰凉的，而且什么我那胳膊腿吧他也不听使唤的胳膊腿儿。
4: 就是比较典型的这个脑梗后遗症，是不是啊？脑神经受损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人体三大通道里头的血脉不通了，对不对？堵了嘛，啊，堵了之后了，半边身子没知觉，哎，没有温度，是冰凉的，对不对？哎，
3: 对，是。
4: 哎呀，
3: 自从得了病以后，生活不能自理。那时候啊，说话也说不清，你半天他说不出来一个字儿。 我是越着急是越说不出来话，哇哇，就那时候以前就是这样无聊。

0: 啊，
1: 对
0: 心里委屈，
1: 对
0: 哎
1: 对，
0: 就是，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是这样。
0: 嗯，
1: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我年轻的时候吧，
0: 嗯、
1: 也做过买卖，开过饭店、
0: 嗯，
1: 那时候人们都夸我是女强人。
0: 哦
1: 可是老了老了成这个样的，你心里真的特别特别的憋屈。那时候，
0: 嗯，对，是这样的，越是这样，心里落差越大。啊、
1: 嗯，
0: 您不要说咱们之前被别人称为女强人了，就是普普通通老百姓，突然一下子生活不能自理了，连话都说不清楚了。您琢磨琢磨，心理上他也是接受不了的，对不对呀？
1: 对，是。
0: 哎，嗯、
1: 呀，我当时真的就是接受不了，就到处去治啊。
0: 嗯
1: 其实我跟你说我啊不怕花钱因为你看、
0: 嗯、
1: 我们家两个孩子过得也都挺好他们呢、也都支持我去看病、要是去外地呢两个孩子就开车带我去看病、什么西医啊中医啊还有那苗医啊都看过了治、来治去最后、
0: 哦、
1: 哎只有一个老中医啊他呢、给我针灸、
0: 嗯、
1: 反正这个针灸怎么说呢多少能见到一点效果
0: 嗯，
1: 之前大小便不是不知道吗、
0: 嗯？
1: 后来针灸了一段时间以后，哎，能好多了。
0: 哎、嗯，
1: 这样
0: 好，
1: 我跟您说，我也用过不少的偏方，用完以后都不行，
0: 嗯、
1: 所以说我就感觉啊、那时候都看不到一点希望了，
0: 是吧？
1: 哎呀，是有的时候真的也想自暴自弃，就想什么呀？
0: 嗯，
1: 不治了，不治了，就等死吧。
0: 嚯、
1: 是施老师，我真的没想到什么，我这辈子还能再走路，
0: 嗯、
1: 还能再站起来。
0: 哎，
1: 我说呀、
0: 啊，好，
1: 这都是五国康寿灵七方给了我的希望。
0: 嗯、好的，
1: 要不是 我自己亲身感受到效果，我跟你说，我怎么也是，
0: 嗯、
1: 我跟你说实话，我真的不会相信的。
0: 对，
1: 哎，一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1: 你说过去我花那些钱都是白花了真的白扔了
0: 没错没错其实啊我特别想说两句话一个是什么呢你发现没过去是针灸可能会稍微好一点见效一点、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因为古时候啊、
1: 嗯、
0: 咱们老中医留下的说药不到必久之啥意思你药力到不了的地方再用针灸你看效果就出来了、
1: 嗯、
0: 对吧为啥因为过去没有那好的提纯工艺哎，它的药物的东西啊，你熬不出来。你现在咱用的是啥？那都到5D打印技术了，是老药引子，叫发酵技术，对不对啊？所以说它跟过去是提高了一大截儿，这药力比那针灸力量要大，所以一用你看看它不一样，对吧？另外治疗的方向，这也不一样。你看看它灸的目的什么？是为了通。通啥？通经络，通血脉。而我们五合康寿灵奇方，我们最大的特点是三通。不仅给你通血脉，还有通脾胃，还有通我们的肝肾。你里面由块化成水的那个栓子，它要通过肝肾脾胃的代谢给你排出去。那讲话了，这是彻底的，不会在你身体里再游走。你久下来的东西可能还会游走，还容易出现脑栓塞。啥叫栓塞？它就块的随着血走，就卡到那个细的地方了，是不是啊？它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哎，但是咱们这个它不会。而且还有什么呢？一块钱一片药，这是属于咱们国人自个儿的福利。
1: 嗯、
0: 我就是想让大伙儿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国外那合着$960多块，对不对呀、啊？我没收专利费，无偿的捐献了配方技术，我们换来的一块钱一片药。我就是想让咱们所有患者众生平等，都能用上咱们的平价药，都能用上咱们的好药，多好，对不对？
1: 是，
0: 太好了，您治的不错啊，嗯
1: 嗯。对对对，施老师，你看啊，
0: 嗯，
1: 刚开的时候，你讲你那会儿我说话不是乌拉乌拉的，说话说不清、
0: 嗯，
1: 但是我一直在用心听你去讲。
0: 好，嗯
1: 嗯，虽然说说话慢了点，但是，哎，这两副药用下来，这个五活康寿灵七方，我说话现在比过去清楚了吧？
0: 可以，嗯，可以，
1: 而且我还想什么呀？
0: 嗯、
1: 我现在这叫我想什么，我自己能说出来了。
0: 嗯
1: 还有就是
0: 对对
1: 我现在听了我已经听得很明白很明白了现在、
0: 嗯、好些了啊好些你现在其实语言表达很清楚、
1: 嗯、
0: 啊挺好
1: 是
0: 你其他还有改善吗、嗯、我再听听还有吗、嗯、啊
1: 有有有因为现在这不两副药马上用完了哈
0: 嗯
1: 我现在也能站起来了而且慢慢的都能走了就是走的咱说实话不是还那么太稳当啊
0: 嗯
1: 可是

0: 原来那胳膊腿啊冰凉冰凉，现在你摸着吧，
1: 嗯，
0: 它有热乎气儿了，
1: 不错，
0: 哎，慢慢的，嗯，也有劲儿了，我也能拿住这筷子，端住这碗，
1: 嗯，
0: 自己吃饭。我现在就感觉什么，
1: 哎，
0: 一天比一天强，一天比一天强。另外还有就是，你看，我得了这十多年的高血压啊，血压的时候总是不平稳。
1: 嗯嗯，
0: 自从得了脑梗以后，我的血压一直也下不来，
1: 嗯，
0: 高压都在160，低压在100，现在降下来了。
1: 嗯，
0: 昨天这不老伴儿给我量了一下啊，
1: 嗯，
0: 高压是130，低压85，
1: 嗯，
0: 血压降下来以后，我现在我跟你说，我也不怕什么，不怕再得二犯了，
1: 嗯，
0: 我以前就怕在二犯以前。
1: 对 对, 对，你现在就是血压稳定，你心里有底儿。
0: 嗯，
1: 对吧，标志什么呢，咱们血脉是通的啊，而且呢，
0: 嗯，
1: 我们讲了这个肝肾的通道通了，你血液是干净的，那肾几分钟就能滤过一遍全身的血液，就这样的话你还会二犯吗？那不能了，对不对啊？非常好，
0: 对，
1: 哎，
0: 是现在不管血压稳定了，吃饭也能吃出香味来了，
1: 嗯，
0: 我自己也能穿衣服，
1: 嗯，
0: 脱裤子上厕所，
1: 嗯，
0: 这些事儿自己都能了，都能干了，
1: 正好正好，
0: 嗯，
1: 正好，
0: 基本上生活自理是没问题。不过，
1: 嗯，
0: 我的药呀，啊，快没有了，我就想问一下，
1: 嗯，
0: 老师，
1: 哎，
0: 那接下来你看我这个情况，
1: 嗯，
0: 我再用多少能够让它完全康复？
1: 嗯，
0: 我好这回呀，啊，一气儿把这药给它买够，
1: 嗯，
0: 买足了。
1: 是的，是的啊，因为咱们现在限购了。啊，因为药不多，
0: 嗯，
1: 每个地区咱们的患者朋友就是最多能限购三副药，但你不用这么多，因为三副药你生活是完全能自理的，
0: 嗯，
1: 说话呢会更上一层楼，而且还有一点，咱们这好不复发不反弹，因为我讲过，你看脑梗患者像您这样的啊，最难的就是梗，梗是啥？
0: 是
1: 梗是堵啊，对吧？不通了，
0: 对，
1: 而我们治疗方法是叫三通，你看看，脾胃通，血脉通，肝肾通，我刚才讲了，咱们血脉通了之后，你堵的东西它就没了，对不对？
0: 嗯，
1: 咱们就通掉了啊！咱这里面有什么灵芝，那叫仙草，药力极强，也是我们还是提纯的，我们还用发酵技术提纯，五D打印技术提纯，所以我们就用这种技术加持之后，药效和药力呀，啊，达到顶，那整个咱们是通的，通了之后，我们脾胃你现在吃什么都感觉香了，因为你所有的水谷精微，包括你别的，哪怕是一片什么普通的芦丁，你都能可以转化的非常好，哪怕是一片阿司匹林，你转化的也会非常好。这是什么呢？咱们通道通了，还有什么呢？肝肾，刚才我讲了，你能代谢掉，不在里面游走了，就防止二犯。所以你看，四肢有力，语言得力，大小便没问题了。这有赖于什么的？就是三通的效果。我跟你讲，三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所以你再来一副就行了，
0: 嗯，
1: 不用多买，
0: 哦，
1: 啊，听明白了吗？一副就行，
0: 明白，
1: 哎。
0: 明白明白，听明白了，那就是再有一副药，
1: 嗯，
0: 我就能彻底好了，对吧？
1: 哎，对对对，再有一副药完全可以康复。
0: 哦，
1: 你就问问当地400吧，啊，把一副药备齐了，
0: 哦，
1: 啊，因为各地有的就脱销现在，
0: 嗯，
1: 你这样及时联系，要没有你打电话给我，我给你想办法，不能让你断药啊，好好用，好不好？
0: 哎呀，好好好，真是太谢谢，
1: 哎，
0: 谢谢施老师，谢谢谢谢再谢谢，谢谢你，啊。
1: 那咱们不多聊了，就到这儿，
0: 嗯。
1: 我也祝您更健康，挺好，治的不错，
0: 嗯，
1: 啊。我们再会吧，哎，
0: 好，施老师再见，好，
1: 好，再见，嗯。
2: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三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石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您请讲啊。
3: 哎呦，我就觉得呀，你是天下顶尖的慈善的大医呀，慈悲为怀呀，
1: 哎，
3: 呀
1: 啊
3: 啊！我也是天天听你节目，
1: 啊，
3: 不仅能修心，还能学养生长寿的知识，真是太好了。
1: 哎呦，太好了啊！感谢您认可啊，这位朋友。

0: 欢迎你啊，您请讲，我听听您情况。
1: 哎，石老师，我现在是服了，嗯、当时吧、
0: 哎、
1: 我还怀疑啊，这一块一片的五国康寿灵奇方能把我这么多年的病治好吗？我呀、
0: 嗯、
1: 就抱着试试的想法买了一副药。
0: 嗯，好，
1: 真是没有想到啊，这效果能这么好。
0: 嗯，
1: 第五代发酵中药就是厉害呀。现在药也没有多少了，
0: 嗯、
1: 我就想问一下石老师，
0: 哎、
1: 接下来吧、
0: 哎、
1: 还再用多少啊？我的病能彻底治愈啊？
0: 嗯
1: 啊，你说现在这个社会哪还有一块钱一片药的呀？没有了，
0: 对，
1: 只有你石老师啊、
0: 哎、
1: 能做到。我想啊，一次买够它。
0: 好好好啊，这也是咱们的受益者，特别好啊。其实您可能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的咱们五火康寿灵气方，是不是啊？
1: 嗯、
0: 其实这样的做法啊，
1: 嗯、
0: 我能理解。因为有很多患者跟你一样，哎呀，以前买的太多了，上过太多当了，用完没效果，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呢，我最开始也不太相信你这药，是不是啊？您讲的那么好，能不能做到那么好？但是咱们实际应用之后就知道了，真能，是不是啊？真好。
1: 嗯
0: 啊，
1: 对，
0: 咱们药啊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了，通过九蒸九窖，还有呢五地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最后通过什么呢？超低温液态提纯药物呢，一个是分子转化的好，小分子百分百能吸收不浪费，起效还快，药力还持久，这里面全是提纯物，所以一片的比过去120片中药都好使。那所以你用了一副药，相当于你过去用了120副药力了，是不是啊？你说这效果、
1: 嗯、
0: 哎，能不行吗？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这样，我也了解了解您情况啊，您说说怎么样的这个好转了啊，什么样的见效了，跟我介绍介绍好不好？
1: 哎，我吧是老糖人了，得糖尿病嘛、
0: 啊、
1: 都15年了，这降糖药吧、
0: 啊、
1: 没少吃，但是这血糖控制的不好，并发症啊、
0: 嗯、
1: 一大堆呀、啊、原先嘛、
0: 嗯、
1: 换了好几种降糖药，这血糖还是降不下来，
0: 是吧？
1: 空腹血糖都得在9点多10点多那样吧，那餐后更高、
0: 嗯嗯、
1: 得15个多。
0: 哦，
1: 哎，头几年的时候吧、
0: 嗯、
1: 哎呀，能吃能喝的吧也没当回事儿啊，没觉得怎么样、
0: 嗯、
1: 但是最近这几年呢、
0: 嗯、
1: 这并发症越来越多了，而且吧、
0: 嗯、
1: 我特别排斥这个胰岛素呢，一个是吧、
0: 哦、
1: 我不愿意天天往这身上扎呀，再一个、
0: 嗯、
1: 说实话我也不怕你笑话，我就是这个嫌贵呀、
0: 嗯、
1: 不舍得用嘛。
0: 嗯，
1: 后来吧、
0: 嗯、
1: 老爸就给我弄那个苦瓜水儿配点玉米须子喝、
0: 嗯、
1: 也没有什么效果啊、
0: 哦、
1: 这血糖嘛没控制好、
0: 哦
1: 嗯、哎呀这近些年嘛这眼睛又出问题了，得了白内障、
0: 嗯、
1: 看得见模模糊糊的呀、
0: 嗯、
1: 就像雾里看花那种感觉似的呀。
0: 嗯，
1: 对面要是来个人啊、嗯、你就能看个1米多远吧，
0: 是吧？
1: 啊，他要是远点吧，哎呀就模糊的辨不出来是谁了。
0: 嗯嗯，
1: 所以吧那时候我就挺害怕的，我就担心呢，你就到最后这眼睛要是瞎了可咋整啊。
0: 嗯，
1: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呢，最严重吧、
0: 嗯、
1: 就是我这大拇脚趾头都烂掉了。
0: 哦、嗯、
1: 啊，前年吧做手术给截下去的嘛。
0: 哎呦，哦，
1: 哎呀，当时是不管怎么消炎，是抹的呀还是消炎药啊还是吃的消炎药、
0: 嗯、
1: 都不管用，就一直流黄水。
0: 啊、
1: 嗯、上医院整也不行，大夫没招了、
0: 嗯、
1: 说你不截肢啊那控制不好容易得败血症啊。
0: 嗯，是
1: 啊，我那脚溃烂伤口比较大、
0: 嗯、
1: 没有办法，
0: 嗯，
1: 最后把整个脚都截了嘛。
0: 呦呦，你这个挺严重啊、
1: 嗯、
0: 而且呢这并发症是挺多的啊，上头来看白内障是不是啊，这讲话了能让人瞎呀，能让人失明啊、
1: 嗯、
0: 坏疽也是截肢了。哎呀，老话讲，老姐姐是不是那句话，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这挺可怜啊，挺可怜，但是呢并不会因为你可怜就截肢。您看还有一个就是你要选对方法，好多患者朋友也问过我，哎呀我弄点苦瓜水配点玉米须子，你看这大小伙都说好，但是您想过没有，普通我们这么去熬制的东西，它是把药力70%都在那里头原料里头扔掉了，就药渣子里头都扔掉了，你是熬不出来的，明白吗？哎，你钱可能咱说虽然没多少钱，但是说心里话你都是白花的，你吸收不了什么，这点微薄的东西对你来讲那可能就是一点点啊，用我小孙子话讲那叫一丢丢，你看都不起啥作用，是不是啊？所以对我们医生来说，哎呀我觉得啊，功夫是没小下，但是呢这病却没怎么治好啊。
1: 是，
0: 我还是这句话，就是甭管你有钱没钱，咱们用好药是正确的，

0: 啊，这个是用对药才是正确的，是不是？咱们这回选对药了，不一样了，对吧？
1: 嗯，
0: 哎，
1: 真是石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嗯嗯，
1: 哎呀，真的也是不能得病啊！这得了糖尿病，这把我折磨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0: 那可不，
1: 哎呀，说实话呀，还是老天照顾我呀，让我遇到了石老师了，让我用上了五国康寿灵气方啊。
0: 哎，
1: 啊，我用上三四天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下来了。
0: 嗯，
1: 十多天的时候吧，这血糖啊就正常了。
0: 好，
1: 这血糖啊正常了，我这身上啊有劲儿的呢，有劲儿的不说吧，这吃饭呢。这胃肚子也不胀了，
0: 好，
1: 等吃完一副药的时候吧，看东西眼前那个雾散开了一些了，感觉亮
0: 了，不错，
1: 啊，
0: 不错不错，
1: 降糖药我都减量了，
0: 哎，
1: 血糖嘛也保持的特别好，哎，你看我现在空腹血糖是4点多、5点多那样，餐后也就是7点多那样吧，
0: 也正好，那你治疗的非常好啊，是不是啊？啊，
1: 嗯，我现在吧最后悔的就是啥，啊，当初我买的少。现在，听讲，现在本人吧，只能限制啥不要的，哎，我就有点着急了，我就寻思啊，我这病挺多的，挺重的，是不是应该比别人家啥多巩固一段时间？
0: 是这样的啊，因为啊，咱们第五代发家中药，咱们是国药，而且是 OTC 药，我们有什么呢？大量的临床验证。所以老师可以用大量临床验证的数据告诉你，小病微病咱们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绝对够用啊！您是怕哎呀我自个儿病重，我想多来点，但是临床来看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啊，因为你3副药之后呢，3大通道是通的，你的五脏是活的，尤其是什么呢？糖尿病是五脏皆损，就五脏都有问题，而我们这个方法恰好就是治这个的，你能好的利利索索，就以后连饮食都不用太节制，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你血糖也不会高，你这个通道通了，消化吸收已经开始形成良性循环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一通脾胃打好基础了，二通血脉，我们把已经存在的糖毒可以代谢掉输送走，另外一个呢，有效的营养这个经络通了，讲话的高速公路不堵车了，刷刷刷营养全来了啊，到眼睛上面了，白雾慢慢散了，哎，这一下子输送到了，其实如果早遇到咱们的药是可以避免截肢的，对吧？这是通血脉，还有什么呢？肝肾，我们把身体里垃圾毒素全要代谢掉，以后再存在的糖毒我们也要代谢掉，没有这种糖毒侵蚀，没有它影响我们方方面面，你就会没有任何并发症啊，就并发症就不会有影响，那么同时五脏得到足够营养，再加上咱们可以活细胞，对吧？我们提纯出来的，咱后续还有800多种多肽多酶，900多种治愈因子。所以说，你想想，我们细胞都在活跃。那么临床来看，不用说反反复复治疗，接下来您可能用到3副药，我们就完全可以停药啊。你糖尿病、你并发症这些方面是完全可以康复，饮食都可以放开，听老师的啊，不用说是反反复复用，再用2副够了，好不好？
1: 我明白了，石老师。
0: 哎。
1: 别人那谁说的我都不信，现在呀我看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了，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呀，就去订上2副药。
0: 对，好好啊，实实在在的效果摆在眼前，所以说咱们看效果说话，对吧？谁说啥那没用，咱好才是真的好，病在身上无人替啊。好，那就抓紧联系400，在这儿老师祝你啊早日康复啊，就到这儿，这位朋友我们再会吧。
1: 哎，再见石老师。
0: 哎，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气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

0: 好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吸收充分，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岁数了，总会把生老病死这四个字挂在嘴边。有的人总结了四句话，说人这一辈子，什么叫幸福啊？那就是生的要好，老的要慢，病的要晚，死的要快。这一听好像是那么回事儿，但是您仔细想想，说的不对。我们每个人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其实是受磨难来了。看看身边的人，再看看自己，大家伙这辈子70-80年受的磨难不比孙猴子西天取经受的磨难少。受的磨难多是好事，经历过磨难的人才能成长，碰一回南墙您才知道以后的路咋走。相反，人生下来就在蜜糖罐里，锦衣玉食，活得太好不是什么好事。您看的这些患者很多都是生活条件太好了，吃的喝的都讲究，后呢落得一身病。那些汗珠子摔八瓣的人 反而没什么病。老天是公平的，给你这个就不能给你那个。您有再多的钱，您能买豪宅、买豪车、出国旅游，您确实能干很多事情，您什么都能买，但您买不来健康。老天对待这个生老病死最公平，您再有钱也换不来长生不老。古代那皇上一见着总喊万岁，但也没见着皇帝活过一万岁，活过一百岁的都是凤毛麟角，可能都没有现在我们的老人活的时间长。有很多人到了年龄了就羡慕别人，羡慕别人孩子工作好，羡慕别人退休金多，但其实您不知道，别人也羡慕您呐。您身体好啊，这个世界上只有健康是自己的，其他的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所以说大家伙到年龄了，心里敞亮点，别太把一些事情放在心上，只要身体健康，那您就是最幸福的。这东西想拿钱买买不着。说到健康，我们再来看看生老病死这四个字，不知道您仔细端详没有，这四个字是按顺序排出来的，出生然后衰老，老了就得病，病重了人就没了。但是您仔细想一想，好像没有那么简单，这里面有我们不能选择的，但也有我们能控制的。说到没有选择，比如生，我们出生在什么人家，那没法选择，随机的。老，您不想衰老，那也不行。人这辈子，从出生那一天起，就往衰老走。您别看着那孩子一天天个子往上窜，身体越来越壮实，其实那都是在往衰老使劲儿。您可能不知道，我知道一些。孩子生下来，从三岁开始，脊柱就开始退化，再说半月板，从12岁开始，里面的血管组织就开始减退了。人这一生啊，就是两点一线，生下来那天就已经画好了，这边到那边一条线，这条线有的人长，有的人短，有的人呢还爱拐弯，走着走着走岔路了，得冠心病了。如果这岔路没走好，那终点很快就到了。有的人呢得了冠心病还能走回来，还和原来一样还在这条大路上走。您这寿命该多长是多长，这是老的这个过程。老的这个过程是不停有疾病跟着您的，这是生和老。说起死呢，人到一定岁数了，一定会有这一天的，这个谁也阻挡不了，大家伙都明白。生老病死这四件事情中，生老死都没法选择，好像能选择的就是这个病字。我们得不得病选择不了，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怎么治病，把病治好，把病到死亡这个过程给它无限拉长，这个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 就看我们自己了。我们可以选择用什么药，用什么方法把病解决掉。病这块解决掉了，那个死字就离我们越来越远了。那么治病什么方法好，好像没人说得清。但是我想，只要是老方法都是好方法。有一句话说得好，存在就是合理的。那要是存在几十年上百年，那就说明这个东西不是嘴上说说的好东西了，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您看，我们小时候常用的一种药叫牛黄解毒片，小黄药片非常便宜，哪儿上火了，牙床肿了，脸上起包了，不管啥病都吃这个东西，又经济又好用。那时候治病全靠这个药了。这几十年过去了，您看现在治病的药种类也多了，治疗方法也多了，就一个普普通通的感冒都有上百种药能治，但是这牛黄解毒片还是有很多人在吃，经久不衰。为啥？一个是价格不贵，一两块钱一袋，还有一个就是真有疗效。牛黄解毒片多少年了，一直没变，还受大家伙喜欢，能留下来自有它的道理。生活上的东西也一样啊。不说别的，我现在戴的是一个上海牌手表，这个上海表走得准，几十年了也没坏过。现在的人都不知道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一块上海手表相当于普通职工两个半月的工资，你想买还买不到，得凭票供应。优先照顾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这上海牌手表一进商店马上就一抢而光。当时结婚谈男女朋友，就看您有没有上海牌手表，有这个不比现在有车有房差。结婚聘礼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一个不能少。我这块手表和我走了多半辈子了，说实话当时也是我走了后门。一个冠心病的患者是当时商店的售货员，我现在还记得，他大高个儿，红脸汉子，说话有点结巴。他呢，冠心病疼得厉害，一喘气都疼。那时候医疗条件也不好，吃什么药也不管用，班儿不能上了不说，天天担心，就怕这一下子人就过去了。后来吃了三个月，人就过来了，啥事儿没有，该啥样啥样。要给一个上海手表的票，没同意。人家治病的钱都花了，不能再要人家的东西。后来真是喜欢，就从他那把这个票买过来了，这才买到这块表。当时这心里跟开花似的，人都有年轻的时候，当时总带着表出去走，现在到这个岁数一想，其实挺有意思的。但那个时代的人都是那个样子，现在这个上海手表也是属于老古董了。一个搞收藏的老朋友和我说了好几回，想要收这块表， 价格给的

也不低，但是我也没同意。能够一代代流传下来的东西一定是好东西，人呐，物啊，都是如此。您看，朋友是老的好，因为大家伙都熟悉了，就很少会有矛盾了。还有咱们很多老年人爱骑自行车，我这个岁数了还总骑自行车，这自行车我就不喜欢骑新的，总是感觉哪块不得劲儿，骑上去这个别扭啊。就爱骑那老自行车，骑着就舒坦，磨合好了，齿轮安座都适应你这个力道了，那是再舒服不过的了。药也是如此啊，传下来的时间不多不少，100年有点零头，说实话比不上什么其他的老方子，有的方子一传上千年。但是话说回来，很多方子只有方子，它没有具体的配制方法，怎么炮制啊，熬的火候啊，很多方子里都不记载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靠做这个方子的人去掌握，所以现在很多老方子的精髓都没有了。现在很多人得病了，用一些老方子效果不好，就是这个原因。药还是那些药，药效不行，火候拿捏的不好，药材没炮制好，这个差一点都不行，差一点药效就差个10万8千里。在这一点上不是自夸，还是不错的，这个毫不夸张的讲，别看就传承了100年，那一代代没断念，一辈子传一辈子人。就像我从7岁就开始学中药，从哪儿来，怎么炮制，什么火候，加多少水，用什么东西熬，什么时辰出锅，这都是口传心授，也没写在书本上，但是我知道。所以说传到现在可以说药效是一丝一毫没有变化。100年前您吃的是什么样的，现在您吃的和那时候是一模一样的，不敢说100%啊，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做到100%，但是能保证现在的效果和100年前是一样的，甚至要比那时候还要强，是家族传承。什么叫传承？您得传也得成。传是啥意思？您得有这个意愿把这个东西给下一代人。成是啥意思？下一代人拿着这个东西得接住喽。上一代人把一个古董传给下一代人，结果没接着，咔嚓一声摔碎了，那不行。咱们这个中药的传承啊也是这样的，方子炮制方法火候都给他揣摩透了，差一点都不行，差一点这药就差个10万8千里。该是什么样就该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东西，尤其是大夫这行，两样东西不能少，良心德行，没有这两样干不了，干也干不长，老百姓的唾沫星都能淹死您。但是从患者这方面来讲，咱们得了病一定要把两个眼睛抹亮，什么病怎么治，多考察考察，多看一看，很多。

0: 患者一有事情就慌乱了，我该怎么办呢？其实您不用想怎么办，遇到一点事情您就慌，您就乱，说明您心小。您心小，什么事情也解决不了，也解决不好。您心里认为这个病是大病，治不好，其实这个病在大夫眼里可能根本不算什么病，治起来反而很容易。乱是谁在乱？其实是你的心在乱。一个芝麻大的事儿，您非把它看成西瓜那么大，那您不乱谁乱？这样的患者太多了。一个冠心病的患者，这老爷子姓吴，他退休没两年就落下了冠心病这个毛病，前胸后背疼，闷得慌，一上来心脏不舒服，那股劲儿气都喘不上来，疼得满身大汗，可以说什么方法都试过不管用，平时天天吃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是医院的常客，家里生活条件挺好，但是心里越来越憋屈，总怀疑自己病重了，说不上哪天人就过去了，天天脸上没笑容。其实这个老吴啊，平时是个挺好个人，就是病给闹的，四处看病啊，越看越重，症状更重了，说后背像背个锅似的，压得喘不过气来，主要是这疼受不了，一疼左胳膊脖子全跟着疼，浑身出大汗。我说实话呀，我晚上都不敢睡觉，怕明天白天就起不来了，这药吃的一点用没有。一看他这病情就笑了，其实他这个病重不重？确实不轻，但是重也不算重，分对谁来说，对什么药来说。猫怕狗，狗怕狼，狼还怕老虎狮子，一物降一物。老吴这病有些人看上去很重，但是对于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病了，什么冠心病、肺心病、心衰、早搏，这些心脏方面的病，不夸张的讲，只是时间上的事儿。老吴心里也没底，问了一大堆问题，给他解答完了，这他才把心放肚子里。像他这样的患者赞成的，什么事情不明白就去问，把事情给他里外弄得明明白白的，不管治什么病，患者认认真真去问，大夫仔仔细细去讲，把患者心里的疑虑都打消了，这就行了。选不选择那是患者自己的事儿，大夫就实实在在的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别把治病的方法讲得不其实的，什么病怎么治，能不能治利索，那得靠经验去说，靠病例去讲。有的动不动就说十天八天就能把冠心病治好，哪有那么快呀？病是啥？那是大山，病来如山倒，压在你身上，别人说能帮你一下子站起来，那可能吗？咱们还得一点一点把身上这个大山给他搬走，这年全身才能轻快点。什么事情都得符合实际，超乎常理的事儿，那就不用考虑。 我不说，大家都是聪明人，心里都应该明白。老吴就用上他这个冠心病，用了三四个月吧，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人就来精神了，胸也不闷不疼了，也不在家整天憋着了，天天出去遛弯儿，大半天才回家，全身也有劲儿了，还得吃多长时间才能好利索？说不用吃了，治病三分治，七分养，剩下的就每天出去走走，吃点好东西就行了。好了就是好了，再吃也没啥意义。人治病啊，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您就说一双鞋，外表看上去挺好看，您穿上去感觉磨脚不舒服，这双鞋您肯定不会穿很久，您非要勉强自己穿下去，那您注定就是双脚起泡，走不了太久的路。外观不重要，穿得舒服才重要。选一双鞋是这样，治病也是一样，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要别人说啥咱们就跟着去做。别人吃这个药合适，您吃这个药就不一定合适。但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吃上都见好？治病的方法不一样，这里面的奥妙就不多讲了，您就知道了。无论是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眼病，您用上一段时间就知道这个药适不适合您了。这个不多说，您自己去品吧。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回归本源，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
0: 你好，好，欢迎你啊。
2: 哎，我姓何呀，我今年56了。
0: 嗯嗯嗯。
2: 哎，就是我用了之后哈，我这身体恢复的好啊。我今天我就是特意打电话来，胡老。
0: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高兴的事情啊。
2: 你说我吧，我有这心绞痛，这浑身吧没有劲儿啊。就是不能做任何的活动，就是那个使不上劲儿，就像做饭的时候，就我都不能切菜，那切肉不行了。
0: 啊，
2: 就是因为这个吧哈，我和我家老头儿，哎呀，这是啊，想吃饺子都不能包啊，我没这劲儿啊，
0: 嗯，
2: 剁不了馅儿，这洗衣服啥的吧也都不行，洗不动。你说我这两个手吧，就老是哆嗦，就是没有劲儿。你这洗件衣裳吧，搓两下就得歇一会儿，不敢使劲搓。哎呀，把那衣服吧，这是水拉呱唧的洗完了，也拧不了，就捞出来吧，就往绳子上一搭一晾。你这邻居啥的看着了吧，这滴滴答答的说：“哎呀，你这是干啥呢？衣裳洗也不拧。”完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也不敢拧啊，这心不行啊，哎呀这一使劲儿就像那拖拉机似的突突突的，哎呀我可不敢使劲儿啊。
0: 嗯嗯嗯，
2: 就是这个上街买菜吧哈，这五斤东西，就是买五斤沉的东西我都提了不动啊。
0: 你看
2: 这有一回哈， 你说我就是有点逞能，你说我就多拎了一点，你就没走两步，哎，这一下就扔地上了，哎，这心呢又开始突突上了，哎，就像要跟嗓子眼蹦出来似的。
0: 你看看，
2: 这啊，你说这光突突吧还好说，哎呀，就像针扎的似的呀，疼啊，
0: 嗯，
2: 疼的我抓心挠肝的，你说，哎呀，给我吓的呀，你说我就不敢动了。这心脏这太邪乎了，完了吧哈，就后来就碰咱家那老邻居了，把我给送回家去的。
0: 嗯，
2: 还有吧，就是说我这晚上一点动静都不能有啊，就有点动静你说我就不能睡觉。你说我家吧哈，就以前有那个就老式的那个座钟，那钟摆都让我给摘了。
0: 嗯，
2: 你说就连我家老头儿啊就搁旁边睡觉，长出口气儿，你说都能把我整醒了。哎呀，这翻来覆去的，我好一阵子才能睡呀。
0: 啊，
2: 哎呀，胡老师啊，你说我这日子过的呀，这太痛苦了。哎，我真就是不知道咋说了，你说。
0: 哎哎，
2: 嗯，
0: 非常苦恼是吧？
2: 嗯，就是还烦躁，还苦恼，完还又没有办法。哎，你就这个时候吧哈，哎，我一下就听你这节目。
0: 嗯。
2: 哎。我就迫不及待的，我就等着呀，那
0: 啊啊，
2: 就是我就我才吃的时候，哎，我就感觉到心蹦呢，就没那么厉害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2: 就是啊，还有那个就是针扎的那种感觉也轻了，嗯，就到后来就慢慢慢慢的就消失了，就没了，不疼了，也不难受了。
0: 嗯，
2: 你说这要是哈，要是碰了两三个人坐一块要唠嗑哈。哎，我一看哈，我都得躲得远远的，我都得绕着走，我就怕碰上，
0: 嗯，
2: 就怕跟人说话，话一说多了吧，这心脏就受不了，就又突突。哎，这回之后哈，哎，我这心也不疼了，也不感觉像针扎的似的了，这喘气儿也顺溜了，这没啥事儿啥的，就跟人唠个闲嗑，哎，这真是太好了。
0: 嗯嗯
2: 嗯嗯。就是我一个来月的时候吧哈，哎呀，我做饭哈，就拿个刀切个菜啥的，就顺当多了。
0: 嗯，
2: 我还特意试验了一下子呢，那菜板上切白菜，完了当当当当的剁剁剁吧，哎呀，这心也不突突了。
0: 你看，
2: 哎我，啊，哎我当天我就是跟老伴儿就包那白菜肉馅饺子，哎呀，
0: 这回能包饺子了是吧？
2: 啊。自己包的才香呢，
0: 嗯，这才高兴呢。嗯，
2: 这真是太喜了，胡老，你说这我哇，这困难的这是那个这问题吧解决了。你说我这两个半月的时候，
0: 嗯，
2: 哎，我也不怕闹腾了。
0: 嗯，
2: 家里边不远的那个是个门市房，前两天吧新开了个饭店，哎呀妈呀，
0: 嗯，
2: 敲锣打鼓又唱歌的，隔老远就能听着。
0: 嗯，
2: 这要是高过去啊，我早都把那窗户就关得严严实实的了，
0: 承受
2: 不
0: 了啊，那种惊动啊，是不是？现在没问题了，是吧？多好
2: 啊！我现在一听这动静，我心里也不忽悠了，也不害怕了。
0: 哎，这就是大的进步，大的变化，是不是啊？
2: 对呀，啊，就特别我晚上睡觉啥的哈，哎呀，啥都吵不醒我了，那睡得老踏实了，这一觉吧哈就能搂到天亮了，这早上起来。可轻着了，这脑瓜子可轻着了，
0: 啊，
2: 哎，特别舒服。
0: 嗯，心功能改善多快呀，啊，是不是？啊，
2: 嗯，对，
0: 太好了。
2: 我现在都用这个，哎呀，都得有那个，哎，有四五个月了。哎，
0: 啊，
2: 这身体现在哈，一天比一天好啊。这身上也有气力了。那，
0: 嗯，
2: 孩子回来看到我，
0: 嗯，
2: 都说我，哎呀，我妈这比以前强多了。以前那脸色也不是好。哎，一看就是个病秧子，
0: 嗯，
2: 哎，现在这满面红光的，这一瞅可精神了。
0: 全家看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这个变化多大呀，
2: 啊！哎，这真是太好使了。那我现在自己上街买菜，
0: 嗯，
2: 以前我浑身没劲儿，出去有个啥事儿啥的，坐个车或者别人捎我一程，俺，
0: 嗯，
2: 家人都不敢让我自己出门。
0: 嗯。
2: 哎，我现在蹬着自行车就走。就上急了，买点啥东西啥的，我自己就提了回来了，一点都不费劲儿，
0: 自己都能解决了。
2: 啊，连到这都不带喘的，现在。
0: 嚯， 好，
2: 啊，
0: 朋友啊，
2: 我真是太高兴了。

0: 是您对了，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太好了。
1: 这太好了，这
0: 别客气，主要是您这种福分呢，使用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吧？哎，那么为什么以后就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主要是本源疗法来形成的这种效果。什么是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啊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以后，自然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太好了，恭喜您呐，我老朋友啊。
1: 哎哎，谢谢胡老啊，胡老你也得保重身体呀。哎呀，有你在呀，可真是是有主心骨了。
0: 好，您这种感受我太高兴了，这也说明确实有疗效，它不仅能治疗疾病，还能养生，太好了，老朋友。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吗？啊，
1: 哎，行，我谢谢你，
0: 啊，
1: 我代表我全家全谢谢你呀，我的给他们减轻个大负担呢。
0: 没错啊。这也是您的幸福，也是您全家的幸福。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为您高兴，是不是？好，
1: 哎，
0: 咱先谈到这儿吧，
1: 哎，
0: 老朋友啊。
1: 哎，再见，再见。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哎，好嘞，哎。
2: 回归本源，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嗯，你好，你好。
0: 啊，
3: 今年52岁了。
0: 嗯嗯嗯嗯。
3: 我今天打了个电话来啊，主要那个啥，想跟你说一个消息。
0: 啊，好的，您请讲吧。
3: 这个我确实那个以后啊，
0: 嗯嗯嗯，
3: 现在那个身体啊已经确实啊恢复健康了，我非常非常的激动又高兴，真的那个非常感谢。
0: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3: 哎，那是的，我简单的把我这个情况给你说一下。
0: 嗯，
3: 说起我这个病啊，自打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差不多有30-40年前吧。不想睡也不想吃饭，还有就是那个舌头那个左边啊起了一个包
0: 哦，
3: 还那个经常腰酸腿痛
0: 啊，
3: 还有腿疼，再一个这个紧张感那个和这个恐惧感确实那个一直从那个时候就闹下这个病了吧。
0: 啊
3: 当时也去过这个医院检查，但是没查出什么毛病了。自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身体啊这个状况啊确实啊就开始啊那个不行了，
0: 衰退下来了是吧？
3: 对，一直啊就没有调整。这不在4年前吧，后来我又得这个肩周炎。自从那个得病开始啊，我就特别的爱出汗，稍微一活动啊或者吃点饭喝点水啊头上就是冒汗。
0: 体质委屈。
3: 晚上经常那个失眠多梦。感觉这个反正每天晚上吧就是睡得不踏实，只要一睡着经常会做梦，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啊，一梦就是一整宿。还有我这个头啊经常感觉那个发胀发沉发懵。耳朵里啊经常还有这个蝉鸣这个声音，只要一静下来，我就感觉这个耳边啊那个声音会响起来，对不对？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开始得这个病，反正我爸就一直啊四处啊带着我去求医生吧。后来也找过很多这个，但是啊都没啥好的这个效果。其实中药那个治到什么程度我真的都放弃了，我说不看了。

0: 一折的停
1: 啊，
0: 然后这不是刚好赶上第一次这个啊，
1: 对对对对，
0: 我当时啊确实没有犹豫
1: 啊，
0: 那我记得这个当天确实我就感觉那个哎多少吧有点效果，全身发热，
1: 嗯嗯，
0: 还有这个手心啊脚心啊都特别感觉到有热乎气了吧，
1: 嗯嗯嗯，血脉周流了 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嗯，大概没两天时间我又发现一个变化，就是以前我这特别有一种那个啥胆小恐惧感
1: 啊，
0: 但是之后我发现我这个恐惧感紧张的感觉减轻了不少，
1: 哦你看是吧，
0: 对，身上这个多少有点力气了，
1: 嗯，
0: 但这个以前腰酸呀、背痛啊这个情况也减轻了
1: 啊，
0: 其实我对这个一下子就瘦下特别的有信心了嘛，
1: 嗯嗯嗯，好极了，
0: 后来接下来大概有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大不一样，
1: 啊，
0: 大不一样，第一个就是感觉身上有那个浑身上下比以前还有劲儿，再一个就是我这个手啊，原来那个不是有那个肩周炎嘛，
1: 啊，
0: 然后抬起来都挺费劲儿的，
1: 嗯，
0: 连自己拿一个水杯子喝个水都感觉非常的吃力，
1: 嗯，
0: 更别说什么梳头啊什么的其他事情。但是那个话我这个胳膊这个活动起来啊确实轻松自
1: 如，灵活了是吧，好极了，
0: 对啊，而且那个困扰我这么多年这个恐惧感和那种紧张感觉啊、嗯、逐渐的也消失了、
1: 哎、
0: 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嗯，还有耳鸣这个情况也减轻了很多，所以啊、嗯、非常的好
1: 啊，
0: 这不后来又紧接着这两月的时候啊耳鸣全好了啊，在耳朵也不响了、
1: 嗯，
0: 还有这个那个一点那个啥，奇奇怪怪的声音都听不见。
1: 嗯嗯嗯嗯。
0: 晚上那个睡觉踏实了不少。
1: 啊、
0: 嗯、
1: 啊、
0: 嗯。也就是偶尔吧，一个晚上做几次梦，其他时间基本就没有嘛。
1: 你看多好啊！
0: 对，睡眠质量提升嘛，睡得快，
1: 嗯、
0: 睡得香，睡得沉。
1: 嗯。
0: 早上起来以后，这个腰酸背痛那个感觉那个也没有了。
1: 啊，转变多快呀、啊！
0: 对对，特别的快，一点都不感觉到累啊，
1: 嗯，
0: 轻松得很，所以我高兴
1: 啊，
0: 还有我就这个肩膀也不疼了，胳膊那边也能举起来，每天啊、
1: 嗯、
0: 我把这个头发弄得可以是立立正正的，别人看见我都说哎这没多少时间看上去精神多了呀，
1: 啊，大家都为您高兴，都感觉很惊讶、
0: 哎、
1: 好得这么快是吧，嗯，
0: 哦，对，都感觉到很奇怪啊，
1: 嗯嗯，
0: 所以快两个月的时候吧，我突然发现我这个舌头上那个包没有了，
1: 你看看，嗯，
0: 确实让我非常的意外
1: 啊，
0: 本来我以为我这辈子这个包啊想消是不可能的事情、
1: 嗯、就是
0: 万万没有想到现在你看我已经有三个月的时间身体算好 啊，
1: 嗯，
0: 说话这个底气足有把的力气也愿意干活动弹了嘛、
1: 嗯、啊啊，
0: 工作的时候这个积极性也增强了，
1: 嗯嗯，
0: 所以我说折磨我这大半辈子的病啊可算是让那个我打败粉碎了，嗯，
1: 是的是的啊，
0: 对，我现在也不用担心这个睡觉睡不好觉，也再不担心啊、
1: 嗯、
0: 我这个腰背酸痛这个问题，
1: 嗯嗯，
0: 每天啊非常的高兴，真的很舒服，
1: 嗯，
0: 所以那个啥胡老师啊，我特别的衷心的感谢你，因为啥？自打我从得病开始，这40年来啊，
1: 啊，
0: 没有一天不被这个疾病那个所折磨啊，让我
1: 那可不是吧？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病情和心情啊啊，这是您选用对了啊。为什么有这样的效呢？就是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的健康无病的这个作用，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反之啊，它就能够把病给治疗好了，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说回归了本源是它的主要目标，也是它的主要力量，这个作用是主要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这是确实是非常关键的事情。
1: 好，我非常恭喜您，我听到这些信息，我是也为您高兴的。

0: 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是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是的是的，
0: 坚持老朋友啊，
1: 哎，肯定肯定
0: 会让您健康啊，没有问题，好吧？好，恭喜您。
1: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好，咱先说到这儿吧，老朋友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1: 谢谢胡老师，
0: 哎、
1: 谢谢。
0: 好，再会，哎。
1: 啊
2: 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是这样，胡老师啊，我可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嗯，
3: 哎，今年呢都72岁了，
0: 嗯，
3: 得这么跟您说，多亏那让我的身体呀、啊、恢复了健康了，
0: 嗯、
3: 哎，
0: 好，
3: 我打内心的感谢您，哎，我这人吧嘴比较笨，但是今天我也得说几句，
0: 好，您请讲，
3: 那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我吧有这个骨质疏松这个病啊、
0: 嗯、
3: 特别严重，这3年多吧光住院住了3次，你说、
0: 嗯、
3: 还那开了2次刀呢，
0: 嗯，
3: 完了都那次出院的时候吧，大夫对我你是千叮咛万嘱咐的说呀，说了一大堆，但是我就记住重要的说我千万别摔着、啊、摔倒了之后吧，这骨质疏松啊严重不是吗，
0: 嗯，
3: 容易病理性骨折，说这个
0: 对
3: 生命都得有危险，
0: 对对对对，
3: 哎呀
0: 多厉害，嗯，
3: 是回了家里吧，家里人也跟我这么说，我你说谁不害怕呀，我也害怕呀，基本上每天都出不了门儿，
0: 嗯，
3: 天天就在家里搁这个窗户底下晒太阳了，往外看看了瞅瞅了，就这么混时间，再就看电视呗，
0: 嗯，
3: 对，但是呢也没多大用处，这病一要犯起来吧，哎呀他疼得要命啊，那真是要命啊，
0: 啊
3: 你说一个男子汉让他疼那样，就像啥呢，像刀刮骨头那样疼，
0: 嗯，非常痛苦啊，啊我能理解您的这种感受，嗯
3: 天天吧就起床啊就是一大难关呐、
0: 嗯、
3: 每天不是孩子再就老伴儿在床上得拽，
0: 嗯，
3: 哎，这样我才能起来借他们劲儿。
0: 嗯，
3: 完，另外还有啥呢？这人我不都72岁了吗？岁数倒不算大、
0: 哎，
3: 但是经常上不来气儿啊。
0: 嗯，
3: 这胸口啊也经常疼。
0: 嗯，
3: 哎呀，左手捂着，还摁着点儿，这样能好一点啊。哎，再、
0: 啊、
3: 搁屋里来回走呢，你也得拎着个拐棍儿啊。
0: 嗯嗯，
3: 哎，就走个3步4步的，就停那块儿。哎，喘口气儿，大口的喘一口气儿，哎，
0: 嗯，
3: 严重的时候吧，就搁屋里走都走不了啊，那是真难受的要死似的。
0: 这就是心绞痛啊啊，关心病、
3: 哎、
0: 是不是啊？啊，
3: 对，就上厕所都费劲呐。
0: 哎，
3: 你说本身岁数大吧，他有尿频尿急这个毛病、
0: 嗯，
3: 但是你还走不了快呀，
0: 嗯、
3: 哎。有的时候等我挪他到厕所了，完了裤子底下都拉了湿了，
0: 嗯，忍耐不住了是不是，
3: 嗯，遭老罪，
0: 哎哎，
3: 后来呢咋回事呢，就是我儿子给我带回一个收音机，
0: 哦，
3: 让我没事听广播听小说啥的，哎、啊、就是这个我才知道您的讲座呀，
0: 哦，这时候您听到了是吧，啊，
3: 哎，这是要说缘分从这儿开始的，
0: 对对对对，
3: 我听您那个节目吧，说吧，时间不太长的时候吧，我听着一个、
0: 嗯、
3: 有一个跟我一样病的，
0: 嗯，
3: 哎，他，但是我当时就好像没太相信，没下那个决心，就寻思、
0: 嗯，
3: 哎呀，再听一段吧，多了解了解啊，就有这个想法。完了，一直听着听着，哎，有一次听着啥呢？就是你搞第一次那个
0: 哦哦哦哦哦，对，
3: 哎呦，
0: 您听到了，
3: 这行吧，
0: 嗯，
3: 就这么的、
0: 啊，你看看，这是一次很好的机遇，是吧？太好了，
3: 是啊，哎，没想到吧， 我咋的呢？也就是不到一个礼拜五六天的时候吧，
0: 啊，
3: 哎，这效果就挺明显了。
0: 嗯，
3: 管咋的，疼痛缓解了不少不说，他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0: 嗯、
3: 就在床上躺着，也感觉不像以前躺那么累的。
0: 嗯、
3: 原来躺着都累。
0: 你看这多好。
3: 大概也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尿就没有以前那么频了。
0: 嗯嗯，
3: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
0: 嗯，
3: 自个儿感觉自个儿走道是有力气了都。
0: 啊，
3: 可自己呢，早上起来可以穿衣服，自己能起床，不用他们拽来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快啊！
3: 那可不要不以前老伴儿像拔萝卜似的，那家往起拎的。
0: 哎，能理解。
3: 等我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吧，
0: 啊，
3: 我这个前胸后背就不感觉疼了，
0: 嗯
3: 嗯，喘气儿也清楚了，也均匀了，哎，
0: 嗯，
3: 那浑身骨头节也感觉好像减轻了不少疼这个疼痛感。
0: 你看看，
3: 嗯，那以前疼的严重的时候，这么说我得吃止疼药，哎，
0: 啊，
3: 他不是去个止疼片儿的，哎，就那种那个就是手术后吃那个，
0: 嗯，
3: 得吃那个药。要不说这最糟的，
0: 可待因这类的东西是吧？啊，
3: 对，哎，
0: 嗯，
3: 现在还有一样呢，裤子也不湿了。
0: 嗯，
3: 这裤子一不湿，这屋里的空气就能好啊，不是？
0: 那可不是吧？啊，
3: 原来一来人，哎呀，我看人家就不说，嘴上不说吧，
0: 人都能闻着这种不愉快的气味啊，骚气味，是不是？大家都闻得到。嗯，
3: 对，因为咱一个年轻人没得这病之前，年轻的时候过过。上别人家一看，一闻到这味儿，咱都知道啥味儿啊？那叫骚味儿。
0: 嗯嗯嗯。
3: 哎，现在呢，走道吧，虽然说照人家好人慢啊，但是吧，他稳当啊。
0: 就是。
3: 哎，我不那么担心再摔一下子啥，卡一下子了，是不是啊？
0: 啊，就是。
3: 哎，在家里活动啥的都随便了。
0: 哎，
3: 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现在一想起来吧，自个儿还有点后悔。您当时那时候犹豫那么多天干啥呀？早点用上是不是早就好了？
0: 那时候遇不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遇见不到 是不是？那时候，
3: 嗯嗯，我还记得呢，我用了好像不到三个月的时候，
0: 啊，
3: 这身体就变化的就像翻天覆地似的变化了。
0: 啊啊，
3: 你比如说吃饭吧，以前我吃三口四口的就不想吃了。吃不进去，嗯，因为啥呢？我这胃也不算太好，因为你岁数大了，机械零件各个零件都不行了，
0: 嗯，
3: 哎，都有毛病了。哎，你别说，用上这以后吧，你说我现在吃饭，不一会儿就一碗饭没了。
0: 你看看啊，吃的饭量也大了，啊，精神也好了，
3: 啊，这浑身有劲儿啊。
0: 您有这种精力了是吧？
3: 是。以前吧，一天三顿饭都是孩子和老伴儿做。现在老伴儿做饭，我帮他整的，嗯，都行，嗯
0: 嗯。
3: 所以说呢，我跟你讲，胡老师，现在我已经用四个月了，哎，就我用四个月吧，现在浑身哪儿都不疼了，
0: 嗯，多
3: 哎也不难受，
0: 改变多快是吧？
3: 嗯，这不近我没事儿，带孙子上公园玩玩，哎，祖孙俩你搁一块儿，那也我稀罕呢。
0: 您看这老爷俩啊。都能在一块儿啊，做游戏呀、啊、玩耍都没问题了，这是多大的改变的，太好了。
3: 所以说呢，我特别真诚的感谢你了，哎，
0: 这个主要也是您的福分呢、啊
3: 哎，
0: 就是给您起的这个本源疗法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啊？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所以用了本源疗法，使得咱们激发了这个功能，所以咱们健康起来了，这是难能可贵的，这是任何一个治疗方法所不能解决的，这时候的效果也是您的福分呢、啊，您说是不是啊？哎，
3: 您说对，您说对。
0: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哎，
0: 好，
3: 对对，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啊，
3: 好嘞，好嘞，好嘞，太谢谢了啊！
0: 好，就这样，好，再见啊，老朋友。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造福万民， 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剂型精妙，吸收充分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回归本源，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6: Nope，
5: 清淡些吧。
6: 嗯，
5: 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8: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9: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10: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9: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8: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1: 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2: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3: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2: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3: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
14: 点滴关爱
13: 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5: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6: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5: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7: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2: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秋意渐浓，万事向好，福彩快乐吧派奖进行中，爱心汇聚，好运如秋实，颗颗皆善意。派奖活动自8月28号开展以来，购彩者参与热情持续升温，截至9月3号，选九中九特别奖已派奖35注，派奖金额共计约350万元，选二选五选六奖上奖已派出奖金共计约7890万元，用实打实的派奖福利回馈广大爱心购彩者。每次中奖都是幸运的见证，每次参与都是爱心的接力，您的每一份善意都在为梦想蓄力。快乐吧大派奖4.18亿元齐欢享，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下期选九中九特别奖派奖金额50万元，下期特定玩法奖上奖派奖金额1850万元。理性购彩，快乐公益，福彩快乐吧每天开奖，期待与您的幸运相遇。9月3号，双色球第2026-10-27开奖，红球号码为16、10、04、13、25、03，蓝球号码09。一等奖天津一注、河北一注、浙江两注，奖池金额7.82亿元，本期销量3.35亿元，筹集公益金1.20亿元。为扎实推进周口市2026年彩票公益金支持社区高效能治理示范项目“党群一家亲”睦邻友好服务落地见效，进一步拉近邻里距离，融洽社区氛围，丰富辖区居民的业余生活，引导大家树立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9月1号，相城市花园街道潘庄社区开展睦邻友好主题便民活动，以宣讲传温情，以运动悦身心，让温暖与欢笑走进居民身边。邻里和睦是社区最美的风景，活动现场社工用通俗易懂接地气儿的语言向在场的居民讲解睦邻友好、邻里互助、和谐共建的社区治理理念。从日常邻里相处、矛盾友好沟通，到文明居住、互帮互助的生活细节，一一进行分享引导，倡导大家珍惜邻里缘分，包容相处，友善相待，共同打造有温度、有温情、有暖意的和谐社区大家庭。健康生活，快乐相伴。宣讲结束后，社工带领居民们开启轻松有趣的趣味养生运动。不同于高强度锻炼，本次养生动作简单舒缓，轻柔安全，非常适合中老年居民日常练习。大家跟随节奏舒展肢体，放松肩颈，舒缓腰背，动作舒缓温柔，简单易学。现场氛围轻松又愉悦，居民们积极参与，认真练习，在动动筋骨放松身心的同时，也缓解了日常疲惫，收获了满满的轻松与舒适。欢声笑语萦绕现场，邻里之间相互交流，互相打趣，氛围感十足。活 活动最后，为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社区和小百灵社工站为到场的居民贴心送上精美的小礼品，一份份小小的。

0: 礼物，承载着社区满满的关怀与暖意。居民们手拿礼品，笑容洋溢，纷纷表示活动贴心实用，形式丰富，既学到了邻里相处的小知识，又学会了简单的养生运动，身心都得到了放松。小小活动，大大温情。此次睦邻养生活动不仅让居民们学到了健康养生知识，锻炼了身心，更进一步拉近了邻里情谊，有效营造了团结友善、健康和谐的社区氛围。下一步，潘庄社区将持续依托2026年彩票公益金项目，常态化开展多样化、接地气儿的睦邻便民健康科普、文体娱乐活动，不断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提升居民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嗯，
1: 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4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1027，开出的红球号码是03、04、10、13、16、25，蓝球号码为09。昨天双色球一等奖在全国中出4注，单注中奖金额8,286,261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了93注，单注中奖金额176,680元。中国福利彩票三 D 2026第236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47，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1645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36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03、04、10、12。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2026第236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5、19、24、25、28、29、31、37、45、50、55、56、61、62、64、65、70、75、76、80。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七乐彩快乐吧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3: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4: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5: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幸运来袭，福彩快乐吧，好运持续绽放。8月28号，快乐吧第2026-2307开奖，全国开出选10中101注，单注500万元。西安彩民凭借一张自选的复式票，斩获这注全国唯一的大奖，将508万元奖金收入囊中。据了解，中奖彩票为一张11码的选10复式自选票，命中10个开奖号码，中得选10中101注，选10中90注，揽获总奖金508万元。自选号码全凭购彩者对号码的独到判断与直觉，能在浩瀚的组合中与大奖精准相遇。 展现出了自主选号的魅力与乐趣。中奖投注站是一家新进的站点，开业仅一年多的时间，始终恪守公益、诚信、规范服务经营理念。销售员杨建国扎根一线，用心经营，坚持诚信合规售彩，主动学习福彩各类游戏规则和销售规范，用心服务好每一位购彩市民，用细致贴心的服务积累了良好的口碑，收获了周边彩民的广泛认可。那本次该站获奖的彩民中得快乐八选十玩法508万元的大奖，刷新了该站点开业以来的单期中奖金额的最高纪录，为这家年轻的投注站写下了亮眼的幸运一笔。大奖的诞生既是对购彩者敏锐直觉的犒赏，也是快乐八游戏独特魅力的生动诠释。快乐八快乐造福，愿每一位购彩者都能够在选号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与快乐。同时我们也提醒广大的购彩者，彩票开奖号码完全随机，中奖并无规律可循，请务必量力而行，理性购彩，在奉献爱心的同时享受选号与期待带来的乐趣。幸运或许会迟到，但从不辜负坚持与善意，下一份惊喜或许正悄然向您走来。多人少买，玉木娱乐量力而行，理性购彩，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5: 2元钱是什么？是学子手中的一根铅笔，是工人手里的一瓶矿泉水，是母亲手中的一颗青菜，是孩子手里的一轮风车，是一张福利彩票所承载的爱。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0.72元。这是一张2元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票面上的一行字，看似小小的付出，实则大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人们购买的一张张福利彩票，赋予了2元钱更多的价值，更深的意义。2元钱，一张福利彩票，换来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声，养老院里老人的安详，疫情时医护人员的安心，洪水中灾区人民的安全，云梦大学的一张张笑脸。2元钱是什么？是一张福利彩票，是老有所依，是残有所住，是孤有所养，是困有所寄，是雪中送炭。中国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6: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7: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2: 新爱心买福彩，
7: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近年来，蜥蜴、仓鼠、蛇、鹦鹉等异宠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宠。
2: 可是这些新宠的背后可能潜藏着健康隐患，部分异宠可能携带细菌、病毒、寄生虫等病原体，存在人畜共患病隐患。
1: 要科学认识风险，做好日常防护，才能让这份陪伴长久而温暖。

0: 秋瑟瑟众人下马看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2: 婚姻
1: 事业
2: 情感
1: 法律
2: 育儿
1: 公益
2: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1: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2: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1: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2: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3: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朋友们在日常工作和家庭生活中广大女性身兼职场从业者妻子母亲等多重角色有的时候明明自己很努力却总在焦虑疲惫中循环情绪莫名的烦躁身体也频频发出警报由全国妇联推出的他心力武力公开课特别邀请到了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二级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胡真玉老师为大家分享女性如何调节自身压力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听
4: 我是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胡真玉我想呢从三个部分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什么是健康健康与压力是什么关系我们如何来调节心理压力什么是健康呢我们说健康一个是身体没病还有一个是心理的健康我们的健康和压力有什么关系我们压力一定是坏事吗我们讲压力就像一个小提琴的弦太松了没有音乐太紧了会断掉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有压力再举个例子有一个气球你说没有压力气球就吹不胖但是你压力过大了气球都会爆掉我们讲到了这个压力不能过高但是也不能没有压力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压力的曲线我们压力应该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最佳的压力曲线区域也就是平衡点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要有绩效的高峰要到中等的这个压力你看呢我们说没有压力他觉得无聊无所事事第二块就是较少的压力那么他呢就会悠游自在那么工作没有上进心然后我们最好的压力呢就是失重的压力它是会感到非常好的有价值的这个我们在这个绿色的这一块这一块压力是最好的失重的压力那么我就想到了我自己我在大学读书当时是77届第一届的大学生当时浙江医科大学考上以后我在考试的时候我就会有压力我就看书效率很好这样的话让我考试成绩就非常的棒但是我们也有我经常会碰到那些青少年压力过重晚上看书看到1-2点钟第二天就注意力不集中这个就是压力过大我们就讲到了较大的压力我们就会感到疲惫那么再呢压力过大以后呢过高的压力会出现我们心理上的问题比如说焦虑啊紧张啊愤怒啊再大的最右边的那个压力我们叫最高的压力到后面它就摆烂了躺平了国外当时做了一个实验心理学有一个专家做了一个感觉不妥的实验这个实验是什么呢在美国做的大学生作为一个志愿者让志愿者每天呢躺在床上睡觉而且呢这个睡觉以后呢还有$200的酬劳他们可以自己决定何时退出这个实验 当时呢，那些大学生觉得这不是没有压力，躺在床上多么舒服啊，我还有钱可以拿到，真的是不错。但是实验结果实际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大多数的志愿者实验开始以后的24到36小时，就1天到1天半，很多的人就躺不住了，没有人坚持到72小时，越来越厌倦或者是不安。后面呢，他就用唱歌、吹口哨，甚至后面自言自语，甚至有幻觉的出现，他再也不要做了。这个实验告诉我们，人不是一点没有压力好。那么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的压力要在适中，那我们怎么来知道我的压力是在中度水平是最好的？这里呢，我们有个压力的诊断，有这个17个题目，大家呢可以通过下面的一个小的测试来诊断自我的压力的

状况啊，就是说你在一个月当中有没有出现下面十七条啊？这十七条呢，积分的方法是什么呢？从来没有过的发生这些事情呢，作为零分；有时发生的就一分啊，经常发生的是两分。这个就是我们有这些压力，就是说我们刚刚零分、一分、两分，大家假如说是零到十分的啊，说明这个压力呢还是比较低的。那个没有压力，会简单沉闷。那么我们最好的呢，就十一到十五分啊，中等的压力。那么他会感觉呢一点压力，让自己有动力。所以我们经常是说，把压力作为一个动力，把它很好的来应对工作。那么十六分或者以上的，就是压力有点高了啊，我们要反省一下我们压力的来源，我们要解决这些压力的一些办法啊。后面我会给大家来介绍。那么我们讲到了压力又跟我们的情绪呢是有关系的，很多的情绪会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所以说我们压力不能过大啊，压力过大了以后可以出现焦虑、紧张、迷惑、烦躁、敏感、喜怒无常啊。另外呢，压力过大以后，道德跟情感准则会削弱，可以出现讲话呢没有情感啊，对家人、对我们的领导、同事都会有下降、削弱。另外还有情感很压抑，兴趣爱好呢减少，没有热情，而且呢对工作呢是倦怠啊，厌恶，不想上班。另外第四块呢，就是意志消沉，自信心不足，出现悲观、失望或者无助的心理，短期和长期的记忆力是减退啊，因为压力过大，晚上又睡不好觉，短时记忆啊，叫他刚刚讲过的事情啊，没多久又记不起来了。长期的记忆比一般没有很大的压力的人记忆力要下降。另外还有第六块呢，出现精神的疲劳，甚至错觉、思维紊乱的增加啊，这一块呢，就是心理压力增大以后，特别是晚上睡不好啊，睡觉只有三四个小时，半夜入睡困难，早上又很早醒来，又是想的内容又比较多啊，很焦虑、很紧张啊，总是想着工作，总是想着有的是还房贷，有的是孩子的问题，有的是婆媳关系的问题啊，让他呢精神很疲惫啊，压力过大。那么这一块我们要重视啊，这有这些心理问题了，我们要去找我们的心理科或者我们的心理咨询医生或者我们的心理治疗师啊。这个我们表现的是心理压力过大的一些症状哦，我们要引起重视。那么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引起生理上的一些症状啊，压力过大的生理症状是什么呢？第一个，心跳加快，血压升高。我们为什么说心理因素引起的躯体疾病？那这个就是心身啊连在一起啊，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啊，所以高血压的病人就是我们的心身病。还有一个身体疲劳，肌肉紧张，我们要去问问自己，有时候总觉得头颈肩背特别特别紧张啊，经常有头晕头昏啊这些症状。还有呢，出现汗流量的增加，盗汗、恶心、胸闷、头痛、头晕，就是说一些躯体的植物神经的一些功能紊乱的症状。还有呢，第四块呢，是出现睡眠不好，精神萎靡，注意力很难集中。第五个呢，是出现皮肤干燥，有斑点或者刺痛样的感觉，就是我们的皮肤对压力特别敏感啊，这个就是我们要注意的，是不是你的压力造成的生理的症状。还有出现消化系统的问题啊，消化不良、打嗝，还有胃痛、腹痛、腹泻、胃溃疡等等啊，这些都是压力引起我们的生理上的一些症状啊。假如说你经常有这一些的表现，同时刚刚我们讲到的一些压力表、诊断量表啊，你发现啊超过了这些分数以上的啊，我们要注意，要找我们的心理科或者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医生啊。这里呢，我们前面啊给大家讲的两块内容啊，有关于健康跟压力。

就是你的想法 ，C 是你的一个情绪跟行为。就是说，这个心理学的理论告诉我们，同样的一个事件，你的想法不同，你最后的情绪、行为、心理反应是不一样的。啊，同样，比如说下雨，这是一个下雨这一个事件，但是你的想法不同，它对人的情绪行为有什么影响呢？就情绪的困扰源于对事件的认知，也就是说当风的比啊，同样的事件都是下雨，但是最左边的那个下雨，他说真倒霉，这雨毁了我的计划啊，他就你看很忧伤。另外也是一个下雨，但是右边的那个小孩笑呵呵的说真好，雨让空气都变得清新了啊，听着雨水，哎，我的写作的思路都出来了啊，所以说对那个事件的看法，同样的一个事件啊，想法不同，结果就不一样啊。嗯，再举一个例子，大家看，我们调节心理压力，就是要改变我们的想法，我们要换个角度看问题，你会发现不一样的风景。你在山底下，你想象要走到顶峰，同样的一个人爬山，一个人还没爬，他就想，哎呦，这么高，我怎么爬得上去啊？压力很大。另外一个人很愉悦，他说爬山我是锻炼身体啊，我爬到山顶既锻炼了身体，我又看到了美好的风景。不同的世界，想法不同，你的情绪就不一样，这个就是我们要调节压力。所以说我们要积极的去面对压力，我们这是心理的暗示，心理的调节一定要往正能量的积极向上的，让自己愉悦，让自己开心，想法的改变使我们的压力会减少啊。那么还有一个，我们如何来调节我们的压力呢？我们要去发现生活中的一个小的缺陷，就是你要回想一下，我这一周是否有过让你灰心一笑的瞬间，或者有没有哪一天某个细节让你感到特别温暖，特别安心。我们每周都要去想我们开心的事情，我们要发现和欣赏日常生活中的美好的瞬间，还能让他们学会从工作和生活当中的找到平衡，找到力量。比如说我们要与他人的互动，非常友善的问候，早上起来去上班打扮一下自己，同时呢见到人开心的一笑，问声好。另外走到马路上，我们要在那个晴天慢慢的散步啊，我们要想到晴天，我们清朗的空气啊，让我新鲜的空气又呼吸到了。这个就是我们要想到，我们是一种幸福的生活。那另外，有时候我们还有要想到自己这一周有没有个人的成就啊，比如说我们完成了一项任务，解决了一个小难题啊，我们经常要想想我们自己开心的那个时刻。我们有一句话叫笑一笑十年少，我们要经常的开怀大笑，你的笑容是会传染给你的家人，传染给你的同事啊。我们要经常分享我们愉悦的开心的事情。还有一个呢，我们要运用同伴体系来分担低落的情绪反应，每一个人都会有情绪波动，所以说我们工作之余要跟同事坐在一起聊聊天，探讨一下我们工作中遇到了什么困难，什么问题啊，我们要分享自己的担忧，你宣泄出来了，还有碰到一些难题，问问我们的其他同事又是怎么解决的，他们有什么经验分享，可以谈论我们当天工作当中经历了好事情，特别要给予分享。那么这样的好事的分享，米汉可以满怀信心的再一次的来投入第二天的工作。那么有的人不愿意跟人家去倾诉，不愿意交流，性格有点内向，那么我们可以用记日记的方法啊来解压啊，将自己的压力的体验，我有什么忧伤，我情绪怎么样的一个变化，我生理上有什么不舒服，心理上有什么烦恼，通过我们的写日记，我们把它的酸甜苦辣都写下来。这个心理学上叫什么呢？叫宣泄啊。为什么我们女同胞比较长寿，要比我们男同胞要长寿？我们女同胞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男同胞经常

常会说，男人有泪不轻弹，那么女同胞有事情就有哭啊，向同事倾诉啊，那么这种的流泪啊、倾诉啊，或是写日记啊，我们心理学上都叫宣泄压力啊。而且有的人说，我日记不会写啊，那我可以涂鸦啊，可以画画，或者呢，也可以拿一个枕头啊，在床上摘枕头啊，就通过另外的一种方法来宣泄我们的情绪。还有一块我们也是比较管用的，就是提供饮食的能量。有时候我们肚子饿了，有时候情绪也会烦躁，巧克力等零食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压力。紧张焦虑的时候吃点巧克力，不仅有助于情绪的改善，也能迅速补充体能，也可以补充坚果，西红柿啊、青瓜啊、苹果啊、香蕉啊等等的水果，这个都是我们可以解压的一个食物。另外，我们对女性的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啊，我们要有一个方法条件呢，就是整理办公桌来减轻我们的压力。任何东西堆在桌上已经三个月不用了，不被光顾的时候，你就应该进行清理。家里也是这样，家里的东西不能乱放，有时候都会给你增加心理负担。同时呢，要改善一下我们工作场所的环境，办公室里面可以绿色植物啊，家人的照片放一点啊，比如说你喜欢海边的，你放在一个大海的那个照片啊，植物啊，文竹、兰花啊等等，你放一点。所以说，整理办公桌或者整理家庭，这样的话也可以减轻我们的压力。还有做好时间的管理，让生活呢井井有条啊，焦头烂额的生活会带来很大的压力，而有条不紊、竟然有序的日程安排可以消除紧张的情绪。所以说，我们无法面对千头万绪的事情，可以在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做一件事情，而且我们一定要注意什么呢？今天的事情不能拖到明天，否则你会造成更大的压力。还有一个，不可以无休止的在做某一个事情啊，这个一个无休止的这个任务一直在做啊，我们赶快要把它结案，要甩掉包袱，改变我们的想法。就是我们讲到的同样的事件，我们要往好的地方想啊，要学会活在当下，接纳自己。还有一个呢，放慢节奏，意念统一，同时呢，学会深呼吸啊，很烦躁的时候，我们要来这样的正念，深深的吸，慢慢的呼，30下，也可以让我们的心理做一些调节。还有一个，我们要增加我们的社交能力啊，懂得表达倾诉，要把你的烦恼和信息跟信得过的朋友聊聊天啊，一是你倾诉本身就会让你的心情啊感到舒畅，我们叫心理宣泄。还有一个就是说，与朋友交换一下近况，你也会发现啊，享受平凡，苦中寻乐。还有一块呢，我们调节压力是转移精力啊，逐渐的避开压力源，就是我刚刚讲的停一停，深呼吸啊，去做别的事情，做你感兴趣的事情，做你需要你集中注意力的事情。因为你感兴趣了，你就会很好的去集中注意力啊，做让你愉快的事情。比如说一天已经很累了，那我就去听一下轻音乐，我就去吃一点东西，我就去喝杯咖啡啊。我们要把五官啊，听觉、味觉、视觉全部都动起来，五官感觉啊都有，也可以使我们各方面的得到改善。还有一个呢，我们要合适的运动啊，因为运动可以产生我们的多巴胺，可以产生我们的脑啡肽，可以使人兴奋，感到愉悦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有一个运动的习惯啊。还有一个，我们要全盘的接纳我们自己的家庭、工作、社会环境的压力。我们会抱怨，我们会不安，我们会烦躁，我们会压抑，你有，别人也有啊，这是正常的情绪反应啊。那么我们最后呢，用5分钟的时间来释放一下我们的压力啊。我们要微笑传递我们的快乐。我们首先要有一个目标和追求，第二个，我们要经常保持我们的微笑，第三个，要学和别人一块分享我们的喜悦，第四个，要乐以助人，第五个，

0: 保持自己的一颗童心，我们要快乐，要有一个童心，甚至我们要跟小朋友一起去玩，学会和各种人，而且是各种愉快的人相处啊，我们要跟不同的人都打交道，我们要学会保持幽默感啊，我们幽默了啊，又能使人欢嗨大笑啊，还有我们要处事不乱，看到要能处乱不惊啊，第九个要学会宽恕别人，原谅别人，第十个要有几个知心朋友可以倾诉，第十一个常和别人保持合作，当中呢获得乐趣，第十二呢享受你的天人之乐，工作之余要学会玩耍，还有一个要保持高度的自信心，我行我会我可以，还有一个尊重弱者，我们要帮助那些弱势群体，要助人为乐啊，还有要偶尔的也要放松自己一下啊，去休息会吃一颗小巧克力等等啊，放松一下自己，不要总是工作工作。最后一块就是实践与展望，我们要迈向更健康的生活，运用我们刚刚学到的技巧，比如说正念的练习、合理的运动和时间的管理，用入日常的生活。同时呢，要保持我们学习心理健康的知识。啊，要深化理解并动态的调整我们的心态。第二呢，我们要建立支持的网络，共同应对挑战。比如说，我们要跟家人分享我们减压的经历，要组建我们互助的小组，并在需要的时候主动请求专业心理的咨询，构筑更强大的情感支持系统。展望未来呢，我们要关注个人与社会的成长啊，每个人应成为自己心理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通过实践找到合适自己解压的方式。同时我们也呼吁社会来关注我们女性的心理健康，营造包容支持的一个环境。好，谢谢大家的聆听。
1: 刚刚大家听到的是全国妇联推出的她心力武力公开课，来自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的二级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胡真玉老师所分享的女性如何管理压力。希望听完这节课，大家都能够轻装上阵，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一首歌可以聊起一段记忆，一杯茶可以慰染一份心情。当我们读懂了时光，才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原来千般跋涉，万种追寻，要的不过就是一颗平常心。识得宽容，懂得放下，以平常心对待生活，生活将无处不是圣境。识得进退，懂得回归，以平常心对待人生，人生将无处不是坦途。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815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肖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哎，我有一个都是孩子，关于孩子的事儿，我想向您请教一下的。
0: 啊，
1: 俺家孩子今年8岁，上1年级。
0: 嗯。
1: 啊，完他就是咋的呢？就是上课坐不住，就是老师跟我反映啊、
0: 嗯。
1: 我就合计这怎么能就让他这个习惯能都是摆过来，能改一改呢？
0: 怎么叫坐不住？
1: 啊，就是正常的话40分钟吧，他也就是坚持10多分钟吧。老师讲完课了。要都是同学一起就是念课文啥的，他就不能跟大家念、
0: 嗯、
1: 别的同学念了他就玩儿，
0: 嗯，
1: 搁旁边玩儿，
0: 嗯，
1: 不能随着。
0: 嗯，你的孩子幼儿园是在哪儿上的？
1: 幼儿园就是我是农村的，就是搁那个就是俺们当地那个学就是自个儿办的民办的幼儿园。
0: 嗯，
1: 不是，
0: 是这样的
1: 啊，
0: 首先说你的孩子呢、
1: 啊、
0: 没有在上小学之前经历过相关的训练，
1: 对，是
0: 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另外一个呢，这孩子在家里的时候，就是从小啊，你们父母对他比较纵容，就是比较散养的这一种。
1: 嗯，他就是那种俺家孩子就是特活泼那种的，特爱动，平时他就是。
0: 我首先告诉你，这个事儿呢，不见得是坏事儿。
1: 啊，不见得是坏事。
0: 这样的孩子，首先说他一定挺聪明的，
1: 嗯，
0: 他智商比较高。您记住了啊，
1: 嗯，
0: 就是聪明的孩子一定是好奇心比较强的。好奇心比较强的孩子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类似于啊所谓多动的、活泼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1: 啊、
0: 嗯，所以你首先说不要着急。
1: 啊，
0: 也不要把这个事儿呢扩大化。
1: 哎呀，
0: 我提醒你啊，告诉你怎么做啊。
1: 啊啊，
0: 第一个，我们要有针对性的对孩子进行训练。
1: 啊，
0: 什么训练呢？专注力的训练。
1: 啊，
0: 专注做某一件事儿，比如说啊，让孩子拿笔听写。
1: 啊，
0: 我们就说数字。
1: 嗯，
0: 135， 让孩子写，然后2478让孩子写，5365724就是你说一遍让他写，
1: 啊，
0: 他得去记，记完了呢，然后去写，
1: 啊，
0: 我们可以把这数字组越来越长，
1: 啊，
0: 啊，然后呢，比如说还可以做其他的这个专项训练，比如说让孩子啊，我说两句话，你挑这两句话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比如说我吃了一个馒头，我吃了两个馒头，让孩子挑这两句话有什么不一样的，
1: 啊，
0: 啊，然后呢，就是这样的，类似于这样的啊，专业的训练要给孩子去做，
1: 啊，
0: 啊，第二个就是在家的时候，要培养孩子能坐得住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你的孩子爱看电视吗？
1: 嗯，爱看。
0: 看电视的时候能坐多久？
1: 那个能坐住，他吧。就是平时他也挺喜欢，都是那个我给他买那个玩具，就是一种拼图了之类的，那个吧他都能做住，他喜欢的事儿吧，
0: 嗯，
1: 他还真行，能做住。
0: 嗯
1: 嗯。
0: 然后呢，你可以在家里边模拟一些课堂
1: 啊，
0: 模拟课堂，
1: 啊，
0: 比如说，
1: 啊，
0: 给孩子讲20分钟的故事
1: 啊，
0: 讲完这故事以后，你告诉孩子，你自己想，我给你5分钟的时间啊，咱们看着表，你自己想，我都给你讲什么了，
1: 啊，
0: 5分钟或者10分钟之后呢，你给我复述，就是和孩子一起去做这种智力性的、这种耐力培养的一种游戏，
1: 啊，
0: 啊，这是你家长该给孩子做针对性的一种训练，
1: 啊，啊，
0: 第二个，其实教育孩子。就是规则的问题，
1: 啊，
0: 强制，这个是必须要有的。
1: 强制，
0: 对，跟孩子交代明白，就是你上课啊，这40分钟，如果你坐不住的话，或者说你不和别的同学一样，不按照老师要求去做，这是犯错误，是要得到惩罚的。这种惩罚不一定说是这个。啊，一定要打孩子一顿啊！我觉得这种惩罚没有任何的意义，或者说这是可能是最后一招了。比如说，可以让孩子自己反省20分钟，等等啊。反正我觉得得跟孩子说明白，你现在是这个年龄，你上学就必须要做这些事情，这就是规则。这规则就像什么一样呢？比如把打火机打开，啊，你把手伸到火上来，你试试，你不敢吧？如果你让火烧你的话，疼吧？那我们的规则是什么？手不能碰这火，对不对？哎，你上课如果说不好好的听老师讲课，然后呢不按照老师要求去做，那么你也触犯了这样的规则。啊，这两点跟孩子说明白，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对孩子有针对性的这种专注力的训练。当然这种训练有很多很多种方法啊，时间关系我没法跟你在节目当中一一说，你自己去研究，你可以啊上网查或者买一些书啊来，就是训练孩子的这种专注能力啊。
1: 啊，哎，向向老师，我再多说两句，就是这个吧，我跟他们老师吧，这个最近我也总跟他老师沟通，这个老师都也说啥呢，对我来都是，他是对孩子来说吧，都是一等都是说的，他要是表现不好我也行，我也愿意说的，表现不好的就是站几分钟搁课堂上，我这时间长了，你说俺家孩子怎么感觉他没有，都像说的没有啥效果呀，哎，这老师
0: 刚才跟你说的我都说了，你说的这个没有意义和价值，去做吧，好吧。
1: 嗯，
0: 再见啊。
1: 哎，
0: 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3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

0: 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秋天不养生，一年白忙活。小江代表新光夜话节目组给咱们河南听友送秋季好礼，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秋季好礼，价值119元的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8584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0: 哎，
1: 我想跟你说，简单的说吧，因为我现在就以为你就是上帝，因为我最爱看电影、看电视了。完了，现在我电视都不看，我就听你的。
0: 哎，
1: 我就有一个事儿吧，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就是关于我和儿媳妇吧，之间倒挺好。
0: 哎，
1: 但是吧，我就有些事儿吧，不愿意明说。几年前吧，就是孩子一直儿子在上海工作。
0: 哎，
1: 在上海工作，我就跟儿媳妇在一块儿，我就是给接孩子啊、送孩子、做饭呐、啊。因为他有买卖啊，完就这样吧，完偶尔吧，他父亲来了吧，有的时候就在那儿住，在那儿住吧，我是到外边去上弟弟家去了，完回来吧，完他爸一听我回来，急急忙忙的，他盖着我的被，我心里就不太那个，就是不怎么喜欢，就是尤其是他爸男的盖我被，我就觉得不得劲儿。
0: 嗯。
1: 所以吧，这次吧，这最近吧，儿子吧从上海回来不长时间，又要去北京了。
0: 嗯，
1: 去北京了，又要我去给带孩子。其实我现在孙子已经上2年级了，但是做饭呐、接孩子，我就是做饭啥的，反正挺会做的。带孩子吧，就是挺有规律的。原来在军区政治部幼儿园待过一段时间。
0: 嗯，
1: 完了，所以吧，我那天就是无意当中说话，我就说啊。我不知道该不该说，我就想说，我说你现在吧，你家就是你爸爸，因为他是黑龙江的，就是现在吧，他妹妹买个房子，他爸爸在那住。我说我就是侧面的说，我就想说，还怕说完以后吧，儿媳妇再不愿意，
0: 嗯，
1: 还不好，因为吧，说实在，我对儿媳妇甚至比我姑娘都好，
0: 嗯，
1: 因为我今年也快70的人了。完，所以吧，完了身体吧也不像说的像那个过去前几年那么好，就是说稍微有一点上火吧，就觉得血压好像有点高。其实我这人吧还是挺，就是挺开明的人，不是说像人家那个就挺钻牛角尖的，遇事儿吧不去想，尽量就是说，不管是和谁。
0: 你和儿媳妇之间的矛盾就这一个事儿吗？还有别的吗？
1: 没有，就这一个事儿吧。完，我就想跟他说，你爸爸如果再来的话，
0: 这事儿吧，这么办啊。我给你一个建议啊，这事儿吧很简单，因为你和你儿媳妇关系这么多年了，一直都挺融洽的，是吧？
1: 嗯，
0: 我先给你讲一个事儿啊。
1: 嗯，
0: 我有一个朋友，这朋友呢，他是从国外回来的啊，去他们家做客，啊，一进屋之后，咱们到别人家，咱脱鞋换拖鞋，这很正常吧？他不是，他脱鞋是第一步，然后给你准备好了这种啊一次性的鞋套。
1: 对对对，
0: 哎，然后呢，他们家是白地毯呐，
1: 对对对，
0: 白地毯，哎呦，太干净了，就是你都不敢往上走，
1: 嗯，
0: 然后坐在客厅里边聊天，过一会儿是吃点水果吧，吃什么呢？吃西瓜吧，
1: 嗯，
0: 他就告诉咱们来走吃西瓜，啊，得到那个餐厅和厨房去吃西瓜，
1: 嗯，
0: 一个人一个习惯，是吧？你呢有这样就说你的被不希望他盖，这个一点不为过啊。你呢再准备出来一个被子，
1: 因为他吧就是说，
0: 哎，
1: 你就
0: 准备好一个被子啊，搁那儿放着，你就直截了当
1: 吧。再一个吧，他是男的，完我家那个
2: 您看，您让我把一句话说完不？

0: 好吗？
1: 谢谢，对不起了。
0: 啊，你再准备出一个被子，就告诉你儿媳妇儿，你说我吧，我这被吧，我这人挺矫情啊，不希望别人盖我的被。等你父亲再来，我给他准备一个新被，就在这放着，随时欢迎他来，这不就完事儿了吗？
1: 哎呀，我没想那个，我就当时我就寻思，你看在铁西也不远，我家就在那个大东，你可以吧开车给他送回去，再不吧吃完饭没啥事儿也可以坐车回去。
0: 那是两回事儿啊。
1: 我就寻思，你说因为那个老我家老头又没在家，你说你是房子倒挺大，完当时吧我就策略的说，儿媳妇说100多平米还不能让我爸住啊，还能不能，我说我不是说跟你爸不来往，来往我说尽量别在这住，我就这么个想法。
0: 这个没有必要啊。
1: 你刚才说那对，预备一个被，问预备一个被，你说在厅里住是在哪儿住？我觉得总觉得不得劲儿
0: 啊，不得劲儿，他也不是常在这儿住。
1: 所以吧，你说我还有个想法，我就是说，要别那样吧，实在不行他看看，再不你就雇保姆，完我就不想给看了，因为我遇到点事儿。
0: 如果因为这个事儿的话，你大可不必啊。
1: 我不想看孩子，不对吧？
0: 没有啥不对的。我说，但是如果说因为这个事儿你就不想了，这就大可不必了，因为这是再小不过的一件事情了啊。
1: 但是俺家那个口子说我，说我事儿，因为他有一回吧盖我被吧，完了我自己拿的床单，我自己拿的枕头，完这他爸爸就把那个表放在我这个枕头，我一看，哎呀，怎么还一块表呢？真的，我就觉得心里特别。
0: 好吗？我给你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好不好？你看。
1: 好，谢谢。
0: 好，再见。
1: 谢谢。
0: 啊、
1: 好嘞。
0: 来迎接尾号为6137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2: 那个，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件事儿。就是我给孩子吧交个学费，他是补课费。然后当时吧，就是说也没想，就是说这个学费如果学不成的话，能不能退？现在孩子吧，就是上了3节课。然后就是说就不想学了，不想学就想退这个学费的话呢，当时吧，我也是在微信给这老师转的钱。现在就想让他把这学费给我退回来，他就是现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推迟。那你说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0: 孩子多大了？
2: 孩子上初三。
0: 上初三以前补过课吗？
2: 啊，补过课。
0: 补过课，你说你没想到这个，我都不信。
2: 是啊，就是说当时嘛，我也是在那个宣传单上找到这个老师的
0: 啊。
2: 偶尔听一下，就说这个老师就是讲的数学讲的挺好的。然后我当时就这个微信打电话跟他联系一下，当时他说交20节课的钱。我说可以，当时是听孩子说也效果也可以，但是呢上了3节课之后吧，主要是孩子真的不太爱学了。
0: 为啥要给孩子补课呢？
2: 就合计那个初三了嘛，合计拔一下高嘛。是这样，这种。
0: 但问题是，有很多的拔高都是拔苗助长啊。
2: 是啊，这家长的心态，哎呀。
0: 家长心态谁都理解，但是做什么事情你得遵守一定的规律和原则呀。
2: 是，这有点太操之过急了。
0: 这个补课班是黑补课班啊？
2: 应该是个人开的，也没有名头。
0: 哦，那你可以去举报他。
2: 但是现在是这样的，就是当时他补课的时候嘛，他是租了一个就是那个营业网点啊，他也是一个补课班的学名。当时告我这个周日吧，去那个，他告我周日，他说周日给我返那钱。当时我知道他周日他有课，但是我到了就是他那个租那个补课班之后嘛，人家说他上完课就是说已经不租他了，所以说。这种情况我就哎呀比较挠头。
0: 其实说句实在话啊，站在对方的角度来讲，你这样的一种行为其实对人家影响是很大的。
2: 对，是。
0: 我倒是给你一个建议哈，就是你跟人家继续来沟通，然后呢比如说在微信上继续沟通，把人家损失给人家
2: 啊，
0: 对吧？这个人家损失是很大的
2: 啊，
0: 比如说人家招生要招多少个人是吧，然后呢到你这儿，然后你还你说空出一个位置来，人家是继续招还是不继续招啊？人家招生还有成本，对吧？
2: 对，那倒是。
0: 所以这事儿呢，我建议你跟他好好的去协商，人家比如说给你返回一部分来，反正总之我是觉得哈，你给孩子

0: 这么去补课的话，非常非常盲目。孩子成绩咋样？
1: 中等吗？
0: 中等啊。那你考没考虑过孩子学习成绩中等的原因究竟是啥？
1: 哎呀，这个学习方法不对吧？我觉得。
0: 你怎么知道学习方法不对呢？
1: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上课的时候，也听他班主任说过，就上课也不太注意听。
0: 如果上课都不注意听的话，你补多少课有用啊？
1: 他说老师讲的快呀，听不懂。
0: 那别的同学为什么能听懂，他听不懂呢？
1: 是啊。
0: 所以吧，很多家长都犯您这样的一个毛病，就是不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孩子发烧了，你不去给他检测，你不去给他这个打针，不去给他消炎，不去给他吃药，拿凉水浇。这浇完了是，哎，孩子马上迅速体温下降了。但问题是啥？问题是孩子能好病吗？甚至有可能说，你浇完之后了，孩子体温降下来了，会得大病。这个您做家长的肯定是知道。其实盲目的给孩子补课，有很多时候就像孩子发烧了，给孩子浇凉水一样。我们要解决最根本性的问题。其实你说孩子学习方法，这个不是没有道理，但是说的并不全面。还有一点就是孩子学习态度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考虑过这个问题。喂。
1: 也有。
0: 对呀，你先去解决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如果解决不了的话，比如说孩子现在压根就没有心思去学，也不愿意去学，上补课班也像在课堂上一样。咱说句不好听的，你花多少钱有用啊？
1: 对，确实。
0: 您说是不是？
1: 对。
0: 你这心态倒挺好，倒不急不躁的，好好跟这老师去沟通吧。咱说你是去告他也好啊，还是说怎么起诉也好啊，这点钱还犯不上是吧？
1: 是啊。
0: 所以适当的给他留出一部分这个损失，然后退回来一部分就行了。我是这么认为的啊。
1: 啊，好。
0: 嗯，好吗？
1: 好，
0: 好，再见
1: 谢谢啊。
0: 哎，
1: 好，再见。
0: 嗯。一位听友叫香水百合说，少将你好，听你节目半年了，非常喜欢。之前你推荐的益生菌和叶黄素我反复回购了好多次了，真的非常好。昨天又买了你推荐的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工作人员也非常好，支持少将，希望你们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产品。春暖花开说，听您说美国进口的复合神经酸对大脑好，让闺女给我订了5盒，现在感觉挺好，您推荐的我放心。人到中年以后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记性不好，忘性大。人老了以后最怕的就是老年痴呆，脑萎缩，失能，生活不能自理。而这些咱们最害怕的事儿，都跟大脑中一种营养素的缺乏有关。哪种营养素呢？就是神经酸。神经酸是大脑修复的智能营养素，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生活压力增大，35岁以后，神经酸开始大量流失，必须及时补充。补晚了，健忘症、老年痴呆、脑萎缩、帕金森就都找上门来了。之前总有河南听众问，之前那个美国进口的神经酸什么时候还有呢？家里吃完了，还想要持续购买。确实，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作为爆款神经酸断货已经很久了。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它终于到货了，而且我们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5瓶送一瓶。买5瓶送一瓶，现在下单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被誉为脑黄金，一粒含有高达40倍的复合神经酸，搭配藻油 DHA 多重配方，科学护脑，激活脑神经，修复脑损伤，持续填补记忆空白。补充脑动力，升级大脑内存，我和亲戚朋友都在吃。35岁以上长期吃神经酸好处太多了，让你记性好，脑子灵，反应快，做事专心不闹心，思路清晰有逻辑，用手机生活缴费办业务都不求人。美国 FDA 标准，品质有保障，安全无添加，每天一粒补充一个脑细胞。 补脑、养脑、活脑，思路清晰，说话利索，给大脑减龄，重返20岁。及时补充神经酸，让大脑年轻态，远离退化痴呆。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5瓶送1瓶，买5瓶送1瓶。现在下单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听见尾号为9517的这位听友，您好。
2: 哎，肖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啊，那就是有孩子一个婚事儿问题，我想问问整个事儿，咨询咨询你。
0: 你说。
2: 他是儿子头年处个对象，而到现在啊也处那有半年左右，完了当中就是怀孕了，现在完就打算结婚。结婚啊，这两天女方那头说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嗯，
2: 那也行，完也答应给他，给他完事儿他说呢这钱呢。他也不陪送东西，一分也不陪送，也不带回来什么玩意儿。完了，他说都给他妈。
0: 嗯。
2: 完了，我媳妇就不乐意。他说凭什么给他妈呢？他说给你俩过日的那都行。他说给你俩存上的那都行，什么金子也都给。而这小女孩不同意，他说就得给我妈。
0: 嗯。
2: 啊，完事另外一个啊，这个我儿一听说了，听他妈的，他就跟那个小对象一唠。啊，他说不行，他说我儿说那不行就不住了，他说不住了就不住了呗。后来他这个小女孩又服务员了，他说那行，这钱不给我妈了，不给他妈了，没准呢这房子呢，他又说把这房子马上得更我儿子名，他妈也不同意，他说得现在更名得要10万块钱大税钱怎么事，他说过几年再更也是给你俩的。完这小女孩呢也不同意，完后来说他也说啊不更你名也行。儿子又说我问我儿子头几天不上班了，他说你儿子工说我儿子工资钱都哪去了，也要这个钱，现在他妈就说啥也不乐意了，你就是说这些条件你都是不答应不同意，他我儿子他妈也不乐意了。
0: 嗯，
2: 完了孩子现在还在犹豫当中，你说怕他上火，是说是他还挺，他说这小女孩对他挺好，
0: 嗯，
2: 挺哪的，嗯，不舍得吃不舍得花的，花钱啥不怎么那啥。他说对他还挺好，他就在犹豫当中，还是接着处呢还是怎的呢，我就请问一下肖江老师。
0: 有两点你要提醒你爱人啊。
2: 啊、
0: 嗯。你第一个你问你爱人，你说你也是女人啊，当年也是女孩，对吧，你站在女孩的角度去想一想，人家嫁给咱儿子了，人家女孩得到啥了。
2: 嗯。
0: 你问问你爱人啊。第二点你要提示给你爱人，如果说一旦啊他俩现在黄了，因为这些事情黄了，你儿子啊将背一个始乱终弃的名字，对不对？人家都怀孕了，那你说是不是？
2: 是
0: 啊，是不是？
2: 儿子也是心疼孩子。
0: 你觉得名声能好吗？还会有女孩愿意嫁到你们家来吗？你问问你爱人。
2: 对，
0: 对不对？是这个道理吧？
2: 是是是
0: 啊，咱说这女孩如果说人家就把这孩子生下来了，人还不跟你处了，你说你儿子以后得咋整？
2: 早知道你管还是不管？
0: 对呀、啊，你看咱一说你这些事儿不就都明白了吗？
2: 对对对，
0: 对不对？你就这些问题、嗯、你说女孩变来变去的，其实说句实实在在的话，彩礼我们不提倡啊，但是人家要是要你们家也答应给，那这事儿他也没啥可说的。至于说给儿子也好，还是说人家给娘家也好，你觉得人家娘家妈能要吗？ 人家就是想把这钱放到女孩的手里，人家女孩有一个自我保护，您知道吧？
2: 对对对，
0: 人家能。

0: 有点安全感，是不是？
1: 是。
0: 为啥反过来又说这几年的这个工资了呢？你女孩，你说嫁到你们家啥也得不着，是不是？你这玩意儿，咱做父母的都养儿养女的，咱站在人家角度去想一想问题，好像人家也没有太过分，您说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啊，把这些事儿跟你爱人商量商量，您说呢？
1: 好，
0: 是不是？
1: 好
0: 吧。
1: 好，
0: 嗯，好，
1: 我也是你的忠实观众。我有你的朋友圈呢，我是辽阳的。
0: 啊，真好啊！我其实说实话啊，你一说吧，我觉得其实你更多的还是站在儿子这个角度，
1: 对对，
0: 去希望他们成。
1: 对，我说人俩好好过，怎的不行？我说你那钱10万块钱，你就给他了，你管他给他妈还给谁妈的？咱给他了就完事儿了呗。
0: 再换个角度去想问题啊。
1: 嗯。
0: 比如说，这钱啊不给他妈了，那过一段时间，我说话您别介意，你也知道我很直接。
1: 是。
0: 比如说他妈病了需要钱了，你儿子不往出拿钱吗？
1: 对，就是这么事儿嘛。哎呀，他说我媳妇儿那意思说给他俩留过日的，你到多少没有用的玩意儿，你搁这里头钱取，随便拿，别说都给你妈了，到时候来说啊，你俩过日又该又管他要怎么怎么事的。哎呀，女人就是啰嗦，费劲。行，好了，谢谢大哥啊。
0: 好，我聊到这儿啊，
1: 好嘞，
0: 再见，
1: 支持你工作。
0: 嗯嗯，
1: 好嘞。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安堂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0: 要想胃肠好，脾胃强，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10送10，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和其他益生菌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3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品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 现在买十送十，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算下来一盒只要33，胃肠健康一整年。现在下单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吧，营销尾号为3428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先老师，我前天完了就搁我外边晚上我那啥，我妈有病，卧床我都护理了5-6年了。
0: 嗯，
3: 完了这老爹搁外边听别人叨叨说什么粮票布票，什么粮票现在呢全国粮票能值好几万，完他回来就找，
0: 嗯，
3: 找说完了这咱也不知道粮票值钱不值钱，完他就说这个粮票丢了，布票丢了，又什么。电子手表丢了，
0: 嗯，
3: 完我跟我弟弟这始终是护理我爸，咱们轮班护理啊，
0: 嗯，
3: 我妈主要护理我妈，我爸今年87了，也岁数也挺大，原先不糊涂，这最近他就说这东西丢了，完这两天心情就不好，一去就急眼，说那啥，是家遭贼了，有贼窝呀，那别人也没偷，这那是家人干的。完我就用这事儿，咱不能拿那东西，但是我和他也不值，就值钱我也不能拿呀。
0: 嗯，
3: 那是我爸，但是我弟弟也不拿，我妹妹也不拿，
0: 嗯，
3: 也不能拿。当时是我妹妹，那啥，她也那啥腿拽了，她不咋护理。
0: 嗯，
3: 完了就我以我和我弟弟为主，完我就挠头，完他老不高兴。完我说你要说别的我都能用，叫孝顺是不是？咱应当孝顺老人。咱说我吃我妈都吃我有6年了，我卧床你是不是，我爸也吃，我咱说我爸付出的也挺多是不，
0: 嗯，
3: 但是你说他这东西丢了，你说我怎么辩解，我今天我都给他跪下了，我说爸，我说他别说他点粮票，我说什么我都不带拿你的，我说我倒挣的不多，我说3000多块钱，我说我也应该我不吃我都给我给你买，我妈吃不了就。为点那营养品啥的，完了咱都吃，所以我这事儿就理解不了，这孝顺顺是就是，我不知道这事儿咱还是应当顺不？人家他没拿，咱得还咋说这事儿？我
0: 不是这事儿也没法顺呢，咋顺呢？
3: 是，你是这么闹，完了他我爸也好喝点小酒，
0: 嗯，
3: 我弟弟也好喝，完有时候咱也喝点小酒，
0: 嗯，
3: 一般喝多的时候没有喝。喝那么1-2两的，有时候喝点啤酒。这你整的，喝完之后，我今天我都给他跪了。我爸呀，别这么闹腾了。我说这儿子，我说你教育的儿子，你不能那么做，咱们也不能做。还别说父母的，就别人的钱咱也不能去偷去，是不是？是我的，我要，那不是我的。
0: 然后你父亲说啥了？
3: 这今天还说呢，那啥，绝对就家里人干的。哎，那个啥的。钱丢的我不知道，我爸这是这样，他这放的东西，就今天我还没说昨天放的，就今天放的东西，完他可能就忘了，哎，忘了，完了就完他平常不咋闹的，完就说这个讲了。
0: 其实啊，你还没意识到吗？父亲已经糊涂了，糊涂了，真的。
3: 完我
0: 现在他跟你闹还是好事呢。再过10年，可能父亲都不一定认识你是谁了。
3: 对，我也知道，指定是一天不如一天，
0: 对吧？
3: 但是我不理解，
0: 不用理解，不用理解，他就是一种自然退化，他就是一种自然退化，就老了，咱们都会有那一天的。
3: 哎呀，我今天我跟我爸唠，我说我也62了，
0: 嗯，
3: 我爸你87了，
0: 不会，
3: 那我也不是小孩儿，
0: 不是，
3: 我现在有的东西都忘。
0: 我告诉你啊，他还认为他越老，他越糊涂的时候，他越觉得你是小孩儿，你知道吗？他的记忆会回到从前，
4: 他有时候你再过两年还揍你呢。
3: 哎呀，

0: 别打电话，麻烦问的这事。你是就因为我妈这个病吧，就我妈刚得病前，我说点真的，我倒不是说我这人好，是我真的，我一听说我妈那么有病了，我妈有病那前可能是79吧，今年84了。
1: 嗯，
0: 完我当时我工作都不干了，我说什么钱不钱无所谓，是不是？嗯，他只要有我吃的，哎，完我就进行那个。就伺候伺候我妈，你说我妈咱伺候，这头几年我爸还行，咱们去了还支情达理的。你这一天就说丢东西，
1: 就是
0: 完我不
1: 就是
0: 完我到我
1: 就是老了啊，就是老了啊。现在啊，就是别可去跟他计较了啊。你很孝顺，而且也很有男人的担当啊。少将向你竖大拇指，好吗？
0: 哎
1: 好，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0: 吧
1: 啊。哎，好。
0: 谢谢你小姐啊，哎，真的给你添麻烦，
1: 您客气了，好，
0: 谢谢，
1: 再见啊，哎。
2: 一位听友叫大漠发微信说：“小江你好，我是你的忠实听众，非常喜欢你的节目，让我非常受益，感谢你啊。”还有前一段时间我买了你推荐的益生菌冻干粉，让我胃口更好，肠道也更通畅了。今天又订购了两份，谢谢小江。微友若水说：“我之前阴天就腿疼，膝盖发僵，订购了博仁堂的氨糖。我上周去清明上河园逛了大半天，晚上回家腿也没咋疼。”木野说：“我是平顶山叶县人，平时总是心慌气短，也好几年了。爬个凤凰山没两步就喘，听节目订了百宣堂辅酶 Q 十，吃着挺好。谢谢你推荐的好产品。”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 10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独家防伪标志、蓝帽子认证、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五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秋天不养生，一年白忙活。小江代表新光夜话节目组给咱们河南听友送秋季好礼，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秋季好礼，价值119元的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3848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是向江老师吗？
1: 你好，
3: 我是来自农村的。
1: 嗯，
3: 我是 出现了点情感问题，
1: 嗯，
3: 想让你帮我分析一下。
1: 好，
3: 就是我应该。

0: 么做。我和我老公是去年结婚的，我31，他33，他比我大2岁，我俩都是农村的。然后今年检查出来他得的是甲状腺转移淋巴，然后也做了手术，然后点131放射性治疗。然后他就开始知道自己得的时候就脾气不好，暴躁，然后老跟我发脾气。因为我知道他有病，这种病大夫告诉我们了，一定要让家属每天多关心他，多呵护他，然后呢让他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情。但是他的心情就总是保持不了乐观。然后因为我们农村嘛，我们也没有什么生活上的一个经济来源，我给他就是在医院护理他半个月，然后我就回到沈阳来工作。我也是人家打工，给个饭店打工。然后就是我每天都给他打电话，就关心关心他，你今天吃饭没呀，吃点水果呀，然后吃也是什么的，多注点意啊，我动作什么的，因为你做了那么大个手术，别抻着啊，别碰到啊，我都多关心关心他点。但是他我一说话就是说快了，我说你看你别吃这么多东西啊，你别吃那些不该吃的东西啊，按照大夫那种指导咱们来吃，你那不该吃的你别吃，不该做的动作你
1: 挑重点说，然后发生什么问题呢？
0: 然后他就老爱发脾气。
1: 那你这么说他肯定会发脾气，
0: 但是医生嘱咐我们，让我们就是按照医生给我们那个方法。
1: 医生嘱咐你是嘱咐你啊，第一个你没有必要像提醒孩子一样的一次一次的去提醒他，因为他已经不接受你这样的一份提醒了。如果你每一次提醒他都能够觉得他很幸福的话，他能够理解你这份心的话，你去提醒这没毛病，是吧？但是他觉得他不太愿意让你这么做，我觉得你就要换一种方式，把他当成一个正常人，或者稍微的做一些提醒，而不是婆婆妈妈的。因为你这么提醒的话，让他会觉得他自己是个废人。所以给他的感觉并不好。
0: 给他的感觉并不好。然后
1: 对于这样的人其实挺难的，你知道吗？
0: 对，我就理解他，我就害怕他有什么心理上负担。你看我俩，
1: 他肯定会有，这是毫无疑问的，肯定会有。那么对于这样的人呢，我们不能按照一定的规则去处理。那什么样的人就是说是死规则呢？或者是最好的方式是啥呢？就是随时的去做调整。比如说他觉得你这话说多了，那么你就收一收，是吧？比如说他就觉得你不关心他了，那你就多嘘寒问暖，这个就得随着他的这种情绪变化你不断的去做调整。就像做饭一样嘛，就是你不能觉得你自己做的东西好吃，而且他也需要吃这个东西，你就一定给他做，一定让他吃，那是不行的。另外呢，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呢也需要保持一种乐观，保持一种阳光的心态。
0: 然后他给我一种压力是什么呢？他老就是因为我俩年龄都到了，说的哎呀咱俩赶紧要个小孩吧。我说你别着急，先把病养好了再说，因为现在还放疗嘛，还吃药，现在不适合要小孩。我说这等到你好都好的特别康复的特别好了，到那时候再要小孩也不急，再等个3年2年。我就跟他这样说。然后说你啥意思这样似的跟我俩这样说，我说没啥意思，就等你病好的。
1: 医生怎么说这个问题？
0: 医生说看情况，要3个月之内，就是说看那个复查的结果，看那个哎有没有扩散到其他的淋巴。因为他这挺严重的，做手术就做了将近6个小时。
1: 现在他家人是什么态度对于这个问题？
0: 这个些问题家里都不知道，父母都不知道，就是他跟我发脾气什么的，他父母都不知道。然后我和我婆婆，
1: 其实我觉得发脾气这事儿，其实对于你来说你不重要了。虽然说你挺委屈的，但是我们别把这个当成一个话题。如果我们俩直接讨论这个问题的话，就没有必要了，是吧？就是说，他关于他想要孩子的这个事儿，他父母知道吗？或者他的病情，他父母知道吗？
0: 父母都知道他的病情。
1: 那要孩子这事儿，他的父母知道吗？
0: 这个我婆婆知道。
1: 你婆婆什么意见？
0: 我婆婆说的，她说啥你就答应啥。我说啊。我就这样也随口答应我婆婆。
1: 那你婆婆的意思也是想要孩子吗？
0: 她现在都60多了，也着急抱孙子，着急让我俩要个孩子。但是我自己很明确知道，这会儿她吃药吃那么多，还放疗，不适合要小孩。我只能是安慰他们说，我就说啊，
1: 你做的对，你做的对，
0: 我明白了。
1: 做的对啊，但是有的时候有些事儿用一些技巧。
0: 我明白
1: 这个技巧就不用我再跟你多说了，是吧？没有必要去硬跟他犟，但是用一些技巧坚持你内心的想法和决定。我赞成你的想法，因为我们要负责任，不单单是对你丈夫负责任，对吧？还要对未来负责任。

0: 对，这些我都明白。
1: 你挺不容易的，当然你也
0: 是，
1: 挺坚强的，你也挺有爱的。
0: 我有的时候就自己没事憋屈哭。我在饭店上玩，可累可累了。我得那边挣的钱，那边给他，赶紧挣钱呐，放疗需要钱呀。那边挣着，那边省自己省吃俭用，那边他跟我发脾气，我还得哄着他来。
1: 今天你付出多少，明天这个世界一定会返还你多少。
0: 谢谢您，肖强老师。
1: 我相信你，好吗？
0: 好，谢谢谢
1: 好，
0: 谢。
1: 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哎，来迎这位号为6017的这位听友，你好，
2: 肖强吗？
1: 我是肖强，
2: 那
1: 你
2: 个，
1: 好。
2: 我有个妹妹，完了和她女儿的关系整崩了，在她女儿交那个养老保险之前呢，那个和她妈借2万，完事儿呢，她买的房子，买的房子告诉妈你借我7万，完了我房子装修好了呢，我就叫你去住去。完他妈说行，完没让他写借条，完这他的妈妈女儿那就写借条也没必要，是不是脚比较疏远一些？完事这前呢他就有病了，有病就住院，完他手里没有钱了，没有钱呢，他说的姑娘啊，你给我准备点钱，我要住院了。他说我哪来钱呢？我哪来的钱？那个他妈说你不没有钱，我住院也不能耽误，现在我脚都走腿都走不了道了，完了。气着气着的给他妈甩下来5000，你去吧，我收了就5000。完事儿他说的，你不是我的亲妈，拿兜子拿东西拿个茶碗就往他妈脑袋上撇。完了呢，他妈躲得急，他说我要不躲得急，我就脑袋就开瓢了。说这样孩子忒生活了。他说我怎么办呢？我就这钱根本就要不出来了。他说我这也就这现在就这种情况，到以后还能给我吗？就说现在还没给我写借条，怎么办呢？我说跟你问问肖江吧，我听听肖江的。
1: 你这事儿做错了
2: 啊。
1: 不要去问我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只和你说一句话，就是那孩子啊，他母亲认为他再牲口，他跟他女儿的关系也比你跟他近，
2: 对对对对，是。
1: 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所以我们不管说啥都是错的。而且你的这个外甥女儿啊，按你的这说法呢，还挺牲口的，是吧？
2: 是，打他
1: 你要是跟他母亲说啥了，他能上你家削你了，你信不？所以吧，说实话，你要是能帮着你这姐姐，能帮她什么你就帮她什么，不能帮她什么，咱们也没有别的办法。
2: 他想，
1: 千万
2: 是吧？
1: 别给人家胡出主意。
2: 那个他想起诉他，上通过法律，他要这个钱，没有别的意思。
1: 这话咱们不说，您明白吧？他
2: 知
1: 起
2: 道
1: 不起诉是他的事儿。
2: 啊。
1: 你想一想啊，你的这个外甥女儿这么牲口，跟她母亲没有关系吗？
2: 他母亲那人性格还真好，
1: 那。
2: 像他爸。
1: 你这话吧说的都没有任何道理，
2: 对对，
1: 都没有任何道理。其实你想一想，女儿从小到大是跟父亲的时间长啊，还是跟母亲在一起的时间长啊？
2: 对，
1: 是不是？
2: 跟他母亲在一起时
1: 所
2: 间
1: 以
2: 长，
1: 你说你这个姐姐啊，还是妹妹呀，她没有毛病吗？有，只不过是你没发现得了。所以如果有一天啊，人那个女儿。可能给他母亲几句好话，反手就把你给卖了，
2: 对对对，
1: 对不对？咱们不管咋说，虽然你跟你妹妹一奶同胞，但是呢，在人家女儿面前，你是个外人。
2: 对对
1: 外
2: 对，
1: 人，咱们不能管人家的事情，知道吧？其实说一万句话，比如说你一个妹妹住院了，你不如给她扔200块钱，比啥都管用啊。
2: 对
1: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2: 对对，对。
3: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

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幸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面对法西斯毒气的威胁，发出毒气战警示与防毒面具的研制。毒气作为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被应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交战双方带来了巨大的伤害。由于毒气战对化学理论和化学工业的依赖，毒气和飞机坦克一样，成为科技应用于战争中的典型代表。20世纪20-30年代，毒气化学的研究与防毒面具的研制，成为世界科技发达国家加强国防与军备建设的角力点。防毒面具逐渐成为各国军需与民用的大宗必要物资，更成为应对新的世界战争所必须的基本战略装备。1931年，日本蓄意制造918事变，发动侵华战争，使加紧研制防毒面具成为中国抵御日寇侵略的重要内容。毒气战的出现及其攻防形势。毒气也称毒瓦斯，是军用化学武器。尽管毒气应用于战争，东西方古已有之，但依托现代化学工业的毒气战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事情。1915年4月22日，德军释放主要成分为氯气的毒气，致使协约国 1.5 万名士兵中毒，其中 35% 死亡，被认为是毒气运用于现代战争的标志。1916年夏，德军在凡尔登大战中释放双光气毒弹，法军以氢氰酸毒气弹还击。1917年7月12日，德军释放芥子气。1917年年初，英美两军也开始将毒气应用于战争。一般而言，防毒面具与毒气化学的发展是一体的。一战中，氯气、双光气、芥子气、氢氰酸等30余种毒气的普遍施用，使交战各国加紧研制防毒面具。英国设计的防毒纱罩、法兰绒带型口罩是最初简单的防毒手段。随后出现的标准核呼吸器成为防毒面具发展的蓝本。一战后，各国将重点放在防毒器材的研制与装备上。1931年，法国成立中央防毒研究所，主要研究防毒面具的制式、集团防护的科学基础以及防毒材料的自给办法。由于集中研究，法国的防毒面具价格降至30至40法郎，无力购买者由政府配发。1933年4月，毒气化学最发达的德国成立防空协会，负责民间防毒建设。他们特别注意防毒面具的滤烟效力。民众佩戴的面具由规模最大的两家防毒器材厂商奥尔和德雷格承造，政府定价每副18马克，不准提高。1934年冬，意大利法律规定防毒面具不得粗制滥造，政府令公司机关人员必须配备防毒面具。1935年，英国制定防毒设施原则，此后两年投入39万镑制造防毒器材，另拨 1.65 万镑用于防毒科学研究，把制造民众面具3000万套和儿童面具300万套纳入国家制定的防毒3年计划，并在曼彻斯特实施。面对毒气战的巨大危害，1925年6月17日，国际联盟在日内瓦召开的管制武器、军火和战争工具国际贸易会议上通过了 禁止在战争中使用致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即日内瓦议定书。日本是37个签署国之一。然而，日本法西斯却将毒气化学作为备战侵华的秘密武器。1927年起，日本用2年时间将广岛县大久野岛建成国内规模最大的化学毒剂和化学武器生产基地。为解决国内毒气原料缺乏和长途运输的困难，1933年斥资 1.9 亿日元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建造化学工厂，生产专攻侵略战争的化学战剂。1933年，日本的活性炭产量由52吨增至308吨。1934年，日本防毒面具由英美式改为德国式，防毒器材工业发展迅速。918事变爆发后，日军将氯气炮数十门运至中国东北，以备进攻锦州，屠杀中国民众。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犯上海，公然背弃国际公法，在偷渡温枣浜时释放毒气与烟幕。与国际上紧锣密鼓的毒气化学备战形势极不相称的是，面对日本毒气战，中国缺乏有效的防御手段，作为基本防护的防毒面具仍是空白，更赤谈国防化学的发展。日本在上海发动毒气战后，从南京实业部中央工业试验所到上海各界，都投入到赶制防毒面具的联合行动中。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林继庸与天厨味精厂总经理吴运初联合大中华橡胶厂、康源制罐厂、科学制罐厂紧急制造了一批防毒面具，支援19路军抗战。其中天厨味精厂承制活性炭负责总装，大中华橡胶厂承制橡胶软管面罩，康源制罐厂承制药罐，科学制罐厂承制眼镜框等。随着国人自制防毒面具支援抗战的开始，防毒面具遂为中国学界、军界、政界乃至民众所高度关注。中国科学界对于毒气战与防毒面具的关注，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界就对毒气战及毒气防护开始有了关注。1923年，著名药物化学家赵成古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担任化学部教授，开设了工业化学课程。他专门讲演了欧战时代之毒气及其防护一课，介绍一战期间欧洲战场所使用毒气的种类、危害及防护办法。1923年，交通大学专门邀请德国柏林大学化学家汤姆斯教授在上海演讲毒气与其预防法。同济大学校长阮尚介亲自担任翻译，交通大学教授殷文友特意将此次演讲录发表在《南洋周刊》上。1927年，刚刚在美国获得化学博士学位回国不久的萨本铁，根据在国外掌握的最新的毒气化学理论与防毒措施，写成《毒气化合物》一文，分三期连载于《清华周刊》的学术研究专栏。萨本铁的文章中明确了毒气的科学概念，凡各种化合物，无论固体、液体或气体，于战争时自空中射入敌境而施行其毒力者，皆为毒气。对毒气战争的历史、毒气化合物的分类与化

学性质，一战毒气表、毒气防御法和未来战争中的毒气化合物做了概要性评价。1928年，萨本铁任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在高等有机化学课程中专门讲授煤高燃料化学，讲述制备化学战剂的基本方法，向国内注入国防化学研究的新方向。1931年，萨本铁带领化学系同学翻译了《毒气化学概要》，其中有对各种毒气构成的化学原理和制备方法的系统分析，特别对于防毒面具中活性炭、科性石灰等吸附剂的制备方法和构成比例、制造化学烟幕的性质、标准公式和新公式等中国面临的迫切难题，给出较为系统而详尽的论述。1930年6月，河南省立中山大学，也称为河南中山大学，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大学的曹少华，在河南中山大学理科季刊上面发表文章《毒瓦斯（括号毒气）》。文章指出，轰动一时的欧战是科学家研究和发明的总表演，其中最出色的可以说是潜水艇和毒瓦斯。文章中讲述了毒气战的历史、毒气弹的类型和使用方法、毒气的危害和防护措施。文章最后提出，在这科学突飞发展的当口，战争上亦将尽属于科学范围，不懂科学的国家定要吃亏的。所以我们不要把毒瓦斯当作洪水猛兽，尽不敢谈，需本着研究的精神迎头赶上去。1931年，听闻日军将氯气炮数十门运至中国东北，以备进攻锦州，屠杀中国民众，中央大学化学教师曹自彦十分愤慨，做了题为《国难中无人对于毒气性质及防御法应用之知识》的演讲。他大声疾呼，此次暴日成我国内战未息，洪水自虐，灾民遍野，救死整亡不暇之时，突出重兵，抢占我东三省，屠戮我人民，炮毁我军储，盗劫我国宝，穷凶极恶，甚于野兽，为亘古未有之暴行。并强调，战时军民应该对毒气性质及防御办法有所了解。1931年12月，浙江大学工学院化学工程学会举办特别讲座，邀请化学家孟新如教授演讲《军用毒气及其防护》。孟新如介绍了毒气战争的历史，重点讲解了军用毒气的化学组成、破坏性和防毒面罩的结构等内容。1932年，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曾昭抡提出建议，中国军队中每个士兵至少应受过两三个月防毒训练，每个公民应设法购买一具防毒面具。曾昭抡1926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化工系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曾在中央大学化学系和化工科任教。在此期间，他主持开设的国防化学课程，应为中国近代高校首创的国防化学课程，包括炸药化学、炸药制备、炸药分析、毒气化学四门课。其中毒气化学主要为各种化学战争物品、防毒面具及吸收剂之概述。1931年，曾昭抡出任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即提出要加强国防化学研究。经过曾昭抡的精心筹划，北大化学系已具备了实验条件。军事化学课详述欧战中及欧战后之毒气攻击与防御，并论烟雾之应用。军事化学实验课则练习制造欧战中施用之各种毒气及烟雾与防御剂。曾昭抡深知，凶残的日军是一定要在中国战场使用毒气的，为了防御，不得不早做准备。1932年128淞沪抗战的爆发，令国防化学更加得到国内关注。同年夏，国民政府教育部召集化学讨论会，根据专家建议发起成立中国化学会，特设国防化学委员会。

北平、广州、上海、厦门分会也相继成立。学校方面要求国立大学设立国防化学讲座进行专门研究，中山大学、北平大学、浙江大学先后设立。1932年，江苏省立第八师范学校的华汝成根据国外相关资料编著出版《毒气战争与防御法》，科学杂志先后刊出有关活性炭用于防毒的性质、原理与制备方法的论文。当制造防毒面具急速上升为中国抗击日本侵略最迫切的基本需求时，国内科学界对毒气化学知识的传播无疑为此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准备。128淞沪抗战战事结束后，国民政府对于防毒面具的制造和军民配备仍未统一组织或设厂制造，困于经费，沪地刚开始的防毒面具制造也不得不停止。1933年1月，日军攻陷山海关，华北危急，平津危急。当时在北平的清华、北大等大学的师生随即发起救亡运动，其中制造防毒面具是以科学支援抗日、集中进行国防研究工作的重要部分。防毒面具的试制和改进。1933年1月，面对前线对军用防毒面具的急迫需求，清华大学根据毒气化学理论开始制造防毒面具。新成立的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主持防毒面具、药罐、眼镜部分和总装工作，机械工程系主任庄前鼎教授王世卓负责，化学系负责制备活性炭等防毒药品，由化学系教授李运华负责。1月中旬开始购置冲床、压力机，经2星期样品试制成功，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定制5000具，宣化各界救国联合会定制400具，随即开始大规模的集中制造。此前由女生担任缝纫，男生担任眼镜制作及装配工作，完成面具数百。大规模制造开始后，雇用工人及缝纫工40-50人，日出数百，历时1个半月，完成6500余副面具的制造。清华制造的面具源自当时的主流德国滤镜式防毒面具，主要由面套、口罩、入气孔、药罐及吸收剂等主要部分构成。原料选用方面，面套有橡胶、帆布或皮革质地，但是国民政府从意大利购置的防毒面具在中国北方寒冷的气候条件下即开裂失效。同时鉴于国内橡胶生产紧缺的实际，清华制成了在2层帆布中间涂以橡胶的橡胶布，同样起到阻隔毒气且不与毒气发生化学反应的良好效果。眼镜为外层玻璃、内层明角或2层玻璃、中隔明角，不易破碎与良好的透光性兼顾。入气口用上等镀锌铁皮或铜皮，药罐用上等白铁或镀锌铁皮，面套与药罐以橡皮管连接，线缝处均涂橡胶以防漏气。药罐置于挂袋内，重量不完全施于头部，便于行动。防毒面具吸附剂包括活性炭与科性石灰，活性炭用以吸收毒气，最佳原料为椰壳、胡桃等坚果壳次之。科性石灰主要用作中和酸性毒气和氧化毒气，以补助活性炭的吸收能力。制造面具需要的机器包括缝制面套与装置软皮的缝纫机，制造药罐与眼镜圈的冲床，制作构建钢模具的车床，装配眼镜、药罐及螺旋头的小号手动压力机，焊接药罐和螺旋头的焊锡炉等。制备防毒药剂则通过碳化炉去除椰壳或坚果壳中的挥发性物质，使其在低温下碳化，进而置入活化炉，视情况或采用350度到450度的低温空气活化。

用800度到1000度的蒸汽活化，制成活性炭。干燥炉将颗性石灰中的水分由 34% 阴干至 8%， 以备装入药罐。椰壳制备活性炭作为制造防毒面具的核心技术，清华大学第一阶段的试验成绩与德国相仿。此后仍继续研制活性炭，以制成的活性炭先行保管，为下一阶段制造防毒面具储备了日臻成熟的技术和即可安置的实物。衡量面具的防毒效力，还需综合检验佩戴面具的物理效果和防毒药剂的有效性。通过志愿者佩戴防毒面具的模拟现场试验，检测制成面具与面部、眼镜与眼睛的密贴性与舒适度。用定量活性炭装于玻璃管内，将饱和氯化钴通过，再经电炉石英管将毒气分解，然后通入碘化钾与淀粉液中，检测活性炭吸收毒气的有效时间。正是通过科学的程序和严格的检验，清华在基本无经验可循的条件下赶制出的防毒面具才能获得前线将士的一致认同。国产防毒面具的研制成功，真正解决了意大利进口产品无法在中国北方使用的难题。非常时期，中国的经济状况要求清华大学制造防毒面具，在技术方法可行的同时，还要把经济成本缩减到最低，才可能批量生产。1934年前后，德法两国防毒面具为政府限价，每副18马克或30-40法郎。1937年前后，上海市面上出售的防毒面具价格在13元以上，远远超出绝大多数人的购买力。清华大学首次制造防毒面具，在技术方面因地制宜与因陋就简，将每副造价控制在最低。根据预算，每副防毒面具价格在2元5角至3元之间，批量制造价格在2元至2元5角之间。购置生产设备需2000余元，每副2元5角的价格在抗战时期军政界可承受的范围内。为支援抗日，清华大学一方面从十分拮据的学校经常费中垫支制造款，对于经费不足的订购者，如宣化各界救国联合会，则减免其不足的费用200余元。1933年4月，清华大学赶制防毒面具的任务结束后，防毒面具的宣传和研究并未停止。庄前鼎撰文《毒气战争》普及防毒知识，特别指出，现居世界大战之期甚为迫切，而反观国内当局无预备毒气防御设备之决心，则一旦国际发生战争，唯有闻风而遁，任人宰割而已。此时的清华大学既有面具制造经验的积累，又随着机械工程系的发展，从机械构造方面使优化防毒面具的结构与制造成为可能。1936年12月，绥远傅作义部队提出订购防毒面具10000副的需求，清华大学进入制造防毒面具的新的阶段。机械工程系教授汪一彪、化学系教授张大玉分别负责机械与化学部分，校事务主任毕正轩负责筹办各种材料，工学院院长顾玉秀总其成。这次的防毒面具较第一阶段多有改进，防毒面具从结构方面增加了出气口，改变了第一阶段面具呼出气体只能经过药罐的缺陷，呼气过药罐会降低药物吸附效能，而且呼出的二氧化碳聚集于面具内，佩戴者一生气闷与疲劳。出气口的设置则完全解决了以上问题。眼镜部分呢，原来玻璃镜片内外均附明角片，但明角片经常磨损亦不亮，为便于前线行军，现在眼镜内加入直径较小的明角片，用粗铁丝压住，可随时取出更换。对于外层固定的明角片，则涂化学药品，遇气体而不会模糊。
与药罐相接的入气口部分呢，

原先仅一层橡皮膜直接贴于铁桶上，此次在铁桶外增加了一层布，再增长橡皮膜使其折回紧贴于布上，使入气口部分更加严密而美观。防毒面具主体结构间金属连接件的制作，关键在于制作模具。对此，多凭经验的工作，机械工程系汪一彪教授根据实践给出适用的经验规则，远超出书本知识之所得。模具由两部分组成，一为可上下运动的冲孔具，俗名叫冲子，另一为固定的模子，或一为连于压机下的阳模，另一为固定的阴模。两部分中，通常上部冲子为软质，因日久磨损易于修理，下部模子为硬质，因其较难制造，已堪经久耐用。汪一彪教授指出，防毒面具的构造并不复杂，机械部分无特殊之处。国难日深之时，他呼吁政府机构与国民应投入防毒面具的积极准备。化学系张大玉教授主持研究核桃壳致活性炭法，吸附毒剂的有效时间比椰壳活性炭延长一倍，原料获取的便利与防毒效果俱佳。从1933年日军攻陷山海关，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清华大学通过两次大规模制造防毒面具的实践，综合国产化制造方法、防毒效果、适宜国人面部特征等方面，面具制造的整体技术日臻成熟。清华自制防毒面具已超出当时少量进口的德国、意大利产品，优良的防毒效果使佩戴的将士更加骁勇。从1933年长城抗战到1936年12月绥远抗战中的红格尔图百灵庙大捷，战场上的清华制防毒面具不失其功。社会各界的支持和战场上的使用，清华大学制造防毒面具得到了来自军界、政界、社会团体的支持，尤其是在战时严重缺乏制备活性炭的原料的情况下，南京实业部中央工业试验所捐椰壳100吨，并支援运费100余元。上海天厨卫星厂捐工制作3000副面具的活性炭。1936年11月，北平附近的易县、房山等地筹得核桃壳数万斤。两次制造防毒面具所需的活性炭得以保证。期间，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作为国民政府在华北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积极发挥组织、联络与后勤保障作用。清华两次制造防毒面具，由机械工程系、化学系合作负责，得到了校内多个部门的配合。事务处组织协调，会计科筹措款项，师生共同参与研制。1933年3月27日，化学系助教严仁因在实验室试验烟幕弹药品时发生爆炸，眼睛左腕骨被炸伤。第一阶段防毒面具赶制完毕，校中留存100余副，分发各系及军训部警卫处，并赠送参与研制工作的学生每人一副留念。此后，随着全民族抗战的展开，清华大学国防科技的专业导向与师生科技救国抗日的强烈使命，使一批清华学子积极投入国难中起步的中国国防化学事业。清华大学通过制造防毒面具与抗日将士建立了密切联系，学校先后承接了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绥远副作义部委托制造1000余副防毒面具的需求，而且向抗日前线部队捐赠防毒面具750余副，包括翁兆元部队和宋哲元、孙殿英、何柱国、商震、王以哲、徐廷瑶统帅诸军各100副，西苑驻军司令部50副等等。清华多次组织师生赴前线慰问，重要使命即调查前方所最需要之物品，比后援之所措手。

0: 1933年2月，庄乾鼎、施家阳、胡薛凤赴绥远了解前线需求。1936年11月，朱自清等携防毒面具赴绥东慰问前线将士。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希望清华从科学方面帮忙，如制造防毒设备等。正是对抗日前方需求的了解，并获得前方使用清华制造产品的反馈，清华大学防毒面具的结构和制造技术不断得以改进。制造防毒面具的同时，清华还积极试验新快改制新粉，也就是发烟剂原料的方法，以制造烟幕弹。1933年2月，陆军独立工兵第一团第七营请求清华大学援助发烟剂，以用烟幕在敌前作业。前线紧急需求再次加速了清华国防研究的效率。两个月后，即研制出可行的廉价新粉制造法。在军民之间，科学技术与抗日御侮凝聚民族精神的高度统一，由此可见一斑。清华大学两次制造防毒面具，尽管未向社会宣传，却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江苏省立扬州中学、河北私立昌黎汇文中学、四川省立重庆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江西南昌地方纷纷向清华函索防毒面具样品或请教制造方法，以应讲授国防化学或制作防毒面具之需，清华皆及时相赠。1936年后，国人积极投入抗日防毒气战争准备的趋势已明显可见。毒气作为军用化学武器，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种在尖端科学基础上制造出来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带给人类以极大的伤害和威胁。尽管这种武器的使用已在1925年签署的日内瓦议定书中受到禁止，但918事变后，日本法西斯在向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却公然背弃国际公法，频繁对中国军民使用毒气。中国科学家早在战前就感知到了毒气战的威胁，他们以各种方式向全国军民普及防范毒气的知识。抗战爆发以后，面对日本法西斯的野蛮行径，他们更是自发地行动起来，在全国各界的大力支持下，运用自身习得的专业知识，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地开展起防毒面具的研制工作。其中，清华大学师生制作的防毒面具，不仅在抗战初期及时送到了前方将士手中，其日后所进行的合理化改进，更是使防毒面具在广大民众中的推广和普及成为可能。在中国科学尚处在起步阶段的年代，面对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在突如其来的毒气战面前未能及时组织起系统而有效防范的艰难局面，中国科学家奋勇当先，他们在普及毒气战的知识、发出防范毒气战的警示和及时研制出防毒面具方面所展现出来的良知和勇气，不仅使人们看到了他们对祖国人民深厚的情怀和责任意识，更是让人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危急关头自发地动员起来，竭尽所能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决心和意志。本文作者：中国科学院王工，清华大学杨建。
1: 支撑起蓝天的屏障，战时航空研究院的技术攻关。抗日战争的烽火淬炼了中国军民的意志，也在焦土之上点燃了航空科技事业之火。当侵略者的飞机肆虐于神州领空，在奋起的中国人民依靠有限外援打击侵略者的同时，中国科学家也用智慧与血汗支撑起万里长空的蓝天屏障。成立背景：诞生于战火中的航空科研中枢。中国人涉足航空领域可追溯到20世纪初。1909年9月， 中国人冯如在美国奥克兰

设计制造出中国人的第一架飞机，成为中国航空史上重要的里程碑。此后，不少中国学生开始了航空科技的学习与研究。1916年6月，两位中国青年王柱和巴玉藻以优异的成绩获得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由于国内军阀混战，他们毕业后只能暂时滞留在美国。巴玉藻担任美国通用飞机制造厂总工程师，王柱则成为了波音飞机公司前身美国太平洋飞机公司的第一任总工程师。1917年冬，国内局势稍稳，王柱、巴玉藻怀揣献身祖国航空事业的志向，毅然启程回国。王柱、巴玉藻等于1918年2月正式在福建马尾船政局内创设我国第一个飞机制造厂——海军飞机工程处。1919年8月9日，海军飞机工程处在艰苦环境下研制成功的我国第一架水上飞机“甲型一号”，紧贴着水面快速滑行，而后腾空而起。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的航空局，在北伐胜利后改组为军政部航空署。1928年，巴玉藻赴柏林参加世界航空展览会，随后去英法考察。1929年，巴玉藻由巴黎经埃及、伊朗、印度、香港和日本回国途中，突然发病去世，经诊断为脑中毒。当时有人怀疑是日本间谍暗害。巴玉藻去世时年仅37岁，留有《我们怎样在中国制造飞机》等遗稿。王柱等中国科技工作者对巴玉藻的去世既伤心又悲愤，他们加紧进行中国航空科技的研究工作。抗战爆发时，中国空军的装备几乎完全依赖进口。1934年5月，航空署扩大编制，改组为航空委员会，实际负责国民政府辖下军民航空业务。然而随着上海、南京等城市的相继沦陷，航空委员会先迁至汉口，再迁至成都，各航空单位在迁移中装备遭到严重毁坏。在紧张的战事中，空军面临着补给上的困难，航空委员会决定建立一个研究所，研究利用国内资源解决装备和器材保障问题，并逐步开展系统的航空科学研究，以谋未来的自立与发展。由此1939年7月7日，在卢沟桥事变2周年之际，航空委员会在成都成立了航空研究所。研究所创建之初，研究人员仅有16名，分为器材、飞机和气动力三个组。随着业务的发展，1941年，研究所扩展为研究院。国民政府对航空委员会下属航空研究院寄予厚望，早在航空研究所成立之初，所长便由航空委员会副主任黄光瑞少将兼任，而副所长则由前中央飞机制造厂监理、享有国际声誉的航空工程专家王柱出任。作为资深的空军高级将领，黄光瑞曾亲自驾驶过多种战机，并指挥中国空军与日军作战。他对航空科技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他经常亲自到研究院听取各方面的汇报，并及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同时，黄光瑞在兼任所长和院长期间，在具体工作的执行上给予了副所长王柱极大的信任和自由。王柱作为我国早期杰出的航空工程专家，回国后曾就任中美联合成立的第一家民用航空公司中国航空公司的总工程师，其专业背景和经验在研究所和研究院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组织架构和研究工作的发端，航空研究院下设器材及理工两个系，器材系下设有器材试验、木材试验、化工、电器、仪表、金属材料及兵器等多个小组，理工系则包括空气动力、结构、飞机设计、试飞机原动力等5个小组，飞机设计组还附设有飞机试造厂及机工。

以支持飞机的设计和制造工作。空气动力组的风洞管建有两个风洞。随着业务的进一步扩展，原有的办公地点已不足以满足需求。1942年，研究院从借用的庙宇和大户宅院迁入成都东郊沙河堡的新址。关于研究与生产的关系问题，航空研究院内部在成立之初便存在着不同的观点。理工系的研究人员倾向于将研究院的核心职责置于基础原理的研究工作上，因为只有搞好基础研究，才能保障实际工作拥有更深厚的基础，从而为实际运用提供更多的可能，为中国未来的航空事业夯实基础。然而，器材系的研究人员更加强调，研究院的工作应瞄准前线的具体需求，服务前线的需求才是紧急战况下当务之急的工作。两派意见体现了不同岗位研究人员各自的责任意识。伴随着战争局势变化和研究工作的推进，二者之间出现了融合的趋势。面对战争造成的航空工业研究的艰难环境和军事上的迫切需求，研究院不得不自行建立实验工厂，并自行承担生产任务。战争环境下的军工生产离不开因地制宜、因陋就简的创造。对于航空工业来说，这种创造往往需要有深入的基础研究。研究院里从事基础研究的团队成员也大都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危急情况下，他们只能放下案头的研究工作，加入到工厂车间的生产活动中。而现实中的需求往往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随着不断增长的战争需求，研究院又增设了蒙布制造厂、电气修造厂、层板制造厂、麂皮制造厂等多个支撑性工厂。这些工厂与各系组协同作业，不仅生产出大量国产航空部件，而且通过在生产中的探索，在理论上也有了难能可贵的收获。研究成果的取得。航空委员会航空研究院自成立之初，其核心目标之一是推进航空器材的国产化研究。当时，国外生产的飞机主要构件均采用铝合金和合金钢制造，而中国还没有能力生产这些先进的金属材料，战火使进口这些材料也变得十分困难。研究院地处我国西南地区，丰富的木材资源为研究人员探索航空金属材料的替代和保障方案提供了天然的便利条件。为了知木试材，研究院当时派出人员奔赴各地调查，他们不畏艰难险阻，深入四川、西康等地的深山老林，采集样本，购买不同种类的木材。为了能找到优质的木材，研究院派人到四川西部去调查购买各种木材，并进行了大量的试验。结论是，松潘地区的云杉和桦木质细、条纹直、强度高，是很好的航空用木材。四川本地的抛铜比重小，可以做填充料，它完全可以替代国外广泛应用的仅产于美洲热带森林的轻型木材巴尔沙。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研究院先后在川、康、黔、桂各省林区调查10余次，采得试材100余种，并在回到成都后对之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做各种试验90000余次。面临艰难的条件，研究院依然坚持高标准的科研工作原则。他们按照国际先进标准执行试材的采选方法和试验体例。具体来说，试材采选方法参照了美国的标准，确保了采集过程的科学性和系统性。试验标本的形式则是依据法国的标准来制定的，保证了试验的一致性和可比性。他们还参照了1939年国际森林协会木材研究会的建议，对试验方法进行了适当的修正，以适应国内的环境和需求。此外，在设备短缺的情况下，研究人员因地制宜，利用已有的资源

生存条件，还时常要面对生命的威胁，有些人更是在这个战场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寻找航空器材替代材料的过程中，留学归国的美国麻省工学院航空系博士于仲奎等研究人员发明了层竹。层竹的发明思路来源于木层板，这是航空器材中普遍用到的材料，但竹子有节，直径不均，且壁厚较薄，无法像木材那样通过机械刨削成整张薄片。研究人员仿效四川当地的篾匠，先把竹片劈得很薄，编成竹席，然后将几层竹席以不同的方向交合在一起，制成薄竹板，就形成了层竹。在制作层竹的过程中，用于粘竹席的胶水其化工原料也极度缺乏。化工组的科研人员到藏族牧民家里购买牛奶，利用牛奶制造出了烙胶，有效地粘接竹席，制成了层竹。为了进一步提高效率，研究人员还参考织布机的原理，设计出了编织机来代替手工操作。研究院的科研人员用层竹制造出了机翼、机身的蒙皮以及飞机的油箱等飞机部件。用层竹制作飞机油箱，受到了四川人装油用的竹制油篓的启发。当时苏制战机副油箱供应因战火中断，研究院的科研人员将层竹运用到了飞机副油箱的制作上，为解决汽油储存过程中油箱容易被腐蚀的问题，研究人员经过大量试验，发现中国传统的生漆是理想的防腐蚀涂料，用生漆处理过的层竹也完全满足了防腐的要求。历经20多道工序，研究院的科研人员终于制成了性能优异的飞机油箱。这种油箱具有很好的密封性，而且长期储存汽油也不会被腐蚀，解决了前线的燃眉之急。到抗战胜利时，研究院已生产岩层岩边系列油箱9000多个，这些产品不仅装备了中国空军，还大量供应了美国援华空军，成为战时航空保障的重要支撑。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王柱带领研究院的科研人员开启了飞机的整机设计和研制。在资料极度匮乏的战争年代，科研人员硬是靠着对现有飞机的反复拆解、研究与总结，在图纸上描绘出4款独具匠心的机型，其中包括3款岩教系列的教练机和1款巨型滑翔机。教练机主要用于培养飞行人才，巨型滑翔机主要用于运送物资和士兵。研运一式巨型滑翔机载运能力极其强大，能够搭载30名全副武装的伞兵或大量物资。当时被誉为世界领先的德国滑翔机载运量也仅有10人左右。整架飞机除起落架、操纵系统及必须的航空仪表外，全部是竹木结构。从1943年设计到1946年制造完成，历时3年左右。抗战期间，航空研究院还委托昆明第一飞机制造厂研制我国首架下单翼螺旋桨战斗机岩驱一。1942年，第一飞机制造厂副厂长邹文耀承担了研制工作。美籍俄裔工程师萨克成高带领第一飞机制造厂的技术团队启动了岩驱一的设计工作。1943年，萨克成高合同到期后，雷兆宏等中国工程师接过接力棒，靠着仅有的几本英文航空手册继续完善设计。1945年，岩驱一式战斗机研制完成，但在试飞的过程中不幸失控坠毁。这次试飞失败暴露出战时中国航空工业尚处在薄弱阶段，以悲壮的方式激发了航空科研人员的斗志。正如大公报所评，这架未能翱翔蓝天的战机比任何进口飞机都更接近中国航空人的初心。航空研究院的科研探索远不止于此，
其研究版图还广泛覆盖了航空仪表、无线电设备和 5G

系统等重要领域。航空院先后研制出电话插头、无线电发射机、无线电接收机、飞机罗盘、叫靶水平仪、枪管瞄准仪、发动机转速表、蒙皮张力测定机、木质螺旋桨、飞机倾斜仪等多种重要器材。这些器材一方面完善了国产飞机设计制造的技术路线，还有效针对日军战机的性能特点。例如将适配国产材料的机枪支架和瞄准装置装载到飞机上，显著提升了中国空军的作战效能。历史意义，科研机构参与科技抗战的缩影。航空研究所的成立正值国家危难之际，它的存在和发展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因此它在中国航空史、科技史和抗日战争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独特地位。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对航空研究院的评价和思考应当是全面和深刻的。之前的内容已经展示了科研机构在战时条件下如何投身于科技抗战的洪流，并在艰苦的科研环境下为中国空军急需装备的补充与改进做出了贡献。然而，若想全面理解它的历史地位与价值，我们还必须进一步追问，这个存在时间不长却影响深远的科研机构，在中国航空工业史上究竟有何独特之处呢？首先，研究院的成果不仅仅寻求国产材料的进口替代，更是不乏大胆的创新。其中，有些成果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仍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例如，在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后的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解决原材料和配套件的短缺问题，原航空工业局决定试制某型飞机的螺旋桨。在林业科学院和建筑科学院的帮助下，对全国78个树种进行了调查研究，最终选定了四川的榆林松和云杉，并成功试制了该型飞机的木质螺旋桨。这一应急方案与抗战时期航空研究院的研究轨迹惊人的相似。该院当年就曾系统研究100余种木材特性，其研制的木质螺旋桨所选用的四川云杉，恰与多年后国家攻关项目的优选材料不谋而合。其次，在学术成果方面，研究院的成绩也是显著的，正式发表学术论文34篇，出版了4份技术丛编。这些文献不仅记录了研究院的研究成果，也为后来的科研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柱编写的飞机设计手册是一部具有高度机密性的文件，因此并未对外公开发表。同样，于仲奎、陈方汉、胡其章合著的飞机层板制造研究经过报告书也未能及时公之于众。这些秘而不宣的专著虽因战时保密需要未能广泛传播，却以其前瞻性的技术探索在中国航空科技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此，在器材研究方面，航空研究院的表现同样令人瞩目。研究院成功研发了32项新技术或产品，其中18项技术得以大规模生产并投入实际应用。这些技术的成功转化不仅提升了我国航空工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还催生了一系列相关产业的成立，如蒙布厂、电气修理厂、层板厂和麂皮厂等。这些战时积累的技术储备和产业经验，既有力支撑了抗战时期的航空作战需求，更为战后中国工业体系的重建与升级积累了经验，展现了战时科研机构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独特价值与贡献。最后，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航空研究院不仅是中国航空科技的科研堡垒，更在人才培养方面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时中国的工业与教育体系遭受重创，许多机构名存实亡，而航空研究院却逆势崛起，成为一座流动的知识殿堂。从1939年至1946年，这座战火中的学术绿洲汇聚了中国航空界的顶尖力量。在技术人员极度稀缺的旧中国，这座小巧的研究院却创造了令人瞩目

的人才高地。院内常驻科研团队一度达百余人规模，包括38名研究员与副研究员，66名佐理员，其中超过100名是理工科大学毕业生。此外，研究院还聘请了12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如李约瑟、方文培、钱学森、黄玉山等任委托研究员。钱学森的高速气流突变之测定也作为研究院的研究报告发表。一时间，航空研究院不仅云集了王柱、王世卓、于仲奎、朱琳、范旭基、华凤祥等留学归国的知名学者，还吸引了万策先、林志平等留学英美归国的时代精英。在航空研究院工作过的科研人员还有谭浩生、曹鹤孙、徐顺寿、沈申甫、曹志功、余光玉、张阿周、郑兆林、高永寿、杨汝吉、黄卫雄、李超北、肖冠恩、余桂帆、蒋增亮、徐忠林、杨善进、余继龙、黄崇志、王培生、金广生、张寿宝、展林、王克类、武荣林、王玉琪、何庆之、杜庆华、邵寿元、顾其行、陈在安等。航空研究院不仅是行业专家的聚集地，更是培养青年才俊的摇篮。在机构组工作的谭浩生，1939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第二年就加入了研究院。24岁的谭浩生仅用数月便完成了理论弹性力学论文，正向薄板承受压力时的弹性稳定问题。此后2年内，他先后成功解决了滑翔机蒙布张力的测量难题，自主研制出张力计，为此荣获了奖章。抗战中的科研经历使谭浩生走进了航空研究的大门，并且看到了科学对于国家强大的重要作用。抗战胜利后，谭浩生到美国深造，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到祖国，成为了著名的流体力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培生也是1939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第二年加入了研究院，任结构组佐理员。王培生先后从事飞机静力试验的准备工作，开展了木质匣形翼梁的设计和试验，正向质保圆筒弹性稳定性问题的理论和试验研究，平板环链圆孔和多孔长条的应力集中问题的研究。抗战胜利后，王培生前往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航空系和土木工程系深造，1949年学成归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培生响应党的号召，来到祖国西部，主持筹建了西。

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

时，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什么。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是殷正雨。没关系，你可以跟你的情人共撑一把伞。台东地区呢，也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Rainy Day， 感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2: Happy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景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相同时间共同来关注收听享康健康快车。我们这些天呢在跟大家讲养生保健的健康知识的过程当中，我们集中啊给大家介绍了有关于享康的三期银杏产品。向广大的享康的新老听众朋友，给大家呢不断的啊进一步的深挖掘享康三期银杏产品它主要的成分，它的功效对于我们健康有哪些保障。所以说我们这些天呢先把这个单方的三期还有单方的银杏都给大家呢做了详细的介绍，同时呢又把这个享康三期银杏茶它们综合起来的效果也向广大的享康朋友们做了详细的介绍。昨天呢我们在空中电波当中我跟大家介绍了说三七和银杏通过科学合理的配伍，他们俩之间呢把这功效啊叠加在一起，远远就超越了单方的三七和银杏，也就是说单独的某一种中草药它其中的功效，它除了对心脑血管疾病有很好的效果之外，在其他方面我也给大家做了列举，比如说像过敏，像眩晕，像体虚贫血，手脚冰凉，水肿，营养不良，眼病啊耳病啊，以及扩张性的这个心肌炎啊，还有呢扩张性的这个血管类的疾病啊，并且它可以起到促进细胞的转化，可以起到调节血糖、降血脂、血稠、护肾、止咳平喘，针对于男性的前列腺泌尿系统和女性的妇科炎症也有非常明显的改善作用。其实谈到这个女同志的妇科炎症，我们在使用享康产品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已经显而易见了，比如说有这个老年性的阴道炎，甚至是宫颈糜烂，有很多的享康听众朋友就把咱们这个三七银杏产品当中的成分直接这个稀释了或者调和了，外上到病患的这个患处，所以说大家起到了非常明显之功效。 这些呢，在长时间的实践和大家的摸索当中，我觉得答案呢是显而易见的。只是有更多的祥康听众朋友在实时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大家没有啊一目了然的把这些功效呢看得更加清楚，所以说有必要我在空中电波当中给大家做好这方面详细的介绍。那其实大家想一想，很多在开发新药的研制过程当中，他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就是说合成的药耗资非常大，毒副作用也非常大。然而在研究开发天然植物药当中，却发现理想的先导化合物。所以说国际上就出现了重归大自然的热潮。那从天然植物当中研发新药和保健食品就受到了重视。那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和氛围之下，那咱本身又是中草药的原地，又是中草药的王国，尤其是我们有独特的地理资源，就比如说三七，它是在中草药界当中，三七是国药当中的珍品。那银杏呢又命名为长不老之树，我们又把它称之为活化石，它能够延缓衰老，能够抗辐射，能够耐缺氧，能够延缓我们的老年性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像老年痴呆。所以说能够把名贵的中草药三七和银杏又是从纯天然的植物当中我们研发出来的新药和保健食品，所以说这一块就是咱们祥康三七银杏茶问世的过程当中，我又跟大家讲了，它是开辟了中药晋升为保健品的一个新的机缘，使中药呢晋升为保健佳品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所以说十多年之久，为什么三七银杏茶能够走向人民群众当中，可以说是长盛不衰。这一点大家可能说还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认知，因为实践出真知啊。我们跟大家也讲了，理论说的再强，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在实践当中我们得不到验证，我觉得久而久之这个也会逐渐的垮台的。那为什么它具有这么大的特性呢？我们还是把它归结一下，祥康的三七银杏茶我们总结了几大特点。首先第一大特点就是绿色。在祥康三七银杏茶我们问世之前呢，咱们这个祥康百年养生堂啊，就是这个连锁店呢还没有说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首先呢我们在北方的地区啊，我们先设立了分支机构，就是祥康百年养生堂。为什么现在北方呢？因为北方心脑血管疾病可以说是多发的地区，高血压、心脏病、动脉硬化、脑血栓，跟北方人的饮食、跟北方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有直接关系。所以说在北方呢，祥康的三七银杏制品呢就先步入了千家万户。大家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曾经在空中电波当中以及店内的养生堂，我们打出这样的横幅和字样，就是说畅通心脑血管的绿色工程，即祥康三七银杏茶。为什么要称为绿色？谈及到绿色，我觉得要跟大家讲的内容就比较多了。首先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我们说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的在提高，大家呢崇尚着回归自然，尤其我们从食物当中，现在啊你看化肥啊、农药啊侵袭着我们所有的食物，有很多人慨叹说现在什么都不敢吃，吃点蔬菜吧，要不就反季节的，就是说冬天我们可以吃到夏季的水果，那夏天呢我们还甚至还可以吃到冬天的蔬菜，就比如说夏天我们可以吃到大白菜，其实这个就是属于反季节食物。我们熟悉啊地理环境的人我们都知道，尤其是我们当地的一些农民，我们在种地的时候都会按照时令和节气去栽种，比如说头伏萝卜二伏菜，也就是说在三伏之后我们要种菜， 为什么要在这个季节去种呢？就比如说大白菜，我们要立秋以后去种。种的过程当中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天气逐渐变凉了，所以说这个白菜呀，它包心儿。包心的过程当中呢，天气冷了，很多的一些害虫啊，它耐不住这种寒冷，所以说它自生就自灭了。如果夏天我们栽种白菜，首先我们说这个反季节，它就需要用大量的农药，或者说抗病虫害的一些药物来进行保持蔬菜的正常生长。那天气越来越热，很多病虫害呢势必啊会侵犯到这个蔬菜当中，那又想这个蔬菜呢它正常的生长，那菜农们势必就会对蔬菜进行农药的浇灌。所以说我们吃到的所谓的新鲜的蔬菜，很多都是农药培植出来的，因为它不按照时令和季节来进行栽种。而我们按照时令和季节呢，首先就避免了病虫害对蔬菜的伤害。所以说反季节的蔬菜为什么对人体伤害就这么大呢？为什么看到西红柿上面会带一个尖儿，本来是椭圆形的西红柿却变成了四棱形的，结果菜农还说这是属于培育出来的新品种，不是，这属于农药超标。咱们再看黄瓜，说这个黄瓜呀，我们都知道新鲜的黄瓜是顶花带刺儿的。我们市场当中呢，我们买黄瓜的时候，我们都喜欢买那种新鲜的，尤其是开着黄花的。可是我们种过菜的人都知道，黄瓜一旦被采摘下来，它那个黄花一定是败落的，而不是顶着花的。如果我们种过菜的话，我们都比较熟悉，是花败了之后才能够结果，而顶着花的一定就是农药残留所造成的。所以说这些知识我们很多城里人是不知道的，即使小的时候也是从农村出来的，但是好多年已经不和土地打交道了，所以说我们吃的很多东西都是有公害的，而不是无公害的。所以说绿色这两个字已经进入了我们老百姓平时的生活当中，但是怎样能够保证纯正的绿色，这个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够解释清楚的。所以咱们祥康的产品啊，因为它源于天然又产于自然，就是自然环境当中所栽培出来的，所以说它能够保证纯绿色无公害，不用施加化肥，不用喷洒农药。所以这样的这个中草药，我们再把它提炼为药食同源的食疗保健佳品，我们用起来放心。现在我们也知道很多的中药材啊也人为的去种植，比如说像枸杞子啊，像这个蓖麻呀，还有呢我们黄芪呀啊等等吧，这些呢很多的时候就是说人工也在种植。种植的时候呢，它为了提高产量，所以说有些时候就会施加一些什么农药啊，化肥有没有，这个我们就不太清楚，但是它一定会想办法提高产量。而纯天然在自然界当中所自然而然的生长出来的，它就摒弃了这一些。所以说云南的文山州，它作为我国三七的主要产区，更是以盛产绿色无公害的三七而闻名于全世界。而且这个地方呢又是首批重点的自然森林的保护区，又是天然的植物王国，所以说环境的无污染就保证了咱们产品的源头它是绿色的。这一点呢就是广大的祥康朋友们，我们为什么会放心的去使用它。那在生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了它的这种绿色的无污染的环境，造就了祥康三金杏茶它的绿色无公害。第二呢就是它的生物技术。其实谈及到生物技术啊，我们就得跟大家可以说是说起来话长了。咱们知道啊，作为咱们是属于中草药的王国，尤其是我们身边呢，我们经常在患病的时候会服用一些中成药。 那这个中成药呢，都是由中草药提炼而形成的。比如说我们吃的牛黄上清丸，我们吃的六味地黄丸啊，我们吃的天王补心丸，这些都是由中草药而提升的中成药。这个中成药呢，我们用起来呢非常方便啊，我们买回来之后大蜜丸或水丸，我们按照说明服用就可以了。但是这个中成药和中草药啊，大家发现没有，只限于我们来进行销售，而国外是很少从中国进口中国的中成药的。为什么呢？其实这里面呢有其中的道理和原因，我跟大家说完之后，很多祥康朋友们也就明白了。在讲到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们曾经呢借用主席所说过的一句话，曾经说过，说一个中国菜，一个中国的中药，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为什么说中国菜呢？因为中国菜讲究的是色香味俱全。就我们，咱别说国宴啊，就拿我们老百姓的餐桌，我们吃一顿家常便饭，就哪怕是炒一个鸡蛋，我们最少不低于三四种调料。比如说像盐呢，像这个胡椒粉呢，甚至我们搁点葱花啊，然后再放油啊，再有呢，有的人还放点鸡精啊，怕这个鸡蛋腥啊，再放点白酒或料酒啊，你看这就四五种调料，就单纯的一个素炒鸡蛋可能说就放这么多调料。如果我们要吃一顿炖菜呢，它这个调料就不下十多种，这十多种当中呢，其中有好多就是中草药。所以说你说了，一个中国菜，一个中药，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既然对世界有两大贡献，为什么我们的中成药无法走出国门？为什么美国拒绝接受多达200多种的中成药？那又为什么其他却大量进口中药资源呢？他们可以进口中药资源，却不进口中成药，这是为什么呢？就跟我们中药成为中成药，它在炮制的过程当中，我们落后的炮制方法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这个话题，大家想要知道其中的内涵，我们就留到明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呢做一分享。也希望有更多的祥康朋友们了解，为什么祥康的产品它能够长盛不衰，为什么祥康三七银杏茶它可以走出国门，可以走向世界呢？我们来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揭晓其中的答案。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把健康知识就说到这儿，讲到这儿。稍后呢我们依然还会开通热线电话，给广大的祥康朋友们解决实际问题。
2: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0371-6794-5311，0371-6794-5311。
3: 百年养生，百年长寿，百年养生堂，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中国祥康。
4: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
1: 喂，你好，
5: 王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我的身体呢，就是原来是有梗椎病，
1: 嗯，
5: 脑供血不足，
1: 脑供血不足，
5: 啊，胃还不太好，
1: 嗯嗯嗯，
5: 睡眠也不好，
1: 嗯，
5: 啊，这些东西我都改善了，这两个月将近三个月时间，我也创大树，
1: 好
5: 啊，猪曲儿，
1: 啊，
5: 泡脚我也泡了，
1: 嗯，
5: 我现在就吃喝那个三公汤也喝点。
1: 嗯，
5: 洋葱泡那个酒啊，
1: 嗯，
5: 我也喝着呢。
1: 啊、
5: 哦、啊，我什么都实施了。
1: 可以
5: 啊，但是我现在效果非常好。
1: 嗯嗯 嗯，
5: 对，但是我就是现在脚后跟有点疼，
1: 足跟痛。
5: 啊，
1: 有骨刺吗？
5: 没有骨刺。
1: 嗯，拍过片子吗？
5: 没拍过片子，我是以前做人流留下的，好像是。
1: 哦，就是着凉了，还是下地早了？
5: 嗯，完我就是腿也疼，就这个小腿往上。
1: 你这个足跟痛的话，我告诉你，通过泡脚，趴在床上磕打后脚跟，摆小腿。
5: 天天磕的啊啊啊！那
1: 尤其是泡脚。
5: 啊，那行啊。我还有一个事儿，
1: 嗯，
5: 我女儿吧，就是结婚3年了。
1: 嗯。
5: 完了，最近她看了，她也是看的是增生。
1: 嗯。
5: 两肋胀痛。
1: 还是从气上得的吗？
5: 啊，气上得的，愿意生气呀、啊，
1: 嗯，
5: 不带一小事儿就生气了。
1: 那赶快调理调理吧，
5: 理
1: 先从脚上开始泡脚、
5: 啊，泡脚，
1: 嗯
5: 嗯，
1: 再有的话呢，做脚背的肝经胆经，
5: 啊，肝经胆经，
1: 做妇科3大片按摩。
5: 嗯嗯，
1: 另外一点啊，就他必须得听广播。
5: 嗯，
1: 他现在就是所有的方法都在做，可是他的情绪他调养不过来，他的心情改善不了。
5: 是，我要
1: 甚至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保养和保健，我觉得那白费，一点作用都不起。
5: 就让他听广播哈。
1: 对，听广播最起码的，他得知道我为什么会得这种病。
5: 嗯，
1: 人的思想得开窍。
5: 对，
1: 知道吗？就像你现在听了广播，
5: 他说我遭了你了，天天、
1: 啊、这么回事儿，我知道了、
5: 嗯，
1: 我明白。什么道理了、
5: 嗯、
1: 我就知道以后我应该避免出现什么问题。
5: 嗯，
1: 这个不是说被动的接受，而是主动的去接受。
5: 对，
1: 你接受之后你就知道你的身体你应该怎么爱护了。
5: 嗯，
1: 而不是别人强加一让你去做。
5: 嗯，这我就问他以后我就给打电话，他也没时间打，我说我给你咨询。
1: 他不在你身边吗？
5: 他没在我身边，他也出去忙、
1: 嗯、能听到广播不？
5: 他能听到广播、
1: 哦、那就可以了、
5: 再问一下，他有一个荨麻疹呢，一凉了就犯。
1: 嗯，可以试试肚脐眼拔罐。
5: 哦，嗯，那行，那我还问一下，中间有个脱肛的问题。
1: 做热砖呢？
5: 做热砖。
1: 对。
5: 哎呀，这小孩都不听话呀！哎呀，我这我也挺头疼的事儿。以前我也听广播做热砖。
1: 对。
5: 他就是不做呀，你说怎么、嗯？
1: 那不做就让他忍受吧，将来他等着开刀呢还。
5: 他姐吧，就是这个手术，现在搁医院做呢。
1: 嗯。
5: 啊，他姐这个可厉害了，他姐俩呀。
1: 就是
5: 啊，做的可厉害，一做以后一整就出水呀、啊，
1: 嗯，
5: 怎么的？
1: 所以说你可以把这方法告诉他，那他不听的话，那谁也没有办法
5: 啊，那
1: 又不花钱又不遭罪，然后你还不实施，
5: 是啊，
1: 那
5: 但是我这段时间
1: 做手术的话，既花钱还遭罪，他认同啊，
5: 就是、啊，
1: 所以为什么要听广播呢？
5: 啊、我也听广播3个多月了，
1: 嗯，
5: 我妹妹上车3年了，
1: 啊、
5: 哦，上车的时候那时候我没坚持，我也跟着去几次上养生堂，
1: 啊、
5: 哦，但我没坚持，我认为我身体没啥毛病，但是后来我这就整这麻的手都不好使啊。
1: 人不都有这样的想法吗？
5: 啊、
1: 都认为自己挺好的。结果一旦有了病之后，都认为自己也不好了。
5: 嗯，现在好了，现在就是从心里就是感受特别深。
1: 就是。
5: 所以我就让我女儿也用这种方法。
1: 对，
5: 啊、
1: 因为你感觉好了，才向家人传播嘛。
5: 嗯、啊啊。
1: 好了，不跟你多聊了，按照我说的做。我们再见。
4: 嗯，我们来接听这位在线等候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6: 是王浩老师哈。
1: 对。
6: 王老师你好。
1: 嗯。
6: 你辛苦了。
1: 不客气。
6: 嗯。首先得感谢王涵老师哈，
1: 嗯，不客气。
6: 哎呀，我这心情特别的激动，不知道怎么说呢，一片空白。
1: 嗯嗯嗯。
6: 王涵老师、
1: 嗯，
6: 我那个原来哈肚子上，我通过就是做这些泡脚、推肚子和那个做热砖，我说肚子现在不疼了。
1: 嗯。
6: 大便原来一个星期一次。
1: 嗯。
6: 这都一年多，这现在一天一次，大便也、
1: 就是啊、
6: 也改善了啊、嗯。
1: 光说您肚子疼，你看这大便都不通啊。
6: 对。
1: 全都是淤阻啊。
6: 是吧，都是遗嘱问题是吧、
1: 嗯、对，
6: 现在呢有个问题，
1: 嗯
6: 嗯，我说的这个过程吧，我开始吧，我这个鼻子就两边影响穴两边一边起一个红疙瘩，
1: 嗯，
6: 红疙瘩呢有一个星期以后，就是这个嗓子右侧又起个红疙瘩，觉得咽子后面特别疼，我就吃点消炎药、
1: 嗯、
6: 这消炎药呢这个吃有4天吧，
1: 嗯，
6: 4天以后这个耳朵这个两边就耳边这个两边这个大筋呢全肿起来了，
1: 嗯，
6: 还疼，
1: 一开始就是鼻子两边有那个像起那个闷头似的，是吧？
6: 哎，对对对，像小闷头似的。
1: 嗯
6: 嗯，完了那个接着有4-5天，完这个嗓子那个就是喉咙右侧也起个小疙瘩。
1: 嗯，
6: 里边就可能是疙瘩，就是疼咽痛，吃东西疼。后
1: 来你没感觉到是有炎症吗？
6: 我觉得是火，还是我不觉得是有炎症？是
1: 对呀，那你上火不就容易形成炎症吗？炎症不就是火上之火形成的吗？
6: 哦、火形成的还是？
1: 对呀。
6: 哦，
1: 接着说，
6: 啊，这疼完以后呢，我这个吃了4天消炎药，就是这个鼻子搁得下去了，这个嗓子还是不行，这个喉咙里面还不行，耳朵两边这个大筋就开始起，开始肿，开始肿，这个疼啊，风池穴这两边都疼，这整个都疼啊，完事儿我就是到医院看，他说是火攻的，这个脖子抽的简直就受不了。现在这个头还是紧，还不舒服。他说打消炎针吧，我就挂了一瓶吊针，也是不行，这左侧半脸都麻。我就从那开始药没吃，我就到医院查一个是甲状腺。查甲状腺，我化验结果是 LT 四是27.52，他说高点。ST SH 小于0.15，他说低。我又做一个 B 超，他说是甲状腺低声结节。右侧两个，大的4.3，左侧一个，5×3。他说边界欠清。
7: 最开始是鼻子先鼓个结子。而你鼓鼻子没鼓结子之前，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的甲状腺有结节。
6: 对。
7: 然后呢，这个甲状腺随来的出现炎症之后，你一摸，哎呦，觉得不对，里头都有包块了，然后才去到医院做的检查。检查完之后，多发性的甲状腺结节。这个多发性甲状腺结节绝不是说你刚刚得的。它不会说就因为你鼻子鼓个结子，然后我脖子就长满了疙瘩，不会。它早就形成而没有引起你在意。根本就没发现。而且这个鼻子鼓个结子，然后连带着这个下颚的淋巴或甲状腺出现炎症了，你才去做重视。它只能是一个导火索。那现在如果你这火已经下去，光单纯是结节的话呢，是肝郁气滞痰凝而形成结节。什么叫肝郁气滞？言外之意就是内分泌失调。人情绪又不好，容易多思多虑，然后呢情绪抑郁，它这个痰就容易凝结在这个嗓喉这块，就容易导致结节。所以一般我们针对这种病症呢，就是疏肝理气，活血，然后再散痰，因为脾虚痰就盛嘛。为什么脾虚啊？肝气肝火太盛了，把脾就克虚了。所以说你脖子上这个结节呢，就配合贴着磁灸，吃生核桃仁，然后喝山药薏米大枣粥，你这么来进行调节。
6: 王老师，我打一下，贴磁灸贴几个？
7: 你贴几个都行，因为磁灸它的渗透力很大，贴一个贴两个都可以。这个肚子上也可以贴，比如说像关元穴，像三阴交，像离沟，你都可以贴磁灸。
6: 都可以贴。
7: 重点的做妇科三大片。它都是属于内分泌失调表现出来的病灶。就会明白了吧。
6: 这么回事。
7: 对。
6: 这我就是王涵老师，我在大医院嘛，在他又给我做一个 ECT， 做 ECT 呢，他这样确定说是那个甲状腺弥漫性肿大，他说。他的牙齿是这么确定的。他讲，他说是甲状腺轻度弥漫性肿大。
7: 那说明还是有炎症啊。
6: 是吧？
7: 但是你这个结节肯定是存在的。你这炎症就是在哪儿呢？就是你鼻子鼓个结子之后把它带起来的。喝蒲公英水不就可以了吗？既可以消炎，又可以软坚散结，这不就一举多得了吗？磁灸的功效，消炎、消肿、镇痛、镇静、降脂、降压。你看你贴着磁灸，既能消肿，又可以软坚散结。
1: 好了，我们就说到这儿啊。
4: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7: 好，再见。
8: 再见。
2: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 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30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8: 为什么一粒小小的花椒就能管牙痛？为什么吃黄豆米饭能管腿抽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何的问题都会有它解决的方法。家有一宝节目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各种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让大家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能解决生活当中的困扰和问题。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快乐。家有一宝节目每天都会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健康。我们会为您奉献更多更安全更有效更省钱的生活小妙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是王军老师。王军老师风趣幽默，热爱生活，多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王军老师将用他多年的经验和小妙招为您解决生活中的烦恼、健康的困扰。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
9: 0371-6625-3836。
8: 好，接下来有请王军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妙招分享。您好，王军老师。
10: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我叫王军，今天又给大家见面了啊。那每天呢要教给大家一个养生食疗餐啊。今天呢我给大家呢讲一个养生的食疗餐，主要养啥的呢？主要养的是肾的啊。这个呢说了，这道粥啊它不光养肾，而且还健骨。像有白头发的啊，掉头发的，还有呢头发呀稀少的、斑秃的，这个方法都管用。因为这个方法呀、啊、我这个用过多少人也我也亲自煮过啊，我给大家讲一讲。那说到这里之后啊，为什么我给大家说这个事儿呢？因为我在河南郑州的时候啊，啊我们呢我上一个饭店吃饭，很多人都认识我，我到哪儿呢都是红人，真的我也不知道我咋红的，有可能我就知道的方法比较多吧，因为我不是医生，所有人都知道。可是他们问我的问题呢都是那些啊遇到了困难不知道怎么解决的事儿，还说问到我呢当时就能像蹦豆似的叭叭叭叭就给他蹦出来了啊，也很多人也挺喜欢我，我这人特别乐呵。你看大家伙发现你啊听到我说话说一天啊可那个跟说相声似的哈，千万记住啊，大家听好了，我呢啊感觉我说话哪有快了或哪有不对的地方你都谅解，给我提出合理的意见我就改正啊。那我上那饭店吃饭的时候啊，他那个饭店的老板就出来了，出来说哎王军老师你来了哈。哎我说我来了，哎我说你家那个胡辣汤挺好喝的，我说喝点胡辣汤吧啊，河南胡辣汤嘛全国又出名是吗。他说王军老师啊你看哈你来了，我想向你咨询个问题。他拿个凳子坐旁边了，我吃饭最烦别人打扰了，你说我就嘀哩呼噜吃就得了呗，我是吃不言啊睡不语的人，可是他说话我不能不听啊。他说我向你请教一件事儿呗，我说啥事儿你说吧。他说我儿子26了，到现在还没有对象呢啊。他说咋的，你想让我给他介绍对象啊？我说我介绍对象可介绍老多了，我这时候大龄女青年可多了，大龄男青年也不少，你说你想要啥样的吧，找男的女的吧，我给你介绍啊。这个老板呢就乐了，他说一句啥话呢，不是的啊，是咋回事呢，我儿子呀这个头发呀现在呀稀少，那头发呀就是一把一把往下掉，基本上快掉光了，那都快头顶啊那都成秃的了，那你说咋办呢。我说你让你儿子出来我看看吧。我这一看呢，哎呀这不是脂溢性脱发吗，这是头油过多了呀啊，内分泌失调了。那这你这没上医院看呢，他说去了，上医院说呢你这个头发呀得植发，植发得4-5万块钱，而且还不是真的，那都是假的。我儿子说了，头发有变化我都剃成秃的，是不是啊，做饭正好也不掉头发那多好啊。 那是26啊，那小伙长得是真好看啊，将近1.8米的个儿，圆乎脸儿，哎，长得那就是让人喜欢。可是呢，他就头发稀少，那咋办呢？就是呢，我说这么地吧，我教给你一个方法，你让他用啊。这是用上之后啊，你看一看。那什么方法呢？我给大家说一下，你拿笔和纸记一下啊。第一个方法呢，我说他头上有油啊，每天洗头的时候呢，你用甘油，哎，对，甘油和醋，哎，加上醋，甘油加上醋之后呢，哎，您呢记得啊，洗完了头，把甘油和醋啊，把头上哎抹。抹完了之后啊，闷到5到10分钟，再拿清水啊给它洗净，洗净啊，洗掉。每天去做，您做它个一段时间呢，你这个头发掉啊就会少了啊。这个不是调节根本的，根本还是它的那个血里的油过多了，就是吃的太好了，而且精神压力太大了。他说能将精神压力不大吗？他光给我请这个店，这块的房租费一个月就这10000来块。你说他压力可大了，都得他挺啊。我说这压力大呀就不好办，我告诉你怎么办吧，你让他喝四黑粥啊，就刚才我讲的强肾固腰啊，长发，哎，养肾的作用。这时候呢四黑粥，很多人一说养肾可高兴了。那我给大家讲一下啊，那四黑粥里头就有什么呢？黑米、黑豆、黑芝麻，还有黑枣。那黑枣很多人买不到啊，只有东北有。那你这时候拿一个代替是什么代替呢？叫核桃仁儿。那黑米大家都知道是啥了啊？那上超市一买就买到了。那黑豆，黑豆是必须要小的，里边是绿心的啊，绿心的叫药豆啊。你看黑米、黑豆、黑芝麻这三种啊，搁在一起，再加上核桃仁儿这四种放到一起煮，哎，煮上了之后啊，你呢？哎，去喝，这样的话呢，去这样的喝这个粥，每天喝一次就行。这样的话呢，他头发呀，很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长出来啊。人都是说嘛，发为血之苗嘛，对不对？血呀，燥热，头发就会掉。这时候血液一凉下来，肾气一足了，这样头发就旺盛了，是不是啊？你看，说不好听话了，这个头发是啥呀？头发是肾的花朵，知道了吧？肾的花朵，你看一个花是不是长开花不开花，你得看这花朵长多大呀。你看你的头发长啥样，你的肾就啥样，你自己想想。哎，头发肾的花朵，你记得啊。那可是呢，你喝它呢就会养肾呐，长发。这个时候啊，这个位老板可真行啊，他真是给他亲儿子用上了。用上啥了呢？他呢把这个啊也煮不成粥啊，这干饭店他煮成粥，他咋办呢？把这个四黑粥啊，他给煮成水了，是吧？天天就拿那个水啊，煮一煮一脑糊，他就让他儿子喝。哎，他别管咋地，他相信我，是吧？相信我呢，他就给他儿子喝。他儿子炒菜的时候一渴来咕咚一下，他说他妈说真难喝呀，他跟他妈说呀，哎，有点苦苦的。你说熬着粥吧还好喝点，你熬着这个水了是真难喝，去黑去黑的水，跟那个锅底水似的啊，这个喝。哎，没想到喝了3个月，头发长得乌黑乌黑的，正亮，而且呢还饱满，那头发满头都是。哎，您没管咋的，儿子就跟他妈说：“哎，妈，你看看我的头发长满了。”哎，这事儿就真灵啊！刚喝3月，你说这光喝一个食疗没花多点钱，哎，我的头发都长满了。这你说这是真的呀，这是真头发呀，这可不是假头发呀。我说妈呀，咱得感谢人家。我跟你讲啊，他呢这感谢我们都咋感谢，拿那个胡辣汤一盆子一盆子往家送啊，我给员工都吃啊。我说句话真心话，我说你别给我收，你卖钱，我又往外推什么鸡蛋包啊。哎，我跟你讲，从那以后啊，我就给躲着他走，那不躲都不行。后来呢叫我给他看，我就直接说了，我说那个你啊，今年呢 啊这个身体啊没问题。我说你有老近早晨呐、啊、3点醒啊，啊5点睡。你这早晨3点呢你醒了你5点都不睡。他说我中午睡啊，我中午都睡一下午啊。我说那不行啊，你这是魔鬼时间，你要长时间那个点醒的话容易得。他说的哎呀那没事儿。我说别没事儿啊，你得加强推肚子，别那个点醒，你那怎么的呢，你呀、啊、晚点醒。这个时候呢我跟他讲了之后呢，他也没在意。没在意呢，人家儿子呢相信了。儿子有一天呢，正好他有个表弟， 表弟也跟他一样的秃顶啊，他那正好啊，我给那啊做的咨询的。咨询的时候呢，人说了，你不是大夫，你怎么还咨询呢？因为我是健康管理师啊，我可以给任何人搭配啊这营养的调配。这时候呢，他呢上这儿来找到我了。找到我之后啊，我说的这么的吧，找我啥事啊？他说的，你看我弟弟的头发呀也稀少，我的头发呀你给我调好了，你看就吃那个四黑粥，你看我让你给我看看这个他我弟弟的头发能不能改善。最后来呢，我这么说的，我说小伙子呀，你把你的那个啊帽子摘下来吧，头上的帽子摘下来吧，年龄也不大，二十来岁啊，也就二十来岁刚出头，挺瘦的。就是呢啊，我这一看头发，我说的我看不了。他就是他哥当时就愣了，他哥就寻思，那个小伙他哥他就寻思，你看头发你给我都调好了，你上来你就跟我说我弟弟头发你看不了，你看咋的，你不给我面子呗。我说不是的，这看身体的情况，不是谁给谁面子，谁不给谁面子啊。我就把他哥呢就是叫到一边了，可是呢我也跟这小伙说了，我说你呀、啊、我就问他了，我说你得过什么皮肤病呗？那个小伙当时老惊讶了，他说：“哎，老师，我想问你，你怎么知道我得皮肤病了？我的皮肤病能看出来吗？我的脸和身体跟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呀、啊？”我说：“没有，我从你头发上看出来的。”他说的：“那为啥呢？”我说：“你吃什么不明药物没？”他说的：“我这个得的那个是牛皮癣。”我呢上我们那个农村呐 啊有个人家庭秘方，说吃他的药啊这个牛皮癣就能好。后来我真吃了，吃完之后呢，哎，我牛皮癣真好了，可是一把一把的往外掉头发。我说了一句话，你上医院检查一下血吧，因为啥，你吃的是化疗药，化疗药治皮肤病我知道的呀，它可管用了，可是他皮癣就掉头发。因为很多人呐盲区啊滥用药啊。这个时候啊他就很惊讶，他说那咋办呢，那说的那个也不相信我，可是呢不相信我这人家他大哥就是来的，他大哥老惊讶了，说我不能耽误你的身体情况，我建议你赶快上医院抽一下血。这时候人家他就给他父亲母亲打电话了。为啥说给父亲和母亲打电话呢？因为他的父亲母亲离婚了，剩他自己住校啊，你看免疫力低，精神压力大，那说你说两口子离婚了，对孩子的最不公平了，那要不然你别生，你说是不是，你生了你得对他们负责，那你离完婚了，你说对孩子到底管谁呀、啊、可是真好，他的两口子真的管这个儿子。当时啊他的父亲就打咱的直播间的电话就能找到我，打过来之后就问我呀，王老师啊你从哪儿看出，我说的我只是看出来，有没有我也不敢保证，可是呢你得上医院检查，检查完了呢，哎呦没有呢咱都更好，又有呢别耽误孩子的身体健康啊。这个呢我说的话，你看我说话呢有很多人感觉啊我的说话挺逗啊，那真的假的呀。这时候呢他就上医院了，当时他的母亲就带他上医院检查了，检查完之后啊要求酒高，医生说你回家观察吧，你这就是体质，在哪儿我也不敢保证，那是这个199在涨的情况下，那你就得住院那个进一步检查了。那行啊，他就回家吃点药啊，没想到一个月后一查，妈呀翻了七倍，妈呀翻七倍呀，这翻七倍，医生说那你就住院吧，家里就遭殃喽，给他刚二十来岁啊那就得这病啊，哎，也他说的就是就亏了你大哥呀，把你找这个人啊，你说这人怎么一看就能看出来呢？不是的，这是经验，我遇到的人多了啊。那今天呢也时间有限，明天接着给大家讲。那咱们现在接听啊，在线的朋友今天就到这里，接听电话。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医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0371-6625-3836。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10: 喂，你好。
9: 哎，你好，我是王老师吧？
10: 哎，你好，大姐。
9: 哎，王老师你好，哎，接到你电话了。
10: 啊，行啊。
9: 阿姨，不是，叔叔，那个有位王老师是这样的，有位阿姨啊，她那个得过癌症。
10: 啊，
9: 我那个通过动手术以后呀，
10: 啊，
9: 嗯，那个做了个造瘘口，但是出现了膀胱问题，
10: 啊，
9: 怎么解决呀？那个，
10: 那他现在是什么症状呢？
9: 症状就是，好像肚子就下垂的很厉害，肚子冷大，就是说是医生说是膀胱。
10: 啊，是。
9: 肠子都下来了。
10: 小肠疝气是不是？
9: 他都不是小肠疝气，他就是因为。动手术出现的膀胱。
10: 啊，膀胱是吧？
9: 做了个造瘘口，哎，对。
10: 因为你说话那不清楚，我有点听不清，知道吧？那个是、
9: 哦、
10: 对不起啊，因为听得不清。我再跟你说，他是膀胱还是胁疝？
9: 膀胱。
10: 膀胱是吧？他现在已经垂到肚脐以下了，对不对？
9: 对对对对。
10: 啊，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咋办啊？你让他用那个小茴香，啊。
9: 啊，小茴香。
10: 你记一下，
9: 啊、
10: 小茴香。
9: 啊、
10: 嗯，大小的小，回是朝头加个回来的回，
9: 来了
10: 小茴香啊，小茴香你买它半斤，
9: 半斤，嗯，
10: 知道吧？
9: 知道了。
10: 给它炒黄了，做个小布袋，炒黄了，装在布袋里的，敷在它的小肚脐眼上，叫神阙穴上。
9: 哦，敷在肚脐眼上。
10: 对、
9: 嗯，
10: 你再让它用，啊，三个炒黄大枣。
9: 黄大枣。
10: 对，加个十克的茴香。
9: 你的茴香籽用小茴香那个籽就行吧？
10: 对，是小茴香的籽吗？
9: 啊，
10: 小茴香籽，三、
9: 啊、
10: 到六克就行，多了别搁。也给炒了。
9: 也是炒的。啊、
10: 对，炒了让它煮水喝。
9: 煮水。
10: 那他喝了两天，我估计他肚子就没有下坠感了。
9: 哦。
10: 啊，他是中气下陷了。
9: 对对对。
10: 对，他叫。
9: 他有时候。还隐隐约约的就是疼了。
10: 对呀、啊，他中气下陷，他当然疼了，他肠子都掉下去了，掉到肚脐眼以下了呀。
9: 对。
10: 那拖不住了，这人得老瘦了呀。
9: 嗯，反正下腰呀，那个挺困难，是吧？
10: 对呀、
9: 啊。下腰。
10: 他要是胖一点，他有油就把肠子拖起来了，他就不垂了，他就不疼了呀。
9: 就是，医生说就是年老那个拖不住了。
10: 对呀、
9: 啊。
10: 气不够用的呀，
9: 对对，
10: 对呀、啊，你让他告诉你，常年喝小米粥加山药。
9: 哦，他还血糖高，也不能喝小米粥。
10: 对呀、啊，血糖高不能喝呀。
9: 嗯。
10: 那你就怎么办吧？

0: 炒黄大枣是阳气的。
1: 所以用到的大枣都是炒黄的是吧？
0: 对，炒黄大枣你搁里头煮，把核去掉。
1: 哦。
0: 啊，这时候呢，补气养血提气的。
1: 嗯。
0: 啊，你呢？时不时用茴香的浮肚气眼儿。
1: 嗯，用多少克的茴香呀？
0: 那茴香我这刚才告诉你了，糊涂气眼那个啊，
1: 啊，
0: 半斤一斤呢、啊、
1: 哦，那个小布的热敷就是说是吧，
0: 对对对，
1: 啊，王老师我记得有点乱，我再给你重复一下，你看我记得对不对，好吧，
0: 好，
1: 啊，小茴香半斤，好，
0: 对对，就这个，
1: 然后装到小，啊，装到小布的里，敷在肚脐眼的位置，
0: 对，
1: 啊，
0: 它是专管疝气、胃肠下垂、胁疝、脐疝，还有旁疝。
1: 它太对症了，这。
0: 啊，这方很好用的啊。
1: 啊，然后，三个炒黄的大枣，再加上3到6克的炒黄的小茴香。然后，这是干什么的呀？我忘了都。
0: 啊？
1: 这就是说，你说三个炒黄的大枣，再加3到6克的小茴香。
0: 对，你给他煮水喝。
1: 哦，煮水喝。嗯、
0: 对，这是管那个疝气的啊。
1: 一天喝几次呀？
0: 一天喝2次就行。
1: 喝两次，嗯。
0: 啊，你喝喝让他试一试，他体质弱，喝了之后他肯定有不舒服的感觉啊。
1: 嗯。
0: 嗯。
1: 然后饭前喝还是饭后喝？
0: 啊？
1: 饭前喝呢，还是饭后喝？
0: 这个饭后喝。
1: 哦。嗯，然后可以蒸窝窝头，用小米炒黄，再加上那个
0: 炒黄打粉，
1: 打粉，
0: 哎，
1: 还有红皮红花生油，
0: 红皮花生米，红小豆，
1: 红
0: 枣，搁在一起蒸成窝窝头。
1: 好的，那枣是几
0: 克？让他每天吃啊！你那种信号可不好。
1: 嗯。
0: 啊。
1: 对对对。
0: 嗯，行。
1: 特别严重的情况。
0: 嗯，行啊，你记清没？
1: 记清了，王老师，太谢谢你了。
0: 啊，不用谢。
1: 一会儿没有，嗯，太感谢你。
0: 反正瞅你的气都不够用啊。
1: 我的气，我感冒了。
0: 你感冒了呀？
1: 嗓子也痒。
0: 啥子痒？我告诉你咋办啊？这个季节感冒是病毒性的，你用那个，什么呢？你用点大青叶。
1: 嗯。
0: 和紫草。
1: 紫草，紫色的紫吗？
0: 对，紫色的紫。
1: 嗯。
0: 大青叶、紫草各30克。
1: 30克。
0: 煮水喝，2天就好了，专管这次病毒性那个感冒的啊。
1: 去哪里买这个？
0: 你上药房买去。
1: 哦，好的。
0: 啊，药房都有卖的啊。
1: 一天是用60克，2天是120克，是吧？
0: 对。你那个煮水，告诉你，一天光喝这个水。
1: 光喝这个水，不喝别的水了，是吧？
0: 对，你这2天就好了啊。
1: 好的，谢谢你了，
0: 不用谢，好了再谢啊。
1: 那会员姐姐问题，问我们员工，
0: 没事。
1: 我们看到我们的病啊，就问，就是能给我们解决啊。
0: 嗯，没事。
1: 谢谢你啊、
0: 哎呀，好，再见啊。
1: 感谢你了啊。
0: 哎。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医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0371-6625-3836。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0: 哎，你好。
3: 哎，你好，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给你打通电话了。那什么，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0: 啊。
3: 就有一个朋友的小孩啊，他是2岁。
0: 啊。
3: 经常便秘，就是特别困难。
0: 啊、2岁便秘是吧？
3: 哎，有什么好方法吗？
0: 啊，我告诉你，小孩别乱吃药啊，一般的都给用肥儿丸比较安全。可是你老年吃成习惯性便秘了，知道了吧？
3: 啊、这父母也是担心。
0: 啊，你给他告诉你，你要是吃药的话，我建议你啊，吃七星颗粒就行了。
3: 七星颗粒？
0: 对，健小儿健脾的。你可是又是食疗的情况下，我建议你早上空腹啊，给他喝一杯啥呢？喝一小口的香油。
3: 哦，一小口早晨哈。
0: 啊，空腹喝一口小口香油，告诉你，或者平常你让吃啥呢？
3: 哦、
0: 香蕉和什么呢？和苹果蒸在一块儿，给他俩吃，给他吃。
3: 香蕉。

0: 和苹果放到一块儿蒸。
1: 对，不伤孩子脾胃，
0: 哦、
1: 而且还管通便呢。
0: 哦，
1: 那小孩
0: 脾胃通便。
1: 对对，小孩便秘呀、啊，那纯小孩不懂事啊，那是大人也不懂事，那就是大人的问题。
0: 饮食不当嘛，这个是。
1: 对对对，你给孩子喝点那什么，喝点那个啥，我给你想想啊，你给孩子喝点什么莲子啊、芡实啊、小米呀、啊，还有加点那个淮山药啊，还有那个薏仁米呀、啊，再加白茯苓这六种啊，给它打成粉，打成粉之后呢。你呢记着啊，你打成粉了之后啊，你拿个凉水搁碗里头玩两勺进去，你给它搅拌均匀了、
0: 哦、
1: 凉水搅，就给咱家下米糊糊似的，整了一碗水搁那个锅里头烧开、
0: 哦、
1: 把这个搅的这个汤啊倒进去，给那锅笼别糊底呢，给它搅啊、
0: 哦、
1: 搅啊搅啊搅啊搅了，哎，黏糊的了之后，打一个鸡蛋进去，荷包蛋，哎，给它慢慢搅一搅，这个时候你给它哎倒出来，叫孩子吃点这个健脾消食消胃的。
0: 哦，莲子、芡实、小米、淮山药、薏米加白茯苓，
1: 哎，
0: 然后搅熟了之后再加个鸡蛋。
1: 对，给它打粉搅搅糊糊，下苞米糊糊似的。告诉你，这个叫健脾养胃粥。
0: 健脾养胃粥，好。
1: 啊，你给孩子喝，我告诉你，孩子喝了之后啊，对孩子的脾胃啊，还补心，慢慢他就饭量增加了，饭量增加了，小孩啊，容易被吃住，知道不？
0: 行，那我告诉他，他的很期望那个得到您的这个帮助。
1: 嗯。
0: 他也是整天这个着急上火的，孩子这样，他心里也不得劲儿。
1: 嗯，数量多给孩子喝点水儿、
0: 嗯，
1: 知道吧？多
0: 给
1: 吃青菜啊，不让孩子挑食偏食。
0: 啊
1: 啊，
0: 嗯，
1: 好，有事你就打电话。
0: 我这个告诉他，王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朋友吧，他50岁了，就长期腹泻得有20多年了吧，手脚啥的也不灵，也没有任何症状，
1: 嗯，
0: 他就是感觉自己这个腹泻吧不正常，
1: 嗯，我告诉你啊，这说实话，别多想，长时间大便不成形的人永远。
0: 是他是了，通过看电视看了一次节目嘛，他就感觉人家说的是长期大便不成形，然后老是腹泻，有时候一天好几次，他就感觉自己是不是有问题啊？然后上医院查了也查不出啥来。
1: 那是查不出来，等查出来不晚了吗？
0: 那可不。
1: 对不对啊？
0: 这个有什么好方法？
1: 那闹着玩儿的呢？大便不成形啊，他是跟你讲体内寒湿太大了，知道了吧？我告诉你，第一个、
0: 哦、
1: 我刚才说的健脾养胃粥可以给他喝。大人孩子都可以喝，你懂不？
0: 行行行。
1: 而且还有一件事，还有一件事，记住啊，那个鸡内金呐、啊，你再加进去点儿。
0: 鸡内金再加上点儿是吧？
1: 哎，对了，鸡内金加上点儿，吃完每顿吃完饭吃一把熟的葵花籽。
0: 哦，葵花籽。
1: 对呀、啊，生阳啊。
0: 熟的。哦。嗯，就是饭后吃一把是吧？
1: 对呀、啊，吃一把葵花籽生阳啊。
0: 好，好，这个记住了。
1: 还有没说完呢？没说完呢，别着急。你呀，让他上药房买点四神丸。
0: 四神丸。
1: 哎。
0: 哎，我怎么知道有一个六神丸，还有一个四神丸？
1: 哎妈呀！那个六神丸是管那个疼痛、咽炎、神经的，四神丸是管五更泻的。
0: 哦。
1: 我告诉你、
0: 哦就是、
1: 六味地黄丸、六神丸、四神丸这都有啊。
0: 哦哦，这个四神丸对他的身体有帮助，这个腹泻是吧？
1: 当然了，你要不跟你讲吃3天之后给我来信儿，看看大便呢他有什么有改善啊。
0: 那好那好，那我及时给你反馈，王老师太好
1: 了。啊，3-4天左右他就有效果。那你看、
0: 嗯、
1: 我跟你讲，我得首先保证安全有效方便省钱，有的该花钱的时候你得花呀，你不花钱你能解决问题吗？可是咱能不花钱尽力不花钱，咱能拿食品解决的食疗解决，咱不拿药品解决，知道吧？咱能拿药品解决的，咱不拿针来打针解决，咱要真能拿打针解决，咱别做手术。
0: 可不呗，
1: 对吧？我先
0: 您这个是
1: 嗯
0: 嗯，您这个方法也简单也实用。
1: 对。
0: 然后呢，过两天我给您打电话，给您那个反馈他这个好转现象，行吗？
1: 我跟你讲，你先用着，好不好转再说。那好了，你给我反馈；不好，你也要跟我说一声，别啥都是好的，对不对？不好，你也得实话实说吗？咱这家。

0: 我医保这个栏目是电台办的，也不是我办的，你好不好跟我也没关系，可是我能帮上你我就有关系了。啥关系啊？我能帮上你我高兴啊，我多积德行善呢、啊、你也在积德行善， 你也为别人对不？
1: 你特别有爱心，王老师。
0: 哎呀，谢谢，哎呀呀，谢谢，谢谢，谢谢。
1: 嗯、
0: 我跟你讲，爱心不爱心，用了才有爱心呢。你要不信的人，我再有爱心，你不用，这有啥用啊？对不对？
1: 那可不呗。
0: 啊，行啊。
1: 感谢您，王老师。我
0: 还有啥事儿没？
1: 嗯，还没有了，王老师。
0: 行，
1: 谢谢
0: 有事你就打电话啊。
1: 好嘞，好嘞，没问题。
0: 哎，行，咱就待到这里，再见。
2: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听众朋友想解决生活上的烦恼、健康上的困扰，请大家关注我们家有医保节目，每天王军老师都会亲自为您答疑解惑。店面地址：河南省郑州市27区中原东路5号楼1号彩票店旁边，家有医保。想要咨询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3716625-3836 6625-3836 6625-3836。同时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您的好方法、小妙招分享给我们，我们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在公共场所查看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
3: 儿子，看，这就是消防通道。
4: 哦，妈妈，为什么要设置消防通道呀？
3: 消防通道是消防员救援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
2: 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
5: 妈妈，怎么那个加仪的大瓶子是啥呀？
3: 这个呀，是灭火器，灭火用的。
5: 哦，知道了。
2: 抽出一点时间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3: 来，儿子，咱们一起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2: 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6: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7: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三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儿、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8: 这才是天上人间大好的事啊！

0: 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白露至，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身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3: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这里是育爱共享，
1: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南省残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推出的育爱共享专栏，我是主持人肖华。我们的栏目将会关注到残疾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全方位高角度展示我省残疾人事业发展新面貌，营造社会爱心助残护残的良好氛围，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专栏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7:30，重播在每周六7:30，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为您播出，敬请关注。在节目之外，也欢迎通过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大象新闻客户端和我们互动联络，提供线索。首先进入今天的育爱共享资讯头条。
0: 关注时事动态，了解残疾人发展最新动向，资讯头条。
1: 技能照亮前程，自强成就梦想。8月27号，2026年河南省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河南省第八届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在郑州开幕。省政府副秘书长王普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大赛开幕，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孟令武，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二级巡视员王磊，郑州商业技师学院党委书记、校长张道勇和本次大赛总裁判长李辉等领导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由省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郭乔民主持。本次大赛是2026年全省省级行业一类赛事之一，由河南省残疾人联合会、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河南省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承办，郑州商业技师学院协办。大赛共设置信息技术类、艺术设计类、手工艺类、工业类和服务类等五大类16个竞赛项目。来自全省17个省辖市及济源示范区的338名选手将同台竞技，展示我省残疾人职业技能专业素养和实操能力，并争取代表河南出征第八届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的机会。孟令武指出，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是加强残疾人职业培训、提升综合技能、拓宽残疾人就业创业渠道的重要举措。举办本次大赛，既是对全省残疾人职业技能水平的一次全面检验，也是为参加明年的全国大赛选拔优秀选手。要求全体参赛选手赛出水平、赛出风格，充分体现我省残疾人自强不息、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全体裁判员严守规则、公正评判、坚守职业操守、维护赛事权威，全体工作人员、志愿者细化服务举措，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无障碍、后勤、医疗等保障工作，护航大赛平稳有序开展。大赛8月28号闭幕，公布各赛项金银铜奖和各代表队团体奖。获得各赛项第一名的选手将由组委会优先推荐代表我省参加第八届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获得各赛项前五名的选手经审核，可按相关规定晋升相应技师职业技能等级。获得6到20名的获奖选手经审核，可晋升相应高级工职业技能等级。2026年8月25号是全国第10次残疾预防日，活动主题是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8月24号下午，由河南省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办，河南省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郑州市残联等多部门联合承办的河南省第10次残疾预防日线下宣传教育活动在郑州市高新区万达广场举行。 省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杨洪涛，省教育厅、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安厅、交通运输厅、民政厅、省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厅、总工会等单位相关负责同志出席活动。本次活动紧扣第十次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主题，采用主题宣传展示加舞台展演加互动咨询加便民科普服务多元融合模式，向社会各界普及全生命周期残疾预防知识，凝聚残疾预防共识。现场设置九大主题服务板块，覆盖疾病防控、交通安全、职业健康、民生保障、防灾减灾、康复救助等领域，通过展板陈列、政策解读、现场咨询、互动体验等形式，重点普及出生缺陷防控、慢性病管理、意外伤害防范、应急避险自救等内容，同步开展免费健康咨询、专业听力筛查、急救实操教学、现场义诊等惠民服务，推动残疾预防知识看得见、学得会、用得上。郑州市高新区及市内各区残联、省会医疗康复机构及助残志愿者参加了本次活动。
0: 关爱你我他，温暖千万家，欢迎继续收听育爱共享。
1: 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喜怒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这段秋天的怀念中的文字，从59岁的张桂琴口中缓缓读出，声音沉稳而有力，丝毫听不出命运曾对她施加的重压。张桂琴在1岁多时因感冒发低烧，打针后不幸患上了小儿麻痹症，那时候就是已经会走路了，他回忆道，后来就是发低烧，打针一下就打成这样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的一生经历了诸多本不该有的磨难。然而张桂琴并没有被命运击垮，从小受父亲的影响，他养成了坚强不认输的性格。在家人的关爱和陪伴下，他不仅没有自暴自弃，反而更加懂得了坚强独立的意义。成年后的张桂琴做过几年语音客服工作，但他从未停止过学习的脚步。我年轻的时候，我就喜欢读书，也喜欢写东西，小时候也喜欢音乐唱歌。他说，我一路走来总结的经验就是，无论当时做什么工作，业余时间我都要学习，我只要有时间就会学习新的技能，因为我始终有一种危机感。正是这种危机感和终身学习的理念，让张桂琴在时代浪潮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向。业余时间里，她开始学习自媒体，凭借多年热爱阅读积累的文学素养和良好的声音条件，她很快在朗读领域找到了自己擅长且热爱的事业。张桂琴特别喜爱史铁生的作品，史老先生面对苦难的豁达与坚韧深深影响了他。他常常诵读《病息碎笔》中的那段话，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刚坐上轮椅的时候，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到又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发现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在张桂琴看来，保持终身学习是她能给自己最大的底气。她相信，只有不断学习，发挥自身特长，才能更加有勇气面对每一天的生活。语言是无声的桥梁，声音是治愈的力量。在平凡的生活里，张桂琴始终坚持热爱朗读，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文字治愈自己，也温暖着他人。正如他自己所坚信的那样，热爱可抵万难。
0: 共享，资讯快报。
1: 为深入落实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工作部署，持续推动残疾人全民健身常态化开展，丰富听障群众文体生活，提升身心健康素养，8月25号，由郑州市残联主办、郑州市聋人协会承办的快乐健步走、健康新生活主题系列健身活动启幕，近60名听障群众踊跃参与活动，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郑州听障人士自强奋进、阳光健康的精神风貌。本次活动采用精英示范领跑、全民普惠参与的分层错峰模式，兼具专业性与群众性，覆盖老中青各年龄段群体。活动主力队伍为郑州飞鹿疾风跑团，汇聚了众多优秀健身代表，其中包括80岁高龄的任金秀老人、60岁运动骨干李秀丽、40岁代表常海花、飞鹿疾风跑团副团长胡伟等。大家全程积极投入，坚持锻炼，充分展现出郑州市听障群体热爱生活、自律坚持、积极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活动当日上午，跑团骨干及全体队员来到郑州 CBD 千禧广场如意湖环湖跑道开展精英健身跑，全员精神饱满，步伐整齐，顺利完成5圈环湖跑步打卡，现场普及科学锻炼技巧、运动纪律及夏季防暑安全知识，以骨干示范引领，带动全员科学健身、适度运动。下午活动转场至51公园，开展全民公益健步走活动，大家列队有序前行，互帮互助，彼此鼓励，在轻松愉悦的运动氛围中强健体魄，舒缓身心，增进情谊。原定飞镖趣味比赛将在本次健身周活动期间择期补办，活动全程配备专业手语无障碍服务，专人带队管理，现场秩序维护及夏季防暑保障，确保安全有序。此次健身周活动有效引导听障群众走出家门，乐享运动，凝聚力量，进一步夯实了郑州市残疾人群众体育工作基础，丰富了听障群体文体生活，积极营造了全社会关心关爱残疾人，深化残健融合、全民崇尚健康生活的浓厚氛围。为破解残疾人大学生就业难题，8月26号，南阳社旗县残联领导带队深入县就业创业孵化基地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一行实地参观了基地的产品展示区、创业苗圃区、孵化区等功能区域，详细了解企业运营模式及残疾人创业项目孵化情况，并与基地负责人座谈交流，共同探索孵化加就业精准帮扶新路径。座谈会上，基地运营负责人结合实践经验提出一系列务实建议。他谈到，残疾人大学生经过实训孵化后，能够在电商运营、客户服务等岗位上展现出独特优势，希望建立残联推荐、基地孵化、企业接收闭环机制，实现人岗精准匹配，同时呼吁加强职业心理辅导，帮助残疾人大学生树立求职信心，提升职场适应能力，帮助他们顺利完成从学校人到职场人的心理转变。南阳社旗县残联领导表示，残疾人大学生是宝贵的人才资源，帮扶一人就业就能解放一个家庭，温暖一片人心。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育爱共享专栏到这里就结束了。别忘了我们栏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7:30到7:45，重播为每周六早上7:30到7:45。感谢锁定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还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育爱共享专栏。关爱残疾人朋友，助力残疾人事业蓬勃发展，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2: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呀，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呢，正是一年四季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气色变差呀，精神不足，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中老年朋友呀，明显感觉到身体状态下滑。
1: 说得太对了，秋季养生啊，重在是温润进补，以食养身，既大燥大补，既这个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流传的千年养生智慧里头啊，秋季养肾固本，滋阴养血，是调理全年体质的关键。而黑色食材呢，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能够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
0: 道理大家都懂，可真让大家在家里做呀，还真是挺麻烦的。你看呀，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想吃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呀就放下了。
1: 所以啊，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十一种天然食材搭配在一起，包括这个黑芝麻呀、黑豆啊、黑米啊、黑桑葚啊、黑青稞啊，这五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各种原料，提前帮大家把这食材呀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冲上一碗，这是简单又方便。
0: 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啊。
1: 那必须扎实，这可是汇聚了十一种高山田间原生态养生食材的精华，能够润五脏、强筋骨，提升人体基础免疫力，循序渐进地调理身体。而且经过精细的这个工艺加工啊，质地是非常细腻软糯的，入口即化，完全没有杂粮的那种粗糙涩感，早晚来上一碗，既美味又营养。
0: 那价格怎么样啊？会不会很贵呀？
1: 这款黑芝麻的这个核桃桑葚粉呢，市场售价是79一桶，一桶能够冲30碗。
0: 70多一桶，哎，说实话啊，有点小贵。毕竟食补也不是一两天的事儿啊，要坚持吃啊，才能够看到结果呢。
1: 那这话说的没毛病啊，食补是贵在坚持，断断续续呢，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一个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的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9元。
0: 29.9元，这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吧，直接省下了大半价钱呀，这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平价食补。各位听友听到没，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都是原生态醇香。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一桶呢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呢直接囤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啊慢慢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而且大家放心呐、啊，咱们这个价格打下来了，品质是一点没缩水。为了贴合咱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款粉专门做了这个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啊。
0: 还是升过级的配方呀。
1: 没错没错啊，首先是这个粉质，十一种食材经过这个炒制啊、研磨呀、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能冲开喝啊，喝起来非常细腻，对咱这个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是特别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
0: 这个确实符合中老年人的日常习惯呀。还有没有别的特点呢？
1: 还有一点，配方里不含外添的这个蔗糖啊和白砂糖，没有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都能天天喝啊，长期喝没有身体负担。它的配比啊也特别专业，是资深的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

0: 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十一种食材是相互搭配，互补增益，温和滋养五脏，适配咱们国人的体质，秋燥进补，不燥热，不油腻，循序渐进的养好自己的身体底子。
1: 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效果一般，原来是不懂科学配比。这款呢，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呀，这一碗还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啊！从初秋呢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能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没错啊，这食养最忌讳是3天打鱼2天晒网。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是接续调理，才能把这个健康的状态呀慢慢给改善回来。哎，气色、精气神、体质都会肉眼可见的变好。这桶粉每一种食材呀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啊，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各个地道，样样优质，从源头锁住纯正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是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那没错啊，一桶浓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能稳步显现啊！热线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导播提示，好多听友都选择一次性订购10桶、20桶的特别多，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挑几条真实下单留言，跟大家一起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先来看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是怎么说的啊？叔叔讲了，年纪大了，应该多吃点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平时单独买核桃啊、山药啊、黑桑葚呢、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这款直接帮我们配比好、磨好了，一桶能冲30碗。现在活动价才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这直接就订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1: 这位叔叔真是太会过日子了，太懂食补了，看得明白性价比，也懂得坚持调理的重要性。趁着本次专属的秋补福利啊，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9元就能带走一桶，吃一次呢不到1块钱，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呢也特别实在啊，阿姨说了，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要小心翼翼，怕糖，怕这个添加剂。这款是零蔗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啊，对咱们这个怕糖不稳、体质敏感的老人是太友好了。现在29.9元就能冲30碗，划算又省心，直接订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全食补，慢慢调理啊。
1: 确实啊，这位阿姨特别细心，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儿全都考虑到了，特别靠谱。10桶囤一次，食补不中断，这才是省心的日常调理。限时福利持续进行，29.9元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无糖安全冲泡省心，专为中老年打造。想要常年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最后一条呢，是一位年长听友分享的，他说了，自己年纪大了，牙口不好，脾胃虚弱，啊，粗硬的这个杂粮根本就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跟不上，身体状态呀，一年不如一年。听完节目了，了解到这款五黑粉粉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也不噎人，肠胃零负担。老人每天吃啊，天天喝都特别舒服，所以想订20桶，每顿饭前都要喝一点儿，也舒服点儿。
1: 咱们老年人的牙口和脾胃啊，好消化，零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补充营养，难怪大家都主动批量囤货。不管是囤十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20桶全家常年食补，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